问背不住，是他在这里缠着我，另派人踹我的大营啊。想到此，就将大刀一晃，叫道：“众位都督，随老夫大营去也。”这就撇下徐达，一马当先奔大营去了。话说托托大营中闯进去人了吗？还真闯进去了。闯营者是谁呢？正是造袍将丁德兴和宝枪将张兴祖。上文书咱们说了，徐达派李善长巧取了张天佐的笔迹，李善长用张天佐的口气修书一封，说自己带领人马来到徐州，被于金彪拿进城里，听了徐达和项文忠的劝解，已投降了西吴王朱元璋，官拜泗水侯之职，命兴祖将他的母亲送往张家庄外祖父家中，然后随下书人来到徐州。徐达将这书信看了一遍，就问：“哪位将军辛苦一趟，前往泗水关调宝枪？”造袍将丁德兴来到元帅面前，说道：“末将愿往。”徐达说：“丁将军，见了那张兴祖，你要察言观色，随机应变，就便启程吧。”丁德兴辞别了众人，出了徐州城，小行夜宿，饥餐渴饮，这日就来到泗水关。到了泗水关之后啊，只见城门紧闭，吊桥车起，城头之上堆积着滚木雷石、灰瓶炮子，许多兵卒手持弓箭向外观看。丁德兴来至城下，城头的兵卒喊道：“嘿，你是什么人？休往前进，再前进我们可要开弓放箭了。”丁德兴忙将马一绷，心中暗想：“得把这些人唬住啊，不然话传不进去，张兴祖就不会出来。”他主意一定，仰头大喝道：“我看你们哪个敢开弓放箭，被你们家总兵知道，还不剥皮抽筋？”兵卒们一听，彼此议论：“哟，二哥，这位大爷是谁呀？怎么这么大的口气呀？”“不知道啊，把话说远点，免得找麻烦呢。”那两个说要开弓放箭的兵卒啊，急忙说道：“将军爷，您老不要怪罪呀，只因我们不认识您老人家，才说要开弓放箭，您多担待吧。请问将军爷尊姓大名啊？有何贵干？您说明白，我们也好往里通报。”丁德兴心中暗暗高兴，没想到一句话还把这伙人给唬住了。他说道：“我姓丁，名德兴，与你家大元帅是金兰兄弟，我奉太师之命，从京城押送粮草到徐州去，办完公事要回京城，你家大帅托我给公子爷带来一封书信，我不得不绕道至此，亲自前来下书。”兵卒闻听，哟，大老远来的，还和我们总兵大人是哥们儿。丁将军，您在城外略等片刻，我们前往府中送信去。”丁德兴把架子一端，说道：“你们要速去速来。”“是。”兵卒哪敢怠慢呢，立刻来到帅府。对张兴祖如此这般一讲，张兴祖闻听，心中暗想：“这父亲所有的结拜兄弟，我没有一个不认识的，从来没听说过还有一位姓丁的盟叔啊。不过他既来到这泗水关，我倒要见见。”他吩咐备马，家人将马牵来，张兴祖骑马出了帅府，来到南城门下，顺马道上了城头，
将马勒住，留神向城外一看，只见城外那位将军头戴冰铁盔，身穿冰铁甲，内衬皂征袍，往脸上看，面如锅底，黑中透亮，浓眉阔目，准头端正，汗下布满刚然，坐下一匹乌骓马，掌中一条丈八枪。张兴祖看罢多时，看了半天不认识，这哪来这么位叔叔呢？他才高声问道：城外那位将军，请问尊姓大名？丁德兴闻听城上有人问话，抬头一看，是一位公子模样的人，猜想一定是张兴祖。丁德兴想啊，到了这时候就得软和硬卖，不认识假装认识。他故意把脸一沉，说道：想当初我与你父同在太师托托帐下当差，两人情同骨肉，义共生死，结为金兰之好。我哪一天不到你张家走上一趟啊？怎么这才几年的功夫，你就把盟叔我给忘了呢？这多新鲜呢、哎、别说张兴祖了，丁德兴说完这词儿，心里都觉得好笑，看能不能蒙住吧。张兴祖想了又想，还是想不起来有这么一位姓丁的盟叔，这真是天上掉盟叔啊，啊，都是天上掉馅饼，这掉个叔叔出来，有心不认吧，又怕这要真的是盟叔，将来父亲怪罪，这如何是好啊？这有心要认，又怕是假的，闯下祸来，这也不好收场啊。现在张兴祖的状态很像马路上突然有人拍他一下，哎，现在在哪儿住呢？挺好的吧？那工作是不错呀，家里都挺好的吧？啊，给我带个好啊，我先忙去了，哪天咱们聚聚。这人跟你说完话他走了，你站这儿，你说你闹不闹心吧？这是谁呀？啊，这认错了还是我以前认识啊？拿捏不准呢、啊、张兴祖就是看着城头下说是自己盟叔的这位到底是谁呢？想了又想，可是丁德兴心里说不好啊，这让他醒过味儿来，我就进不了城了。他赶紧说：贤侄，我奉了你父之托，给你带来一封书信，让我亲自交给你。张兴祖心里想，不管是真是假，一见父亲的这书信，我便知道是真是假了。他立刻向城下说道：丁叔叔，恕小侄眼拙，没有认出您老人家，既有父亲的书信，请丁叔叔在城下等候片刻，我命人取个篮筐放下来，您把信放在筐内，再寄上城来。丁德兴听这张兴祖这么一说，不由得心中一愣啊！哎，你个小崽子，你小家伙，你挺花花啊，你招挺多呀，你跟我在这玩电梯呢，你还挺不好对付的呀，城门你都不开，还整个什么筐掉下来，你把信吊上去，那我得进城啊，只有进城才能和他说上话。老丁眼珠一转，哎，有了。他把脸一沉，哎，不高兴地说道：我说兴祖啊，听你这意思，你是不打算让我进城啊？啊，我可没想到你这孩子这么狠呐、啊！我跟你爹爹交情甚重，他让我带信，我不能不管，他
开始让我压

0: 粮运草，我是特意拐着弯的上这儿来送信的呀。这要是叫太师知道了，我还有罪呢。我远路风尘的到这儿，可是一盆火似的为了你们呢，哪知道你连城都不让我开，你连碗水都不给我喝呀你呀、啊！啊，我现在嘴里全是大炮啊，跑了这一道，还叫我把书信放到小筐里寄上去。你这孩子可真会说话呀你呀、啊！要知道这样，我还不来呢。得了，咱们回头见。说着话，他左脚尖一点马肚子，拨马就要走。心想你跟我玩这套啊，那咱就玩到底吧，我赌一把，看我能不能赌成。他说完这番话，张兴祖可着急了。
1: 慢着，丁叔叔，丁叔叔，您别生气呀，不是我信不着您，是因为我爹爹临走的时候吩咐过，不论是谁来叫城，也不能开城门，怕是有人诈取泗水关，故此让我严加防守，我这也是遵从父命啊。丁叔叔，您既然跟我爹爹磕头有交情，小侄就此出城接您老人家进城就是。
0: 丁德兴假装生气地说，哼，你不用费事了，我不进去了啊。兴祖啊，你这孩子我知道了啊，你不识教，你真是我小时候白抱你了。你什么呀，你整个小筐还要吊上去，真是的。再说了，诈取泗水关能让我一个人来诈吗？我一个人够干什么的呀？我一兵一卒没带，我前来给你送信，今天我是事儿上见着了，走了，我走了。星祖一看立刻说道，
1: 别介啊，您是当叔叔的，怎么能跟我这小孩子一般见识呢？
0: 这丁德兴一听，他把话收回去了，自己也赶紧找台阶啊。哎呀，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我要不看在你爹的面上，说什么我也不干。他说的还跟真事儿的一样，嘟嘟囔囔的，没一点好脾气，拉着个老脸。这时候张兴祖城门大开，迎了出来，满面陪笑地说，
1: 丁叔叔啊，您别生气，全怨小侄无知，来来来，您跟我进城到家里去吧。
0: 丁德兴哼了一声，沉着脸也不说话，跟着张兴祖进了城。来到府门下了马，二人走进书房，丁德兴

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说到夏季的养生，为什么我们说进入伏天之后养生正当时呢？因为之前如果您熟悉我们节目的好朋友，我们一起也都分享和学习了，叫做冬病夏治。但是有人还会想，冬天的病夏天怎么治啊？为什么要在夏天治？夏天治好了，冬天就没事了吗？另外我们说冬病夏治有怎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到我们的中医专家，来自长春市中医院治胃病科主任张春玲主任，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主任您好。
5: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4: 感谢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快手冰机直播可听可见啊，就能看到我们的主任了。我们说到这个冬病夏治的概念，应该是已经很久远的一个概念了。
5: 对。
4: 但是现在大家对于冬病夏治的这种意识和认识度，您所了解的是怎么样的呢？
5: 我觉得越来越好了。
4: 嗯，
5: 就是大家这个认识度越来越高了啊，就冬病夏治来讲。因为现在我明显的感觉到，一到了三伏季之后，很多人都过来问一下，像我们冬病夏治一些方法，三伏贴，
4: 嗯，
5: 三伏灸啊，或者吃点中药啊，说补补正气，扶扶阳气啊。就现在好多人都在打听，都在问，都在咨询。过去这样的情况是少的啊，所以现在大家这个养生的保健的这个理念都增强了啊。尤其是啊，因为我是本身自己搞治胃病嘛，那治胃病冬病夏治是我们治胃病领域的最重要的一个话题了，
4: 嗯，
5: 就也是养生保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之一啊，一直在这么讲。所以我觉得冬病夏治就是大家一定要，这但是得有人群，一会儿适应人群呢，一会儿咱大家讲啊，就是冬病。

0: 他这个方法确确实实非常好，现在就是咱们老百姓啊也越来越关注啊，是这样的。
1: 别说哈，就是今天早上这个我是被一股艾灸的那种艾草味给熏醒的。而且呢，我知道在我们楼栋里，我们的邻居就有喜欢在这个季节给自己做一做艾灸
0: 的
1: 朋友。
0: 对对对。
1: 而且我们了解到啊，就是说这个时候做一做艾灸啊，真的是可以很好的补充我们的阳气。
0: 对。
1: 但有的人也说了，艾灸啊是补，本身如果体内有火的人，那不是越补火越旺吗？
0: 对。
1: 也就是很多可能还会有一些质疑和这种误区。
0: 对对。
1: 咱们今天呢，就好好和大家来唠扯唠扯啊。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您看哈，不光是慧宇有这样的一些疑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质疑，说甚至呢，我们有同事说这个季节，有的医生就给他开了中药了，有人就非常心仪的接受，他觉得我就是要调，这时候有身体有异样了，那么就正当时。但有人就会说了，慧宇啊，甚至姐姐啊，他说夏天的时候伏天喝什么中药啊，越喝越上火，而且对身体不好，就是不是在您的临床当中，这样的一些这个问句啊，这样的质疑会非常的多呀？
1: 经常，哎，我现在有一些患者，他是怎么？他现在已经，因为前他一直在吃中药，到了伏天以后他就不过来了，哎，然后有时候他说，哎，主任呐，伏天我可不吃中药了，
0: 对对对，特别多，
1: 会有什么反应吧？会有什么不良的作用吧？是不是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啊？我说谁说的呀？不是啊，我说在伏天吃中药，我本身来讲，因为我们也是根据你的体质状态呀，适时的进行调整啊，跟伏不伏天没什么关系啊。过去啊，他们讲说伏天不能吃中药，是古人讲，他是怎么呢？我觉得是这样一个道理，可能在伏天的时候，当时没有一个保鲜的措施，那这个中药熬制起来之后，可能容易变质。啊，是这样的，我觉得是这么分析啊。那所以大家都认为这个大夏天这个药保存也不好保存，就先不吃了啊，暂时能缓就缓缓。再有一些病可能在夏天相对来讲可能表现就轻一些啊。那可能大家可能认为这个伏天我这个身体状况丑的还可以，我是不是可以不吃了啊？是这样，但是不是这样？就是正常来讲，如果我们身体不舒服，我们为那个治胃病嘛，我们一直讲就是小病一定要赶快提前调啊，提前治。就有稍微身体不舒服，我们都要防患于未然嘛。所以有稍微不舒服，不分什么一年四季，什么伏季啊与否啊，我们都可以及时的进行一个调整。这个跟伏不伏天没什么关系啊，跟大家一再强调。
0: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把这个
1: 误区，
0: 对，
1: 一定是误区
0: 陈旧的理念先给它破开了。
1: 再一个怎么，就是尤其是阳气不足的人，虚寒，体质虚寒的人，我觉得在伏天你更应该吃点中药调理一下，对你的身体太棒了。
0: 既然是有虚寒的体重的人适合，那我要替另一部分人来问了。本身有火，就像我们今天有同事就出现了，有肺火，还有胃火。那么本身有火，现在再吃一些中药，加上外面的这个伏天的炎热天气，会不会越吃越上火呀？
1: 不是呀，伏天我们给你去火的药啊，我们用一些苦寒的药啊，给你去火呀。它不会说越吃越上火，它可能败火啊，它只能败你的火。助你的身体把这火尽快的给它撤出去啊，是这样的。因为你现在如果体内有火，你夏天会很难熬啊，你在夏天的时候会很不舒服啊，因为夏天外在的阳气就比较盛啊。那体内呢，也我们中医讲叫人与天地相应嘛，就外在阳气盛，其实体内的阳气相对来讲在一年四季中也是最盛的这么一个时间段啊。那如果你体内再有火的话，你想想你这个身体能舒服吗？
0: 对，
1: 所以在这个季节我觉得有火的人更应该吃中药调理一下，把你的火气败一败啊，让你的身体逐步好起来，这个火气不那么重，身体就会舒服起来、
0: 可以补一补我们的阳气，更能泄泄我们的
1: 火气。
0: 我觉得身边有一位中医朋友是一件幸事，有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沟通。因为我们春玲主任呢是治胃病的主任，这是治胃病，胃是未来的胃，
1: 大家千万知道啊，是未来的胃，是上宫。
0: 对，我们经常说上医治胃病，那这个上呢就是好的医生，上呢也是一个好的方式和方法，希望呢能够提前发现我们身体的一些苗头，那么能够及早的预防为先。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

0: 联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那今天我们就说一说冬病夏治的问题。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误区，就是到了这个伏天的时候，很多人比较除此之外，进入到这个时候还有没有大家的一些误区呢？比如说像艾灸，那么有人就比较喜欢艾灸的方式，我对这个味道特别喜欢。但有人就说了，艾灸那玩意儿补越补越差。但的确也有一些人，他好像自己他也并不是医生，看看书看看网络就给自己
1: 自己灸了，
0: 这种灸的方式您赞同吗？
2: 现在误区啊，我跟你讲，现在是不管自己身体状况如何，一律去做艾灸，这是不对的。
0: 这个艾灸啊，
2: 是讲体质的。我们一直讲冬病夏治，这个冬病啊，相对来讲都是偏虚寒类的疾病啊。那如果你体内有火，你体内火特别盛，你体内有湿热，你阴虚有火的人，我们就觉得你就不适合做这种艾灸啊。这个灸偏对待相对来讲它偏温热嘛，那你如果体内有火就火上浇油，身体会不舒服。对对对，
0: 有火的人不适合，
2: 不能治反，不能治反。所以现在到我们这儿来做啊，就说包括做灸的啊，做我们这些就三伏灸的，包括做三伏贴的，包括吃我们中药调阳气的啊，像养生保健呐、这个强身健体呀、这样的，我们都看一下它，你适不适合吃这种补类的温补类的药物，适不适合贴三伏贴，适不适合做三伏灸，我们都得看体质，绝对不是一概而论啊！大家千万不要认为我也不看医生，我自己在家就灸起来。有的越灸火越盛，然后嘴上起泡啊，头上长小闷头啊，小炒疮疖，哎，适得其反。
0: 那也有一些人可能久病成医了，自己也真的很了解，然后灸的也会很舒服，那他是不是可以持续下去呢？
2: 对呀、可以啊，因为你怎么样？因为他正好体质是这种偏寒性的体质，所以灸来就很舒服啊，是这样的。对，
0: 每个人不一样，但是呢，我觉得无论是治疗方式和方法，还是自我的一种中医药的养生方法，
2: 对，
0: 你要知道一点，有的时候医生也会有试药的过程，是吧？
2: 对，
0: 他可能有的时候通过一系列的症状，还没有完全的能够特别了解你目前的情况。那么会有一周的时间试药，那么这个试药呢，就是看你用药情况的这个
2: 反应，
0: 比如说反应强烈与否，
2: 对，
0: 那么症状趋于好与否，哪些症状改善了，
2: 对，
0: 那么他一周之后还会调方，
2: 对，
0: 我们也是如此，在你艾灸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你艾灸的时间长了不舒服，但短了舒服，那你不妨把时间变短，你艾灸的这个穴位灸完之后上火了，上不来气儿了，或者疲乏无力了，那你就要换一换了，或者有一些穴位它之间是有这个补和泻之说的。
2: 对对对，
0: 是吧？
2: 对，
0: 都有讲究的。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我们说现在有一个词儿叫做亚健康啊，
2: 对，
0: 这个七八年好像特别受大家关注。但有时候我也在想，亚健康到底是健康还是不健康呢？有人就会说，本身亚健康，那它就是不健
2: 康。对，
0: 也有人说亚健康，它还是属于健康的，在体检当中你看不出来什么问题，但体检当中的这个指标没有问题，它就是健康的。那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2: 这样啊，咱们现在看人群统计这块啊，咱们说是纯健康的人群啊，大概概率啊可能占15%，疾病的人群大概占15%，那亚健康的人群就占70%。所以亚健康的人群占比非常非常高。那亚健康人群一般有什么表现？这样啊，它可能各项化验指标没什么异常，也有可能稍稍偏高值的状态啊，他有这种预病的倾向啊，然后呢他身体有不舒服，他胸闷啊，他乏力呀、他头晕啊，诸多不适的症状他存在，那这样的人群就叫亚健康。其实亚健康就介于健康与疾病人群之间啊，如果你给他调理调理，归拢归拢啊，告知一下他日常的一些注意事项，他按咱们的医生的说去做啊，他就归到健康群体中，如果不加注意，那就归到疾病人体，就可能会生相关的一些疾病。那所以呢，亚健康这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人群，它占比最高，我们把它关注上之后，大家这个健康就解决了啊，是这样的问题。
0: 其实春玲主任在您的科室当中，我们说很 多人都是出现了一点症状了才来，就是很少有说这个针对我的胃病来的，这个胃是未来的胃，
2: 对对。
0: 但是这是我们未来的一种趋势和您期待的一种理念。
2: 是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我一直说，我说走进治胃病中心就走进了健康，我一直这么讲。为什么？我们给患者进行调理，同时到时候我都不说治病，我叫调理。因为我们中医啊本身来讲是看整体，就看人，我们是调体质，治胃病最终的就是调你的异常体质，把体质调归到正常状态的话，你相关的不适症状都跟着改善了。所以我就跟我的所有的患者说，我说你走进我们治病中心，我给你调理的同时，我要教给你日常的养生保健方法，
0: 对，
2: 让你在家就学起来，用起来，做起来，然后你的身体就逐步逐步趋向于哎比较健康的这么一个趋势和状态啊，那你自然而然的相对来讲疾病就跟你远离了啊，是这样，是这样一个情况。
0: 所以我们说现在其实是要远离疾病的一些方式和方法，
2: 远离疾病，
0: 但是更多的人对可能都是身体有一些异样的情况了，
2: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甚至严重了，那么我们才找到医生去解决。可是我们知道这种时候他花的钱也多，
2: 对，
0: 花的精力也多，而且他治疗的时长可能也会长，
2: 对，
0: 这就是最重要的这一点。而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苗头，虽然说我们说冬病夏治，那就指的是我们现在要去预防冬天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我就能想到的，冬天的一些老寒腿老年朋友的，
2: 对，
0: 气管的一些问题，
2: 对，
0: 是不是啊，体寒的胃寒的等等。
2: 对，
0: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我现在做好了体内的这个健康平衡之后，那可能冬天就会很好的过冬，
2: 很舒服一些。
0: 对，
2: 就这样啊，就跟大家说，就是大家是我们讲冬病夏治啊，这个冬天的病我们可能夏天进行调理，但有一些尤其有一些病，就你每年反复发作的一些，像老斑枝，像一些慢性的鼻炎啊，像一些哮喘啊，像一些虚寒性的胃肠的疾病啊，像女孩子的痛经啊，像一些慢性盆腔炎症，因为慢性盆腔炎里有的人受寒就犯，一受凉就犯，一到冬天就容易犯啊，是这样。像一些风湿类风湿啊，一些疼痛类的疾病啊，到冬天表现就突出，这都是比较适合冬病夏治的这个人群啊。这个我们就看一下。那如果在夏天给你进行调理的话，冬天的时候你就能少遭点罪。那有的哎，经过几个周期的话，那你可能到冬天这个病就好了，就不犯了啊，这就归到健康的群体中了嘛，是这样的。对，
0: 我们说到冬病夏治呢，刚才我们说到了艾灸，那么我们举两方面的例子吧，举个例子哈，比如说这个人是一个火大的人，您会建议他灸哪几个穴位？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偏湿寒体质的，您又会怎样建议呢？
2: 这样，火大人我不适合灸
0: 啊，首先就先把这一类先筛掉了，
2: 给他筛掉。
0: 但是有一些人上焦火下焦寒呢，
2: 上焦火下焦寒，我们可以用中药调理一下体质，我觉得
0: 是
2: 这样
0: 的人也不适合灸。
2: 看你哪个部位，如果你局部特别寒的话，我们可以局部位，局部可以稍微灸一点。假如说有的人是确实像你说这样，我膝盖特别凉，像钻风一样，冒风一样，冒凉风一样，那局部灸，我们又叫膝灸。膝灸就在膝盖这个部位，我们放一个灸盒啊，然后我们给它进行灸，我们配置上药材，不光是艾的问题，还有底下有中草药融到一起，然后我们可能进行膝灸啊，那解决你局部寒的问题。但是这个我们也得看你的整个身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变化啊，是这样。但是如果你是虚寒性体质，我们可能就是壮你的元气嘛，那我们神阙穴我们可以灸一下，关元穴我们可以灸一下啊，
0: 关元，
2: 足三里穴，那养生的保健的大穴我们可以灸一下啊，包括我们的整个，如果你胃肠不舒服的中脘穴我们可以灸一下啊，这都可以，包括我们的气海穴啊，也在下腹部，这都可以灸一下，包括我们的命门穴啊，就那你得趴着了，让别人帮你灸一下啊，这是辅助的问题，包括我们灸一些督灸啊，从我们这个大椎穴起。对对对，一直到我们整个命门穴这个位，这个整个区间这个位置啊，整个沿着脊柱去灸啊，这个也非常好的啊。
0: 这个灸的时长是不是有一些讲究呀？
2: 灸的时长是这样，我们一般主张这样，就在做三伏灸的时候，我们是主张就是每伏的头三天啊，做一些灸疗，不要说天天灸，你得调动你机体的一个阳气，不能总要靠着外力去作用。我们一直在讲是，其实中药的一些治疗方法，其实是在调动你机体的自我的一个康复的能力 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你机体自我得有一个修复，有一个调整的一个能力。我们外在的药物也好，包括其他的一些绿色治疗方法也好，我们也是调动你自身的这种动力，主观能动性动起来。所以你不要一味的天天去灸，天天去灸，我觉得不主张啊。不要一味去依靠外界的力量，你日常要调动，养成你日常的一个养。假如说打比方，我们让你灸的时候，我们让你注意运动锻炼，适度的锻炼，把阳气生发起来，然后不吃寒凉的啊，不要在空调房里，就是这个空调的温度不要低啊，就是
0: 您的意思就是即便这边是做艾灸，艾灸的这个同时配合也要进行运动，
2: 必须
0: 不能是光是这个，就是比如说靠外力的一个艾灸就完事了，艾灸完之后你要有一个自我的一个让它这个阳气生发的过程，动则生阳，
2: 对对对，
0: 原来是这样。如果只是靠外力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2: 只是靠外力那你就生依赖了，
0: 依赖了，
2: 依赖
0: 就它一停你还会回到原来的状态，
2: 但是也不一定它也起效，但是我觉得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不能总去往医院跑吧，我是这么想的。
0: 对，
2: 我一直主张我的患者，我说咱们这样要养生大健康是咱们自身自己是最自己最好的医生，我们得让患者自己寻求一种自我调理的方法。
0: 对，
2: 那到医院呢是专业的调理，那在自家呢是自我的调理，这个配合起来叫黄金搭档，这样的身体才会更好，我觉得是这样。
0: 所以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强调我们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对，现在很多人是这样啊，吃完中药之后，假如说吃完调理，我们给他调理完之后回家了，然后过了三个月左右半年左右过来，主任呢我怎么病又犯了呢？
0: 又犯了，
2: 我说那你平时你自己不注意吧，
0: 哎
2: 呀是啊，那他自己。

0: 到的同时还要把这些不好的习惯给他走到正道上来，
1: 对对对，
0: 然后药停了之后你才能很好的走上正途，
1: 对
0: 不然的话你还该吃吃该喝喝，
1: 你还会反复，
0: 熬夜
1: 对
0: 一样还会不断的反复，
1: 就像说糖尿病患者，说糖尿病患者如果血糖控制好的话，
0: 对，
1: 我们就通过药物啊，通过一些治疗方法把血糖控制下来了，然后你回家之后你整个生活习惯没有达标，那你想想这个血糖会反弹还会升上来，
0: 但是有人会想我用药方便呀，有依赖性呀，我
1: 这
0: 天天要是养成我的这个运动的话那很麻烦啊，
1: 哎呀那
0: 是不是，
1: 对他有
0: 大家觉得这样
1: 意识还是不
0: 对，
1: 对
0: 毅力还是不够，
1: 对
0: 意识也不够，
1: 就
0: 毅力也不够，
1: 自我，对我觉得人吧，就我就觉得咱们每个人这种自我保健绝对是自己的一件大事情，
0: 是这样的，
1: 不是一天一夕的事情，我觉得真是一辈子一辈子的
0: 事情，这是一个自控能力的一个能不能做到，不然的话你就永远依赖专业人士，永远依赖专业人士，永远靠吃药。
1: 对对对，
0: 这个我们说是药三分毒。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可能你总去吃、总一吃，对于身体有一种依赖性。时间长了，可能这药对你都
1: 耐药，
0: 对耐药，
1: 有时候不好用了。有很多患者吃完药之后，他吃一段时间以后，他就不好使了，他就不好用了。他就可能就尤其有些降药，打吃一段以后，他就降不下来了，然后换药，换药以后，过一段又降不下来，再换另一种，就这样一个情况。有时候可能叫鸡尾酒疗法嘛，就需要这个，可能有小剂量的啊，联合用药，说这样可能这个就抗药性会少
0: 一
1: 点啊。但中药呢，可能这个抗药性会小一点，因为它综合方嘛。但是我一直装点，四药三分毒，大家尽量能用则用。就如果都挺好，咱还是通过调理配合啊，这样
0: 对。什么是调理呢？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外面很炎热，其实我们的直播间也不太凉爽，
1: 对，
0: 但就是一个室内的常温而已。
1: 对，
0: 但我和主任呢，我们俩都没有开空调，
1: 对，
0: 原因而且大家能看到还有一个这个防空调的衫儿特意穿来的，但是我也不太喜欢空调，所以我们其实养生就在细节。有人说你这个有点太事儿了哈，空调凉爽，凉爽只是一时。空调房离开之后，你身体的寒气进来了，你还得去找医生来调。所以现实就是如此。你看你要啥，有的时候我们只能说是一种分享，没有这种强制的一种灌输。你要啥，你自己就知道了。细节、肢体的语言或者是身体的变化，我们能够及早的捕捉到一些信号。比如说什么样的信号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呢？主任，
1: 很多。有人啊，假如说有的人突然就睡眠不好啊，总是失眠，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觉了，那就赶快进行一下调理。那这个可能也你就存在着你整个内分泌是不是存在一个失调的问题，对吧？有没有生物钟乱了嘛，是吧？再一个压力的问题，可能是不是存在这种压力？有的人确实失眠是压力来的，那如果你不加调整的话，这压力越来越大，人的整个情绪会失控，导致严重的时候啊。再一个就是啥，出现偶尔的一些胃部不适的问题，对吧？那你这赶快进行一个调整。那你要如果不加注意的话，那将来可能就会形成这种器质性的病变呐、这个胃炎呐、溃疡啊，就可能形成了啊。那打比方，你出现一些就是你这个身体发福了、发胖了啊，那你是不是赶快得加以调整啊？如果不加调整的话，那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是不是可能就跟着你过来了、走过来了？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得看着你的那个整个的一个动态变化。我们一直讲大家这个身体啊叫形体适中啊，叫精气神足啊，是这样。就精神就是包括你的气力，包括你的神，包括你的就是整个形体各方面，我们都要有一个度，都要有一个把控啊。偏偏这就容易出问题，脂肪肝啊，整个内脏的整个脂肪堆积啊，那整个内脏功能都会受到影响，包括你的心脏会受到影响，心脑血管会受到影响，对吧？所有的诸多脏器都会少。我就一直跟患者说，你看你的外在是胖胖的，其实你的内在所有的脏器也是胖胖的，因为都有脂肪的沉积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都是通过你外在的一些表现，我们可能测知你可能会将来会发生的一些疾病情况。假如说抽烟的人啊，总是抽烟啊，这个有的患者甚至每天三盒烟，那么肯定要关注你了。你的肺部到底是怎么个情况？你肺经到底什么一个状况，对吧？你身体脉络的情况是不是有淤阻？那你肺内一定要查肺子，查一个 CT， 定期复查一下，看有没有结的形成，对吧？有没有其他炎性病变的形成，对吧？这我们都要看的，对吧？那如果你总是高糖饮食啊，然后运动还少，然后体态肥胖，我们肯定考虑糖尿病各方面来讲，有没有可能会打扰到你，是吧？所以我们要监测你的血糖啊，要进行一个提前的一个教育，健康。

0: 教育，让你管住嘴迈开腿啊，防止这个血糖的一个增高。
1: 刚才您说了迈开腿，比如说有的老年朋友腿脚不利索，突然之间腿感觉走路以前没什么问题，
2: 对啊，刚开始没注意吗？
1: 对，这怎么就感觉乏累呀？
0: 就我现在经常有这样骨性退行性骨关节病，很多呀。那如果你刚开始就注意防范的话，那可能它就会迟发。
1: 对，
0: 倒不是说就有些病不是说一辈子就不发生啊，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肯定会有的就会推迟它的发生。
1: 对，
0: 那有的可能真就是不发生了啊，是所有东西都在防患。就有我为什么讲说到了一定年段不要以筋，人老不能以筋骨，一定要就看着你的自己的身体状况适时锻炼，适量锻炼，不能就像年轻人似的做于过度过分的一个运动，你认为很好，其实不是，反倒伤了你的身体啊。你过于剧烈的运动对你的筋骨筋脉都有一个伤损，过劳嘛，是这样，所以大家做一些舒缓的运动啊，这个本身来讲对你的身体很好，也能起到锻炼的效果，而且不会伤你的身体。
1: 这些你看听起来好像都不是说给的这些药，但是都能发现我们的一些苗头，从头到脚，
0: 对，
1: 就是对我们自己健康的一种关注度。
0: 对，
1: 感谢主任和我们的分享，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辛苦了陈玲主任，我们再见。
0: 谢谢，
1: 我是主持人慧宇，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不见不散，拜拜。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4: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5: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么大家在直播时段9点到10点期间想要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我们来看一组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永嘉乡花生满仓，焦映红特色农业绘就丰收景。那眼下呢，我市已经进入特色种植集中收获期，田间呢也是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那田地间头呢，我们可以看到花生朝天椒的收割机在来回的作业，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开展采收晾晒的工作。
1: 记者在永嘉乡荣光村田间看到，花生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起垄、挖掘、分离以及合成，一串串呢籽粒饱满的花生呢被迅速的翻出地面，整齐的铺排在田垄上呢晾晒。地里的花生籽粒饱满，那么荚果成熟度呢达标，正是收获的最佳时期。荣光村农户们呢今年种植白沙和四粒红啊花生呢共计80公顷，预计产量可达110万斤左右。目前呢趁着晴好天气呢加紧的抢收，机械化呢设备穿梭田间，大大提升了采收的效率，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0: 那么与此同时呢，在荣光村部分特色经济作物种植地块呢，朝天椒也迎来了丰收的时刻。翠绿的枝叶间呢挂满了鲜红饱满的朝天椒，宛如一个个小火炬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那按照现在市场每斤10元左右的收购价格计算，大约每亩地呢平均毛收入可达7000到8000元左右。
1: 下一步永嘉乡将继续深耕特色农业，优化种植结构，延伸产业链条，推动朝天椒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让特色产业成为助推乡村振兴、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强劲动力。

0: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郑家屯街道深耕文明城市建设，共建宜居幸福家园。那为深入推进文明城市常态化建设，补齐小区治理薄弱环节，破解物业管理突出的难题，持续优化辖区人居环境，提升城市文明品位。今年以来，郑家屯街道联动市执法局、公安、消防等部门，聚焦环境提质、设施保障、服务规范、多元共治四大维度，精细化推进物业治理提质升级工作，有效破解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全面提升辖区小区居住品质和文明风貌。
1: 聚焦环境提质增效，擦亮城市文明底色，针对小区环境乱象、楼道堆物、墙面小广告、飞线充电、卫生死角等影响市容文明的突出问题，街道常态化开展环境清理与秩序规范工作。工作中，街道累计出动工作人员呢30余人，规范处置四大乱建18处，清理楼道及公共区域的杂物呢65处，重点的整改卫生死角、小区绿地等数10处，彻底清除各类长期遗留的环境问题，辖区环境整洁有序，公共文明风貌显著提升。
0: 补齐民生设施短板，夯实文明宜居根基。老旧设施缺损是制约小区文明建设的重要短板。针对老旧小区楼道灯具损坏、线路老化、照明盲区等问题，街道开展全域楼道照明排查修缮行动，逐单元、逐楼层的去检查更换故障灯具、老化线路及开关，实现小区楼道照明全覆盖。同时呢，督促各物业企业建立常态化巡检维保机制，落实照明设施随坏随修动态管护，全力消除居民夜间出行安全隐患，以细微民生保障筑牢文明城市建设安全防线。
1: 规范物业服务标准，提升基层文明治理效能。针对以往物业服务权责模糊、标准不清、监管薄弱等治理问题，街道参照省级示范模板，全面梳理规范的辖区小区物业服务合同，完成多数小区合同修订优化工作，进一步细化明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设施维保、公共收益等核心条款，清晰划分各方权责，杜绝服务缺位、推诿扯皮等现象。同时紧盯呢保洁清运、安保值守、设施养护等基础服务，常态化核查物业履职情况，倒逼物业服务提质升级，推动小区物业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发展，
0: 健全多元共治渠道，纠纷矛盾纠纷有效化解。街道在各小区设置公开公示板，畅通居民诉求反馈渠道，高效处置漏水、停车、电梯运维、物业收费等民生热点问题，搭建社区网格员、业委会、物业四方联动治理平台，实现小区居民沟通微信群全覆盖，常态化开展巡查提醒、居民意识交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目前辖区物业相关投诉率持续下降，邻里矛盾、物业纠纷显著减少，居民自治意识和生活幸福感稳步提升。
1: 下一步，郑家屯街道将持续深耕文明城市建设工作，健全长效机制，做实做细物业精细化治理，持续优化人居环境，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全力打造整洁安全规范文明宜居的城市居住环境，不断增强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双料发布的消息，团市委联合纳木斯蒙古族乡中心小学校开展主题实践活动。那近日，团市委联合纳木斯蒙古族乡中心小学校开展青春同心十六子一家亲民族团结主题实践活动，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感悟民族团结力量。
1: 活动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拉开帷幕，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全体师生肃立全体师生肃立行礼，厚植爱国爱党情怀。随后各班级开展民族团结主题班会，老师用通俗易懂、生动鲜活的语言向同学们阐释民族团结的时代内涵与重要意义，让大家真切地体会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刻内涵，进一步加深对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解认同。同学们还走进学校民俗室参观学习，近距离感受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特色文化。
0: 文艺展示环节，同学们身着绚丽的民族服饰，带来舞蹈、歌曲、马头琴演奏等特色节目。悠扬浑厚的马头琴声让全体师生沉浸式感悟。

0: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欢声笑语中增进民族情感。
1: 下一步，团市委将继续依托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等重点节重要节点，持续创新活动载体，丰富教育形式，团结引领全市各族青少年听党话、跟党走，不断促进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为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贡献青春力量。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在前不久国庆假期呢，可能大家有的选择自驾游哈，有的可能选择呢在家里这个跟亲朋好友聚会。
1: 嗯，
0: 那么眼下我们就看到说全家国庆出游只要670块钱。哎，我们这样一想想哈，无论你是自驾游还是跟朋友出去聚会，670块钱全家，好像这个价钱还挺合理。
1: 当你满眼冒星星的时候啊，其实我想把那些星星都掐灭了。
0: 哎，
1: 670呀，宝啊！
0: 你看，而且人家说的是什么？
1: 你就扒苞米去，你这个整个这个路程，你670也不太能下来。
0: 嗯，而且人家跟你说的是什么呢？你是住啊，还是玩啊？全给你包，
1: 那是吃地里睡地里了。嗯，
0: 那所以说呢，人家问是你说这是套餐，是670块钱套餐呢，还是你670块钱买了个套路呢？
1: 那个。670块钱去扒苞米吧，还能这个体验一下这个生活，还能锻炼身体，这样还挺好的。
0: 嗯，
1: 如果说你这么去的话，你这套路头有点大，略微有点大，
0: 略微有点大。
1: 广告是来自一个包含呢数字酒店、数个亲子乐园景区。按照严女士的理解，所谓的住吃玩都包了的意思，就是你这酒店住宿啊，还有乐园门票啊，最低的房价那个670一晚。当他打开广告关联的订房小程序时，始终找不到标价为670的房型。仔细查找发现，国庆假最低的房价是798，且不包含早餐和乐园门票。同样的房型，如果增加两张乐园门票的话，定价就涨到了962元。如果想去两个乐园，房价的房费就飙升到了1968元。您瞅瞅，这比血压飙的还快呢。
0: 这可不是670了，这是好几个670块钱了。那么记者也联系了景区的客服，被告知呢，景区在推广的时候已经标注了670元起。哎，不是670元，那这670元呢，
1: 差不少啊，宝。
0: 对，这个多一个起字啊，它就可以无限的起价。
1: 哎，对，像面起子似的。
0: 哎，
1: 你只要放

0: 有低价房的，
1: 不可能。哎，绝不可能，
0: 绝对不可能。
1: 在十一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闲不住的啊，哪怕我们不出去，就比如说像安陆哈，我不出去，我在家擦玻璃，
0: 我也没闲下来，
1: 我也不能闲着。哎，对，其实呢，主要就是想什么呢？就是大家在节日的时候总想啊，这个为自己的生活计划一些什么，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你想想，你在计划的时候，大家也都在计划，
0: 他也在计划。
1: 哎，所以说呢，您说的这670，这不可能。绝不可能。哎，那么同时呢，对于呢节假日出现的特价房，消费者呢还要关注呢计价单位，因为部分的商家呢将消费者默认的单间每晚总价偷换为每人每晚的费用。哎，就是呢，人呢可能还是那些人，房可能还是那些房，但是计费的标准可能就有些变动。

0: 动，
1: 对，
0: 你要注意哈。
1: 我们一般订房的时候呢，可能是一间房多少钱，但是呢，他给你改成每人每晚多少钱。我这一间房要是睡两个人、睡三个人的话，这个价钱可就乘二乘三了。
0: 哎，对，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一定要警惕啊。那么，例如呢，就一间房560元，那么在营销的时候，人家说每晚标注280元。那仅在房型的详情中标注，按两人入住一晚计算的话，那还是560。
1: 对，
0: 所以说宝子们啊，在假期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找的性价比绝不是超低价。
1: 嗯，
0: 哎，咱应该呢找找这个房子的质量，哎，平时你看的这个评价，还有呢，你应该找一找呢，就是我们要旅游的这个线路，你是想错峰啊，还是想呢这个找一些人运比较这个密集的或是比较少的地方，你想干什么一定要明确这个。
1: 对，
0: 如果说在短时间的假期，我觉得暑假寒假还稍微对好一点、
1: 好一点啊、
0: 但是如果说短时间的这个假期你想找低价，很有可能找得您头痛。
1: 嗯嗯，而且呢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套路呢，就是说大家可能我们都知道哈，这个五星级酒店那都是比较高档的酒店、它可能会用五钻，哎，但是这个我们要知道它不等于五星级。那另一个套路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商家将国家标准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和评定中所称的星级酒店与平台自行确定的钻级酒店混为一谈，他用五钻酒店、四钻酒店这种错误的表述去误导消费者。那么今年暑假的时候呢，夏女士她就带着孩子和老人一起出游，选择了某平台的这种豪华路线，宣称呢全程是入住的五钻酒店，可是实际在出游的时候她发现有很多家酒店压根儿连星级都没有。
0: 哎，
1: 嗯，所以记者呢调查的时候也发现了星钻混标在旅游行业当中呢很普遍，不仅是预订平台上既标星级也标钻级，很多旅行社呢的行程介绍当中也同时出现了星级住宿和钻级住宿，
0: 虽然两个都是一闪一闪亮晶晶，但差不少呢、哎，一个亮的很持久，一个可能不是永流传、所以说呢大家一定啊别混淆了。那市场监管部门早已明确，商家借用平台钻级标签对于呢对标星级服务误导溢价消费的行为构成了虚假宣传，对消费者来说在预订酒店和选择旅游服务时要注意看到底是星级还是钻级，差不少呢。

那欢迎大家走进我们979帮你办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您有一些便民服务类的消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将您的信息发送到双聊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第一时间都会帮您及时的发布。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云团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这一期的心灵驿站。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总是在期待盛大的快乐，期待惊喜的礼物，期待值得庆祝的日子。可是呢，回过头才发现啊，真正支撑我们度过平凡日子的，往往不是那些轰轰烈烈的瞬间，而是散落在一天当中很小很细碎的开心时刻。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你的一天里什么时候是最容易感到开心的。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呢发送给我。

那其实啊，有的人的快乐呢是从清晨就开始的，不用被闹钟猛地拽醒，多睡十几分钟，拉开窗帘呢刚好遇见柔和的阳光，一杯是温度刚好的热水和一顿能合胃口的早饭，不需要多么丰盛，简简单单就觉得新的一天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其实呢，我们有很多人啊都是一样的，开心呢出现在忙碌的间隙，忙完手上的一堆繁琐的工作，停下来伸个懒腰，疲惫的时候呢喝上一口喜欢的饮品，午休那短短十几分钟可以安安稳稳放空自己，身体还在奔波，心里却偷偷的松了一口气，其实呢那样的一瞬间，疲惫好像也是被冲淡了不少。

像是呢还有傍晚或者是夜晚，那下班放学走在路上呢，晚风拂过来，街边路灯呢一盏盏亮起，路上呢也是听见了一首很喜欢的歌曲，回到属于自己的小空间，卸下一身的拘束，不用应付任何人，只做自己，这也是很多人的一天当中最松弛

精神的快乐也是来自于我们人和人的就连结的，和家人随口聊几句闲话，或者是朋友发来一条有趣的消息，偶然呢遇见陌生人善意的小举动，其实呢这些细碎的暖意都是悄无声息就让人心情亮起来。其实呢开心不一定是需要多大的大事儿，它可能就是几十秒，转瞬即逝，不仔细留意呢就悄悄地溜走。或者呢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忙着赶路，盯着烦恼和压力，很容易忽略这些小美好。其实呢我们不是每一天啊都是要过得轰轰烈烈的，也不是时时刻刻都要保持快乐。其实呢我们可以允许自己有些疲惫低落的时候呢，但也是要记得多捕捉生活里这些小小的闪光点。

渐行的生活的温柔，也就是藏在呢这些片刻的欢喜里。愿我们的生活都能看见属于自己的小快乐。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伴着一首好听的歌曲，让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那夏天呢，总是让人是向往大海，本想逃离闷热，去吹一吹微是咸润的海风。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把目光投向渤海之滨，一座老牌又温柔的滨海小城北戴河。

那说起北戴河呢，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沙滩、海风，是北方很经典的避暑胜地。这里呢是红瓦绿树，碧海金沙，夏天的平均气温是十分的宜人的，不用远赴远方就能感受大海带来的松弛与清凉。

说起北戴河呢，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沙滩。那我们来到北戴河呢，一定也是要赴一场清晨的海上日出，比如说是鸽子窝公园，是公认的看日出绝佳地点。天还没有完全亮呢，就已经有很多人的等候在了当地。当一轮红日慢慢跳出海面的时候，金色的霞光铺满整片海面，这就是有名的红日遇海的景象。潮水退去之后呢，沙滩也是露出来了，大家可以卷起呢裤脚赶海，找找一些小螃蟹或者是贝壳，感受大海馈赠的小乐趣。这里呢也是著名的观鸟地，那季节合适的时候呢，也是能看上了，也是能看见成群成群的海鸟扑面。看过日出以后呢，白天可以来到了就是老虎石海上公园，一块块形态各异的礁石屹立在海边，海浪一次次拍打礁石，发出了是哗哗的响声响，脚下面也是软绵的沙滩，踩上去软软的。在午后的这里散步踩水玩耍，等到傍晚呢，日落把海面染成了橘红色，又是另一番别样的风景。

那如果想换一种视觉看海，我们可以登上连峰山，山林郁郁葱葱，登高远眺，整片渤海湾，沙滩与红瓦砖尽收眼底，山海相融，可以说是心旷神怡。那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呢，北戴河的烟火气才是真正的登场。逛一逛热闹的夜市，灯火璀璨，人声喧闹，比如说是有烤鱿鱼，或者是麻酱煎焖子，还有各种小吃，香气呢扑鼻而来。来到这里呢，海鲜自然是不能错过的，鲜活的皮皮虾和清蒸辣炒，一口尝到了就是大海的鲜味。其实呢，我们最主要的也是可以尝一尝是鲅鱼馅饺子，或者是海鲜疙瘩汤，感受本地特色的风味儿。

其实呢，当我们在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不只有看海或者是大海，也藏着岁月的故事。百年以来，无数人来到这里休闲避暑，留下很多老建筑。走在城市的街道，绿树成荫，慢节奏的氛围也是让人不知不觉放慢脚步，不必把行程排得满满当当的。有时候呢，就沿着海边公路随意走走，坐在沙滩上听听海浪，什么都不用做，也是很好的旅行体验。那很多朋友会问呢，什么时候适合来北戴河的？其实我觉得是6到8月份是夏日的旺季，适合看海和玩水。春秋时节呢，人少安静，适合观鸟，漫步看海，各有各的美感。出行小提示啊，就是在旺季出行的住宿建议是提前预定的，比如说是吃海鲜一定要多留意，开开心心我们才是出行最重要的。

那我们都知道，旅行的意义不只是打卡景点，更是感受一座城市的气息。比如说是北戴河有日出大海，有礁石沙滩，有夜市烟火，既有山海风光，也有平凡热闹的人间烟火。如果你想要一场短途看海之旅，不妨在这里呢，把列入你的出行清单里。

海风呢也是会带走烦恼，大海呢会治愈人心，愿我们呢都有机会奔赴海边，感受浪花与清风。那今天这个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里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那音乐呢是不用言语的陪伴，开心的时候呢歌声替我们欢呼，低落的时候呢旋律安抚我们的情绪。那在近日一期节目当中呢，也是为大家精选了几首好听的歌曲，也是呢愿这些旋律可以治愈你的心情。那第一首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小霞的，名字叫做向云端。温柔松弛的曲调像一阵山野的清风，拨开生活里的焦虑与内耗，不用追赶什么，允许自己慢下来，听听内心的声音。

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那之前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向云端》，听完是不是觉得心里舒缓了很多呢？生活呢总是有奔波忙碌，我们也是需要片刻的放空。那接下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曲《行走的鱼》，名字叫做是来自徐佳莹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属于是细腻有力量的嗓音，也是唱出了成年人藏在心底的迷茫与坚守。我们都是呢人海里独行的鱼，一边受伤一边继续向前。那也是希望这样的一首歌曲能给正在努力你的力量。

说只想要被爱。那几首舒缓抒情的歌曲过后呢，我们换一换一种心境，送给大家来自于方大同的，名字叫做特别的人。温柔的曲风也是诉说人与人之间珍贵的相遇，茫茫人海能遇见彼此珍惜的人，本身就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愿我们都能遇见属于自己那个特别的人。

那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的歌曲分享接近尾声了。那不知道刚刚播放的这样的几首歌曲，有没有哪一首是戳中你的心呢？音乐呢不会落幕，美好永远在路上，愿每一段旋律都可以陪伴你的朝朝暮暮。那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就要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我们直播时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料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会在第一时间和您进行实时的互动。
1: 天路不只有星星，
0: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聊一个关于健康的一个话题。那来自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上的一条消息，那说输液比吃药好得快，这样的话题是真还是假呢？那这些风险要当心。有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有头疼脑热，会有发烧感冒的一个情况。那么有的人呢可能会选择说，如果说症状比较轻的感冒哈，可能会说我吃点药扛一扛就会过去。那有的人会说呢，我想打一点针哈，这样的话可能会好得更快一点，会让我这个不舒服的症状减轻一些。所以说呢，有的人会选择打针，有的人会选择吃药，有的人会觉得说像感冒发烧这样的哈，尤其是这种小感冒，那不打针不吃药的情况下硬扛也能扛过去。但是有些人呢会担心说病情会不会继续严重，所以呢就会打针，尤其是针对小孩子的一些情况，那么家长呢往往是更加关心的。有很多时候呢，孩子比如说发烧咳嗽了，那么想着就是赶紧去医院输液，作用比较快，比吃药呢可能会更快一些。那么输液既能治病还能预防，一举两得，这样的话题可能很多人经常会听到。很多人就会觉得，哎，输液一劳永逸，那它是治病的万能符，甚至呢

可能家长会主动跟医生说，哎，能不能给孩子输液来得快一点。但其实输液不是加速药，而且它也不是万能药。如果说我们盲目的去输液，其实可能还有一些健康上的风险。输液呢，通常来说就是将药物，哎，通过我们的这个血管，就是这个静脉，去输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可以让药物呢在我们身体快速的这个起到作用，快速的达到全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输液就一定是好的快的，而是人们混淆了一个概念，就是说起效快和痊愈快。它起效是很快，但不代表说它这个痊愈治疗就会很快。比如说像我们提到的这个感冒，普通的小感冒呢，可能大多数由病毒感染引起的，它本身病毒它就没有什么特效药，无论你说是口服啊还是输液，它都只能是缓解你因为感冒而引起的一些症状，它并不一定就能缩短你这个生病的一个病程。比如说在我们病毒感冒的时候，可能会有头晕啊、乏力啊、鼻塞啊、浑身酸痛啊、发烧啊，它会因为这个病毒引起的这些症状，那我们输液或者说是我们吃药，它会把你的症状减轻，但是体内的病毒因为这个病毒而感染的这次感冒它并没有完全好。所以说呢，无论是口服还是输液，它只能是起到一个缓解的症状。而且呢，盲目的输液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风险，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会对于药物过敏，或者说他会有局部的一个刺激的情况，有的说刺激血管、刺激胃，还有热源反应或者是溶血反应等等一些不良的反应。另外呢，就是说输液哈，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是药三分毒，无论是吃药还是输液，它在一定程度上它都会给我们的肾脏和肝脏加重一些负担，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造成肝肾功能的损伤。所以说呢，很多常见的疾病它其实往往并不需要输液，比如说像普通的感冒或者说是轻微的腹泻，这种情况下可能大多数情况哈，不严重的它是不需要输液的。但排除一些比如说就是腹泻比较严重，那有可能电解质紊乱，或者是感冒很严重合并着其他的一些情况了，那这个时候那我们还是要对症去治疗，还是要遵循医生的建议去治疗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呢还是要遵医嘱，并不一定要是我们主观的见解就一定是对的。如果说症状比较轻的话呢，我们是优先可以选择口服药物去对症治疗的。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那输液是必须的，是必要的。就像刚才提到，如果说感染的很严重，那口服药物几天了，或者说是口服不见效果，那么这个时候还是需要通过输液来控制病情的。第二呢，就是恶心啊、呕吐啊、腹泻呀，他没有办法去口服药物了，甚至是已经脱水了、血压偏低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及时的去需要补液了，以防止我们水分流失过多造成我们电解质的一个紊乱。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些情况它毕竟是普遍的，那有一些情况呢它就是特殊的，比如说像严重的哮喘，那么它急性的发作了，或者说本身他就有糖尿病，出现了这个酮症等等，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是需要通过快速的去输液，去给药，去缓解症状的。所以说呢，患者是否是需要采取输液治疗，或者说怎么去治疗，这个情况还是要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去分析，一定要遵医嘱，请专业的医生为我们进行判断的。所以说呢，哎，无论是输液好啊还是吃药好哈，其实两者都没有绝对的好，还是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去出发。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财经的一条消息。那么我们说打呼噜是睡得香吗？有的时候哈，我们可能比如说白天劳累过度，那晚上的时候睡得可能会比较沉，或者说睡得比较香，可能会有出现打呼噜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往往大家就会觉得说呀，这个可能白天累着了。那么有的时候呢，小朋友也会打呼噜，那么家长也会同样认为说，是不是孩子白天疯玩太多了，然后晚上休息的时候太疲惫了呢？其实可能不是这样子的。打呼噜到底是不是睡得香？那么我们来看看专家给出的解答。它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身高和智力。不少家长就会认为说，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说睡觉打呼噜，可能证明是睡眠质量比较好，或者说是白天比较劳累。但是呢，医生提醒，如果说儿童长期的频繁的去打鼾，那可能会是有一些疾病，比如说像腺样体肥大呀、扁桃体肥大呀这种疾病所发出的信号，这种情况是及时需要干预的。但是前提是什么呢？长期频繁的打鼾，并不是说偶尔一次，哎，我们就一定要去警惕。但如果说我们发现孩子频率比较高，或者说是经常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引起注意了。像刚才提到的这个腺样体啊和扁桃体啊，这两个如果说是有一些异常的话，那么孩子也会有打鼾的一个情况。首先来说，这个腺样体，它是位于我们人体鼻腔后部的淋巴组织。儿童时期的时候呢，它是比较发达的。当腺样体因为反复的感冒、肥胖啊、炎症的刺激等等的原因，它发生病理性增生肥大的时候呢，哎，它就会堵塞后鼻孔，引起睡眠打鼾呐、张口呼吸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家这个孩子比较小，所以在他小的时候呢，我就比较关注过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当时医生给看的时候呢，就会说，小朋友本身他小的时候，他腺样体发育的就是比较稍微大一点点的。那么当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慢慢的逐渐的萎缩，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如果说它正常的萎缩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需要去管的，它会随着你的这个生长啊，它会有所变化的。但是像我们刚才提到，如果说因为反复的感冒啊、肥胖啊，或者是反复有炎症去刺激它的时候，那么它可能就会发生病理性的去增大，它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缩小。那么这个时候就会给孩子带来一定的影响，比如说像打呼噜啊，或者说是孩子睡觉的时候，你明显的能看到他是张口呼吸的，长时间下去的话，他不仅仅会给孩子的这个身体上带来一些变化，而且面容上也会有一些变化的。大家如果说比较好奇或者是想要看一看的话，我们可以上网去搜腺样体面容。它是很清晰的展示了一个孩子因为腺样体的一个问题导致他的面容发生一些变化的。那么医生也表示说，如果说你是轻度的增生的话，那么对儿童的呼吸来说影响是比较小的，但如果说它增生到一定程度了，那它就会影响到正常的一个通气，就会变成病理性的肥大，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腺样体肥大了。所以说呢，打鼾并不是睡得香，这个是家长存在的一个普遍上的误区。如果说很多很长时间或者说很频繁，孩子在夜间出现打鼾呐、张口睡觉啊、张口呼吸呀、那我们一定要去警惕了，及时的排查病因。但如果说孩子只是偶尔那么一次，或者说是因为睡觉的姿势啊、临时的一些因素导致的话，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过度的去打这个焦虑的。那我们可以去观察孩子，观察他的频率。如果说每周一周七天，那么可能有三天、四天、五天，超过三天以上吧，哎，我们就需要去注意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一下。另外的话，我们也要观察一下孩子在打鼾的时候有没有出现憋喘或者说是呼吸暂停的一个情况，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去留意的。
1: 银河流转斑斓，
0: 无论说是小朋友还是我们成年人哈，在打鼾的时候如果有出现这种憋喘的一个情况，都是非常危险的。当我们在憋喘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属于一个缺氧的一个状态的。如果说夜间反复频繁的缺氧的话，那么它会给我们身体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 比如说你长时间因为氧气不足，那么它会拖累到我们孩子的一个身高发育，它会影响到我们第二天的一个学习工作的一个状态，会给我们大脑的这个发育造成一定的影响，影响到专注力和学习的能力，甚至还会像我刚才提到一个骨骼上和面部上的一个变化，形成这种腺样体的面容。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去在晚上的时候观察一下孩子，如果说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及时带着孩子去进行就医，以免因为我们的疏忽不当造成孩子比如说出现一些问题，会给他造成一些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的一些这个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个这个影响。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网红美白淡斑霜能即刻变白吗？那当心引发激素脸。我们有的时候哈，可能女孩子爱美，可能就想对于皮肤上啊，或者说是面部上的一些症状呢，就会比较在意，尤其是像有一些斑点呢，或者是有一些痘印儿的话哈，其实会很影响化妆，或者说是很影响这个欣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就会选择很多，比如说美白的产品呐、祛痘的产品呐、淡斑呐、等等哈。总之呢，这个种类是五花八门的。但是呢，至于这些产品的功效怎么样，哎，那这个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我们眼下看到呢，说广州一位年轻的女孩就因为使用了一款网红美白淡斑面霜，哎，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挺好，皮肤呢也变得白了，变得细腻了。但是呢，用一段之后，她停下来发现。哎，接下来出现了像红肿啊、瘙痒啊、起疹子的症状也随之而来了。那么紧急就医之后呢，发现是激素依赖性的皮炎，那也就是一种比较严重的激素戒断的症状，俗称呢激素脸。有的时候当我们身上比如说起几个小疙瘩呀，或者是起疹子啊、起湿疹的时候哈，我们去到医院的时候，医生可能会开一些药膏，那么也会提醒这个药是否是有激素，是否是什么样的人群可用，有的呢可能是弱激素，有的可能就是有明确的告诉你有激素。那么尤其是对于小朋友的时候哈，他可能就会选择没有激素的药物。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家孩子因为湿疹的问题反复的困扰，那么我带他去到这个皮肤科医院去看的时候呢，医生也开了很多的药，然后也问我之前有没有给孩子用过其他的药物，我说用了某某的这个涂抹的药物，他说这个药物里面有激素，我说确实是在涂抹的时候我发现很有效，孩子当时呢这个小疹子就都消了。但是当你药物停下的时候，没两天，哎，这个疹子又起出来了，所以说就会造成反反复复的这样起。那么后来呢，医生也是给开了其他的这种药物，明确的告知是没有激素的，然后同时也给我进行了一些科普，就是说当我们使用激素药物的时候，不是一下子立马就能停下来的，比如说哎，我看到这个地方好了，那我马上我就停药了，并不是这样的，它是有一个像戒断一样的，它是一点一点一点逐渐的去减量，直至停药。比如说刚开始是一天两次，我们可以逐渐的减少为一天一次，然后可以减少为两天一次，然后三天一次，然后随之的时间逐渐的拉长，最终直至停药为止，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停药的。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当中的这位女子呢，她就是因为立即停药了，然后随之发生了一些过这个起这个疹子啊等等的一些情况。她呢可能就是觉得哎起效果了，那我是不是可以就不用了呢？那结果可想而知，当她再次把这个东西涂上脸上的时候，哎马上又有好转了。所以说这里面就是添加了所谓的激素，也就是可能是违规添加了糖皮质激素。那么医生也提醒，如果说停药之后出现了非常灼热呀、非常干燥、紧绷啊、瘙痒啊等等那些情况，有的人可能还会出现红肿啊、肿胀，它可能就是激素本身而带来的，也有反跳戒断所引起的一个症状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组合。所以说呢，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激素脸，也就是说因为药物而影响到的。那么医生也强调了，没有什么所谓立竿见影的一个产品，而无非就是添加了一些糖皮质激素的产品，可能会打着宣称很强效很高效的一些效果，立马变白，马上变白，立刻淡斑，七天淡斑等等这样的一些夸大宣传的一个手段。所以说呢，我们消费者对于这样的宣传，我们应该要有一个科学的认证。

如果说我们在购买产品的时候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宣传，一定要提起警惕，不是什么产品立刻就会见到效果的。我们想，就尤其是说我们这个说的这个色斑哈，它是由于黑色素或者是某种原因形成在我们皮肤上的，它并不是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就能形成的。那么

我们想去除这个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它就能消掉的。就像减肥一样，它不是一口气吃成的胖子，我们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马上瘦回去。所以说呢，一旦看到这样夸大宣传的，哎，我们就一定要警惕了。那么医生也提醒，如果说想要去进行皮肤上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合理的去选择药物去进行干预。建议呢，这样的人群合理的去选择一些保湿类的，能够帮助我们皮肤修复屏障的这样的产品。另外呢，就是防晒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在做好防晒保湿的基础之上呢，还可以去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借助医学的手段去进行我们这个皮肤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干预色斑呐、美白淡斑呐这样的问题。同时我们也要理性的去看待不同色斑的治疗的一些效果，尤其是我们这个色斑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或者说是年头比较多的哈。还有就是我们中年女性常见的黄褐斑，这个其实它都是比较棘手的，因为它形成的原因也很复杂，形成的时间也是比较久的，所以说呢，治疗起来也是比较困难、比较棘手的。直至现在，我们医学虽然说很发达，但是也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根除。但是呢，好在我们现在有很多新的治疗技术，比如说像脉冲啊，强的这种脉冲光，也就是我们常听说的光子，还有一些激光的治疗技术啊，比如说皮秒啊等等啊，这些它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去改善我们的问题。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要理性的看待，它并不是万能的，它只是能改善。就像刚才提到这种黄褐斑，它依然是非常棘手的，激光只能是给我们提到一个改善辅助的作用，但它并不一定完全就能够把疾病所治疗。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万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2: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5个人就有1个停留超过4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4: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2: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5: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里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2: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 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6: 下在旧酒店楼走了，新酒店门上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2: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孩子、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1: 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7: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8: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7: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桶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

0: 观。
1: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0: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0: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15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

0: 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
1: 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2: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1: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3: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1: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4: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0: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5: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0: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80%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5时期，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5.1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

0: 部举行。目前十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十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 美国媒体七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七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七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七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七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七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七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三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十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1: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寒露到，割腕到，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自从枪毙了杨长之后，张学良的威望与日俱增，跟当初就不一样，威信马上就提高了，变成了三省的铁腕人物。原来有些人就觉得张学良太窝囊，不像大帅张作霖。可大帅小个不大，脑瓜一拨了，麻了麻着的，说怎么干就怎么干。好像张学良文质彬彬的，像个学生，像个教员，一点魄力都没有啊，怎么的都行，是是是，行行行行。行，还有点不称职。通过枪毙杨长一看，看错了，张学良绝不是那样的人，那是有海量的人，能忍则忍，不能忍的事是毅然做决策，威信大增。枪毙杨长的事情对日本鬼子来说也是个严重的打击，日本人真有心叫杨雨婷取代张学良，结果也破灭了。报告蒋介石之后，蒋介石认为张学良做得对，通令嘉奖，鼓励张学良，你这么做就对了，如果有人破坏统一，阻挠新政，必须严厉制裁，只有这样政令才能下达，所以还鼓励了张学良。那么杨雨婷、常荫槐作为历史，这篇就翻过去了。但是张学良啊，公事公私是私，枪毙杨长的当天命人用军毯把两具尸体送到风雨潭江公祠。这江公祠咱也说过，就是江登选的祠堂。江登选那也是名人呢，为了纪念他修的大祠堂，修的金碧辉煌的，就这样把两具尸体送到那儿去了。当天通知他们的家属前来领尸，可以吊唁。张学良为此还开了一次比较隆重的吊唁大会，张学良也参加了。就在吊唁会上，张学良是声泪俱下呀，张学良还哭了，告诉他们两家的家属不必害怕，一人犯罪不株连家属，你们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你们银行的存款还属于你们的，你们的财产谁也不敢动。除此之外，他们两个人死了，哎，每人给拨10000元丧礼费，就算丧葬费吧，还给10000块钱。同时张学良在吊唁这个大会上还作诗一首，吊唁杨雨婷，写了副挽联。挽联写的是聚同西蜀偏安，总为又长挥痛泪。下联配西绝东山林雨，钟林管熟勿留言。张学良亲笔写的。那个说你念了半天跟外语似的，什么意思？哎，咱们简单解释一下。上联的意思是借助古人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您看过石空展那京剧吧，石阶亭空城计斩马谡，诸葛亮为什么斩马谡？ 心爱马谡，心疼马谡，但是又不能不杀。你把街亭给失了，有误军令，不杀不行。挥泪斩马谡。张学良把自己比成诸葛，把杨雨婷、常延怀比作马谡。那么下一联呢，就是历史上周公旦杀管叔那段历史典故。虽然写的吧不算怎么精华，但是意思表达的非常清楚，说明张学良心理活动的确但有一线之路，他不这么干。对于他们两家的家属，张学良是格外照顾。后来常荫槐他儿子长大了，张学良做了中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还任命常荫槐的儿子做过国家建设部的部长，一点都没歧视。尽管如此，这两家能不恨张学良吗？但是恨到心里也没有办法呀，这俩人也该死。话又翻回来了，那么专家们对这段历史怎么评价的呢？当然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了。有说张学良这么做对的，有说张学良这么做有点过分，不应该。实质上张学良啊做的的确有点过分，有点过分。张学良应该怎么办呢？把杨雨婷、常荫槐撤职查办，软禁起来，剥夺他的权利，这就不错了，何必要杀呢？哎，所以说呢，对待政敌这么做是不太高明。日后张学良每提及此事还挺难过，也挺后悔。张学良曾经说过这个话，说林革他们都不在了，咱们好好的干吧，咱们如果干不好，对不起他们两个的阴魂。从这句话就代表了张学良颇有悔意。相毙了杨常，是不是一切都顺利了呢？否啊，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啊，这个世界上是充满了矛盾，旧的过去，新的又来了。1929年的上半年，就是4-5月间，南京国民党政府派了一个专员，这人姓吴啊，叫吴铁城，是国民政府的委员，身份挺高。蒋介石眼前的红人，作为蒋介石的代表，来到东三省视察。张学良盛情款待，左一个宴会，右一个宴会，陪着他参观了奉天兵工厂，逛了小河沿，瞅了公共设施，又游览了市容。后来这个吴铁城啊，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谈话，他意思是说，不到东北不知道东北之大。你看，就现在有很多的人，咱们旅游演出啊，到关内，有些人东北有多大呀？有没有郑州大呀？有没有这个洛阳大呀？都不知道东北多大。这吴铁城是南方人，这一次到了东北一看，有这么老大呀，东三省疆域辽阔呀，物产丰富， 所以他深有感触，说不到东北不知道东北之大。下一句话说，不到东北不知道东北之危。这句话包罗万象，他指什么说的？说到了东北这才发觉，南满的势力是日本，北满的势力是苏联，就是苏俄。整个这东北连脑袋带下巴壳叫人家给抱着，这地方太危险了。也就是说，进兵东北，把东北给吞了，苏俄随时随地都可能进兵侵占的东三省，这地方太危险了，腹背受敌呀。他在报纸上发表了这么篇谈话，南京也转载了。蒋介石看着吴铁城的谈话，突然是灵机一动，这个蒋介石这个人，那您太熟悉了，是个毒夫民贼呀，野心比谁都大，脑瓜也好使。蒋介石突然想到东北的形势，现在张学良是唤其意志，表面上跟国民政府是一家人了，也统一了，那么实质上还是我行我素，还是独立性质。那么究竟张学良对国民政府忠诚还是不忠诚，对自己忠诚还是不忠诚，这妈还没有什么凭据呀。有那么一句话，患难看真情，那平常你请我我请你，在和平年代谁也不缺什么，看不出什么来，在关键时刻才能瞅出是真朋友还是假朋友。所以他要考验考验张学良。另外蒋介石呢一贯反共，他也不怎么那么恨共产党啊，他把共产党说成是洪水猛兽，只要有共产党在着，他睡觉都睡不安稳，他这一生就是反共。那么反共必然得反苏喽。那苏联十月革命之后，那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呀，所以他非常恨苏联。根据吴铁城说这话，他就想到苏联在东北这个北满现在还掌握着中东铁路，他想起铁路这件事来。行了，为了考验考验张学良，我叫他把中东铁路收回来，叫他碰碰样，对付对付苏俄。如果张学良成功了，把中东铁路全收回来了，自然是我的功劳。我是国家元首，我主张这么干的，对我有好处。相反的，张学良碰不过苏俄，那肯定得打仗，元气大伤，对我也没有害处，东北军权削弱了，对我管理各方面自然都有好处，也打一打张学良的气焰。你说这个蒋介石安心不良啊，尽管他心里是这么想的， 表面上名正言顺，说的条条是道，马上下令，命令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要强行收回中东铁路，让吴铁城做代表说服张学良。张学良头脑也不那么简单，接到命令之后，张学良一想，这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中东铁路这多少年了，远在清朝的那个时候，就是1896年，李鸿章作为中国的特使到了俄景彼得堡，跟沙俄政府签订的就是密约，给中俄密约规定的双方投资修建的这条铁路。等分红的时候呢，五分红，两家对分，当然这是侵略性质的，你俄国人不在你国家修铁路，跑中国修南门铁路，这会儿挣了钱还有你一半，这不侵略性质的吗？逼迫清政府没办法，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这条铁路是个丁字形的，以哈尔滨吧为中心，往东到绥芬河这为一段，往西到满洲里一段，往南到长春这又是一段，是三段。就这条大干线呢，那是东三省的命脉，具有战略意义。沙俄整个控制这条铁路，同时沿着铁路沿线呢开了不少买卖，什么电报局、电话局、电信局、商业局，这个局那个局，沙俄大量移民。你现在到了黑龙江省哈尔滨一带，俄国人相当多了，二毛子遍地，都那时候留下来的。俨然这个黑龙江省的哈尔滨为中心这一带，就是俄国人管辖的天下。这中东铁路啊，给他们挣老了钱了，在这上他们也发了横财了，历史上一直遗留到今天。所以这个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强行收回中东铁路，这是不平等条约。另外告诉张学良，现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了，共产党掌权了，共产党宣言说得很清，对内对外一律平等，对外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这个条约是不是不平等？为什么推迟到今天不取消？为什么侵占我国领土？为什么侵占我国的铁路？应当叫他交还，理直气壮的、理所当然的，咱要收归国有。张学良一看这个道理上啊，无可挑剔，但是跟这个洋人打交道，张学良也有点怵头啊。其实他心里很清楚，要说对东三省危害最大的，头一个得说是日本，而且日本在辽宁大连一带，就在眼皮底下。这俄国人呢还离着远了一点，尽管是有侵略性质的，但这些年来也没扩展。哎呀，怎么办呢？最后权衡利弊，还得服从中央命令。那中央的命令下了，不容你不服啊。所以张学良立刻召开了会议， 要收回中东铁路。那么你要收中东铁路，你得把知情人给找来。当时中东铁路的督办叫吕荣环呐，他住在哈尔滨，专门负责铁路这些事儿。

0: 中国的代表叫吕中环，他把这吕中环呢招到奉天，当时向他了解情况，把政府的训令拿出来叫他看了。这吕中环呢也是转轴的脑袋，明知道这骨头很难啃，但是一看元首蒋介石，东三省的元首张学良的态度，那是肯定要收回来了。我要说不行，我顶上上司，那还了得吗？所以他一转个，马上顺着张学良说：“司令长官，早就该收回来。另外，我跟您讲，苏联十月革命之后，穷党掌权呐，都是穷人当家的，国家穷的不得了，要吃没吃，要烧没烧。现在他们自顾不暇，那么大的国家是空虚的很呐。另外，我也发现，在咱们中国境内的俄国人也都挺穷啊，没什么实力。如果司令长官做了决定要收回中东铁路，正好是时候。他们不敢扎刺儿，他来了这么套词儿。本来张学良是了解了解情况，他要说的事不好办，张学良再进一步研究。他这么一说，张学良就信以为实了，头脑发胀，既然这样好办，马上采取行动，让吕中环回去到哈尔滨。头一条，验中东铁路的电报局、电话局、商业局，这局那个局全都收归国有，中国人管理，跟你们苏俄没有关系，因为在我们中国的领土上，哗哗全给收了。收完了之后一看呢，后果是不堪设想。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这吕中环呢也是转轴的脑袋，这一转个，马上顺着张学良说：“司令长官，如果做了决定要收回中东铁路，正好是时候。他们不敢扎刺儿，他来了这么套词儿。”张学良就信以为实了，头脑发胀，既然这样好办，马上采取行动，让吕中环回去到哈尔滨。头一条，验中东铁路的电报局、电话局、商业局，这局那个局全都收归国有，中国人管理，跟你们苏俄没有关系，因为在我们中国的领土上，哗哗全给收了。收完了之后一看呢，苏俄没什么反应，好像没什么意见似的，没言语，你收就收了。哎，张学良这个胆子就更大了，进步又下达命令，就说哈尔滨特区附近需要建立学校，同时呢，民房也该重修了，教育费、救济费这两笔款子应该从中东铁路往外给拨款，夸夸夸提出数目字来了。 还真没想到中东铁路俄方代表那铁路局的局长也没说什么，要多少钱啪啪啪啪把钱也过过来了。哎，张学良心说吕荣环说的一点都不假，俄国人现在软弱得很，外强中干，不敢扎刺儿，我叫他怎么地他得怎么地。马上指令张景惠采取行动。这个张景惠是个什么人物啊？一贯是反苏不反日，他是亲日派，要说叫他反苏他愿意做急先锋，叫他反日他不干了。为什么后来成立伪满洲国，他做了满洲国的国务总理大臣，成了头一号大汉奸。张学良的命令一下，呵，张景惠闻风而动，派谍报和密探一了解情况，嘿，巧了，巧了，正好苏俄在驻哈尔滨领事馆开会，开的是什么共产党第三国际代表大会，在领事馆开。那张景惠也是反共的急先锋，掌握了情况之后马上命令执法队宪兵警备部队出动了1000多人，哒哒哒哒哒，包围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包围之后就冲进去了。这是不允许的，领事馆负责人提出强烈抗议，问东北当局你们要干什么。张景惠手下的人把脑袋一拨了，干什么？我们要收回主权，你们在这开非法会议宣传赤化，这还了得吗？在中国的领土上你们是为所欲为，全抓走，把领事馆连开会的在领事馆的人员一共39人立居所在全给压起来。当天张学良通知苏俄外交部，我们要强行收回中东铁路，废除不平等条约，马上派军队接管，把中东铁路俄国人的局长、副理事长、俄国的高级职工、各处的处长全都给抓在一块遣送出境，俄国人全都出去，别在中国待着。哪知道这一做法激起苏俄极大愤怒，苏俄外交部马上发表声明，向中国政府和东北当局提出最最强烈抗议。人家提出3条，第一条维持中东铁路原状，原来什么样还恢复什么样。第二条坐下来谈判，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第三条在3日之内必须把所抓的人质全部释放，如果这3点中国政府不接受，后果不堪设想。有南京国民政府也不示弱呀，没勒他那胡子，你抗你的意，我干我的。蒋介石主使张学良继续扩大影响，把中东铁路沿路的什么机务处、商务处、车务处、财务处、 技术处，全都是。

0: 王归国有。那这么做呀，中国老百姓倒高兴。中三省的父老一看，我们中国人也有今天，腰板也能拔直了，也可以扬眉吐气了。是啊，洋人在中国的领土上任意横行，我们的铁路为什么你来开了？你都派的是洋人呢、啊、这些年来欺负华人，可盼着今天政府腰杆硬啊，老百姓扬眉吐气，游行示威，支持国府，支持东北地方当局采取的英明措施。哎呦，这一游行一示威，张学良更高兴了。张学良还行，充满了勇气，记住，我看你能怎么的，哗哗哗全收了。等到了6月6号，俄国驻奉天的总领事带着领事馆人员离开了奉天回国，毅然断绝了外交关系。当时走的出来总领事库兹涅佐夫，还有副领事斯南门斯基，还有中东路的总办叫斯洛斯夫。人家回国，按理说你不应当拦着吧，刚走到满洲里被边防军给截获了，一看是俄国人，兵马就俩嘴巴子把东西全没收了。回国没那么便宜，抓起来。
1: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5tts.com。
0: 你说这不有点蛮干吗？把这几个人又接送回沈阳，给压在监狱里头了。俄国人一看是忍无可忍，马上宣布断绝同中国的一切外交关系，外交人员全都归国，技术人员归国。当时的中国政府也不怕他，也下令把驻苏联的所有使馆人员、外交的技术人员，甚至侨民，奉令全都回国，撤回来。您看见没？国家与国家之间一发展到这一步，下一步您就可想而知了。那么苏联政府三番五次呼吁中国政府冷静，坐下谈判，东北地方当局、南京国民政府置之不理，一直拖延到7月17号，苏联政府受不了了，马上调集远东军，还有10几万军队，空中是几百架飞机，地面有装甲车，有坦克车掩护，全都是精兵，集结到中国边境，就等着一声令下，这就准备冲杀。张学良一看形势危机，请示南京政府怎么办，蒋介石给他鼓励，实在不行就以牙还牙，硬咱就硬到底。张学良奉命马上调集东北军，张学良手下有军队，一共调了2个军，开赴到绥芬河满洲里边防线上去，就隔着黑龙江把大炮全都支上了，兵戎相见。那么南京国民政府利用这机会也跟苏联断了交了，断了交了不能直接对话怎么办呢？利用德国 中国有驻德国领事馆，通过德国的领事馆跟苏联政府交涉，还交涉来交涉去，一无所获呀，越谈越崩，越谈越崩，双方谁也不让步。最后苏联政府毅然下达命令，进兵打，不打是解决不了问题了。这一下苏联是海陆空军一起出动，空中几百架战斗机掩护着，轰炸机扔炸弹，强行渡过黑龙江，进入东北领土。张学良马上电令张作相为前敌总指挥，这张作相就在哈尔滨扎下行辕，派三路大军跟苏军是展开了激战。这一打仗啊，宋军才看出来打不过苏联。你别看那吕荣环瞎白话啊，苏联也没吃没烧，国内可困难了，自顾不暇，没有战斗力，敢一打上这才明白中国哪行，从武器上讲当然差多了。先说空中，人家飞机占着空中优势，打的中国军队抬不起脑袋了。张学良也有空军，但那空军呢演习行，什么观礼了，做个飞行表演可以，真投入战斗啊不好使，也没有人家飞机飞得高，也没有人家驾驶技术那么精良，干去那挨揍的。所以东北地方当局的空军干脆没出动。先说炮，人家苏联都是大口径的重炮，一炮兵米好几炮，中国那炮也白给，孙子辈的，射程也没有人家远，人家这大炮能够着你，你够不着人家，咚咚咚白发，杀伤力也不如人家。另外说枪，你也苏联多数使的都是转盘枪，水连珠，一扣扳机都是连发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都这个事儿。那机关枪那咱就不必说了，中国在这方面这个枪不如人家，都是帮一枪拉了大砖，当又一枪，这玩意儿来的也不及时，没人家快的呢。再有一个，人家苏联军人训练有素，你平常抓紧训练，中国军队太懒惰了，真这一交锋干脆伸不上手去，让人家苏联打了个屁滚尿流。您听听，在张学良主政东北短短的几年里头发生了多少事儿？先是抑制，后是消灭之。

讲讲条件，怎么样和平解决。这诉诸武力啊，这实在没有办法了，才走这条路。但张学良毕竟是年轻啊，还不到30岁，头脑一发热，觉着我干的这个事情理直气壮。你苏联怎么回事？原来属于杀恶，侵略我们中国，逼着我们签订不平等条约，霸占我们的领土，还在我们国内修筑铁路，挣了钱嘛，两家分红，简直是岂有此理。那么沙俄咱就甭提了，现在你的国体变更了，你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你是共产党了，你对外宣言说的挺清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这个条约平等不平等？不平等吧，为什么不废除，还在照样执行？所以我要收回来，我这是理直气壮。你看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儿？张学良脑袋一热，这一采取强硬手段，又扣人家的人，又软禁人家的领事，又收回电信局、电话局、铁路局，把苏联给激怒了。那苏联也不是好惹的，你看表面挺大个子，晃晃悠悠，蓝眼珠，大鼻子，傻乎乎的，实质上一点都不傻呀。那苏联不是好对付的，在数年前大败拿破仑，拿破仑的十字远征军多厉害，号称常胜军，结果叫苏联给打败了。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号称天下无敌的德国军队多厉害，怎么样，叫苏联也给打败了，那好惹的吗？张学良对这些事情啊，他没好好考虑考虑，悍然发动武装战争啊。结果苏联也不示弱，马上调集远东军，组成了多少个集团军呢？苏联政府派布柳赫尔为最高司令官，指挥这场战争。苏联就在中国的边境陈兵，一场血战是在所难免了。当时啊，在黑龙江沿岸有5个地方战斗是最激烈的，一个是同江，一个是富锦，一个是密山，一个是满洲里，再就是海拉克，都靠着中国的边境。那么苏联出兵之后还采取克制态度，向中国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坐起来谈判，要求恢复中东铁路的路权。张学良不理，就这样战斗就打响。张学良觉着不含糊，那不好使。张学良派胡玉坤为前敌总指挥，坐镇哈尔滨，另外出了2路精兵，全都是东北军里头所谓的王牌军，一路支援东，一路支援西，战斗打响了。咱们详细的说说，在1929年10月12号，苏军强渡黑龙江。这黑龙江呢，是中国和苏联天然的边界线，把这个大江中间的破开，一半归苏联，

0: 一半归中国，你寻你的罗，我寻我的罗。现在既然已闹翻了，所以苏联的舰队就跨过黑龙江，直捣三江口，战斗一打响就是空前的惨烈。苏军方面出动了飞机100多架，大炮上百门，铁甲列车、坦克车、装甲车、机关枪5-6百挺，靠着空中优势一个冲锋，则打到了三江口。消息传到张学良耳朵里，张少帅是大吃了一惊。
1: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双山镇中心小学教师江英深耕乡村教育沃土，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坚持以德修身，以爱育人，深耕教研，示范引领。他扎根基层一线，在平凡的乡村教学岗位上，生动诠释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和人民教师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自从踏上三尺讲台以来，江英始终深耕乡村教育一线，坚守在教学、育人、服务的最前沿。他深知孩子需要温暖陪伴与悉心引导，始终以高度的责任心对待每一名学生、每一堂课程、每一项工作，伏案备课，守护学生，用陪伴和坚守撑起孩子们的求学梦想，让乡村学校的讲台始终温暖有光。面对学生的成长差异与生活困境，江英始终关注学生心理健康，主动谈心疏导，帮扶困难学生，用温暖化解自卑，用鼓励点亮自信，帮助一批又一批孩子走出迷茫，向阳成长。他坚持以德育人，以行立范，严于律己，廉洁从教，用一言一行树立教师的良好形象。双山镇中心小学校教师杨丽红：
4: 乡村教育最可贵的就是日复一日的坚守。江老师扎根乡村讲台21年，始终以爱心育桃李，以匠心守初心。他不仅业务精湛，勤于教研，善于创新，更用温暖与责任呵护每一位孩子。我们号召全校教师向他看齐，坚守教育初心，扎根乡村沃土，用心用情教书育人，办好人民满意的乡村教育。
3: 从教20余载，江英深耕小学语文课堂，潜心钻研新课标，打磨教学技法，创新课堂模式。他先后多次斩获省市级优质课与优秀教师奖项。同时他还充分发挥党员骨干教师传帮带作用，主动帮助其他教师分享教学经验，交流育人心得，带动教研组整体教学能力稳步提升。双山镇中心小学教导处主任陈思锦：
5: 江英老师扎根乡村讲台20余载，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他教学业务过硬，教研成果突出，对待学生真心付出，用心呵护，主动传帮带青年教师，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我们都以江英老师为榜样，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潜心教书育人，为乡村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在采访中，江英说，他将继续坚守教育初心，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持续为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双山镇中心小学校教师江英：
6: 教书育人是我的责任，用心守护每一名孩子是我的初心。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我更应

0: 当以身作则，踏实耕耘，深耕课堂教学，坚持调研创新，主动做好青年教师传帮带。往后我也会继续立足三尺讲台，踏实调研，潜心育人，尽己所能，扎根乡土，长久陪伴乡村孩子向阳成长，用坚守全市一名基层乡村教师的使命与担当。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齐宝恩不论当互助组长、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还是村党支部书记，他始终保持普通农民本色，在家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凭工计分，一样参加收益分配，苦活、累活、脏活干在前，和社员不笑不说话，和蔼可亲，受到了全村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为了改良土壤、提高地力、提高粮食产量，除抓好当地的鸡粪造肥，还把茂林街内的所有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的厕所和大车店包下来，常年有专人在茂林街内掏厕所、积肥攒粪，冬季农闲季节组织人力、车力往回运。为了使大粪发酵，赶上春耕播种用肥，开春他带领社员在屯子西头支起大铁锅，架上火熬大粪，开锅后臭味熏人可想而知了。而他带领社员干得热火朝天，没有一个人嫌臭，而屯子里的人熏得受不了了，房门关得紧紧的。由于搞了人工发酵，种地时一律大疏粪，秋天获得了大丰收，玉米每公顷产量3000公斤，这在当时当地是最高产量了。1948年深秋季节，二龙山村二龙山屯一次要从齐腰深的臭水坑里捞起沤好的青麻，大家怕凉不敢下，齐宝恩二话没说，衣裤都没脱就跳进臭水坑里。在他的带动下，又有两个人跳下去，他们一直把沤好的青麻全部捞上来才上岸。二龙山屯是茂林镇二龙村三个自然屯中的一个自然屯，全屯17户人家按土改划定的成分，有9户佃中农，其余全是贫雇农，全靠租种地主丁超的土地维持生活。这个屯过去有个别名叫光腚屯，为什么叫光腚屯呢？因为当时没有树，也不知道哪个年月谁在围子大门外东侧栽了一棵杨树和几趟柳树苗子，后岗全是耕地，站在离

0: 屯七华里的王家窝铺看二龙山屯是光溜溜的一个土围子，如果阴天看白花花的房顶，因为房顶用碱土磨的，阴天显出白色。春季种子下了地，不知被大风拨几次，种了拨，拨了种。当地有句俗话，一年就刮两场风，从春刮到秋，从秋刮到冬。七八级大风每年春季不下七八次之多，所以当地有句顺口溜，光腚屯沙碱片，风沙干旱灾不断。农民居住的条件就更差了，住的全是土平房，有些房屋五条檩，低矮狭窄。齐宝恩首先从二龙山屯抓起，决心改变光腚屯面貌。当年秋收后，在二龙山道南的地里栽了南北走向四趟防风林，县农林科当时无偿提供了树苗，紧接着搞全村植树造林，发动干部群众四处搜集四邻村屯攒树下来的树枝、树杈等做树栽子，有效地解决了树苗短缺的问题。人们常说造林是三分栽七分管，为避免成活的树木遭到破坏，齐宝恩分片设立了护林组织，并选派认真负责的人来当护林员。不论风雨天，齐宝恩每天早四点钟起床，对全村所有林地巡视一遍，傍晚日落前也要走一遍。在他精心护理下，从未发生滥砍盗伐事件。他率领村民还打了几十眼鸡井，既浇田又锁住了沙龙，制服了旱魔。如今二龙山村这个光腚屯已经掩映在一片绿色之中，二龙山村早已实现了林茂凉风。
1: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1: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1: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警法在线。国庆假期结束了，那这个假期不知道您加没加班？那经过计算呢，如果是国庆假期全都加班了，这加班费呀可以抵得上17天的工资。那身在职场，加班或许在所难免，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您是否了解？休息休假日的加班费该怎么算？关于加班工资，哪些观点是错误的？什么情况下没有加班费？今天就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来介绍一下刘建波律师。刘律师你好。
3: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其实每到这样的长假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媒体啊，包括自媒体号呢，在网上告诉大家，如果加班了，我们应该获得多少的加班费用。咱们很多劳动者呢，在加班的时候呢，或者是平常的加班的时候呢，也对自己能否全额拿到加班费呢，有一定的疑虑。而现实生活中呢，也确确实实有很多这个加班费没有如数发到劳动者这个手中的这么一个情况。在谈论是否能得到加班费之前呢，我们先计算一下关于节假日以及平时加班，我们这个加班费用到底是怎么计算的？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可能比较了解啊，但是大部分朋友呢，对于这个加班费啊、加班的时长啊等等，有些时候不是那么的了解，以至于真的想跟我们这个资方，包括用人单位来探讨这个加班费的时候啊，他举不出自己的理由来，也说不清楚自己到底该拿到多少钱。首先咱们先从这个国庆假期啊这个来算一下。媒体说了啊，说加班费呢可以抵得上17天的工资，指的是都加班的这种情况。那国庆节假期都分别怎么计算这个加班费，算出这17天的呢？
3: 是这样子，我们说国庆全部加班可以拿到17天的工资。这句话呢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说呢，首先员工应当是标准工时制的员工。
2: 标准工时制。
3: 对，那这样呢就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国家的劳动法啊，以及呢工时制度啊，有一些特殊规定，我们是存在标准工时、综合计算工时和不定时工时。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不定时工时呢，法定节假日加班还没有工资呢，可能上海是有的。那综合工时呢，它可能计算的是你在一定时间之内超过时间之后有加班费。但是这个加班费呢与标准工时加班计算标准也是不一样的。
2: 不一样啊。
3: 对，那我们回到大家来说的这个17天工资是怎么来的呢？那这个我们就是所谓的标准工时制下的加班计算方法。那首先看一下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都有类似的规定。劳动法第44条规定呢，劳动者加班的应当支付加班工资。它有3个条款。第一是延时加班，就是你正常工作时间我们通常说的周一到周五下班之后仍然干活的，那支付呢是不低于工资的150%。另外一个就是休息日，我们通常说的周六日。哎，你加班了，哎，前提是没有补休。
2: 没有补休，
3: 200%的工资报酬。那还有一个法定节假日安排劳动者加班呢，支付不低于工资的300%。
2: 这就比如说我们国庆这个1、2、3号啊。
3: 对，那这个呢，我们全国的年节及纪念日加班办法呢规定，国庆假节的1、2、3三天呢是属于法定节假日。另外4天呢属于周六日的调休。
2: 调过来的。
3: 这就存在一个法定节假日和休息日加班。那分别是300%和200%。如果你全部加班又没有调休，才会出来一个17天的这个概念。
2: 就是我们刚才刘律师给我们介绍了关于这个标准的这种工时制度啊、综合制度啊等等的这个区别，在我们现在的用工里面区别比较大吗？就是多吗？现在这种现象？
3: 现在呢应该是越来越多了。在传统历史上呢，我们以标准工时制为主。那现在呢，随着行业的发展，比方我们最常见的这种服务行业，
2: 对，
3: 快递，这种交通司机，可能呢出现的综合工时或者不定时工时越来越多。举个例子，什么情形是综合工时呢？就是员工的工作时间呀会集中在某一段时间连续工作。那另外一段时间呢可能会相对空闲的
2: 休息了。
3: 休息了。对，比方说我们跟海洋这种捕捞相关的产业，那它有渔期、捕鱼期、休息期， 对吧？那这样子呢

0: 包括快递，它也是类似的，它可能申请一个综合工时。
1: 嗯，
0: 那综合工时比方说一年工作2000个小时，
1: 嗯，
0: 那你在一年之内只要时间总的时间不超，
1: 嗯，
0: 它是不用付加班费的。也就是说我每天可以工作9个小时，
1: 嗯，
0: 那超过8小时的这1个小时呢是没有加班费，它是综合计算。
1: 嗯，
0: 那再详细说一下综合工时是什么情形呢，可以是按周、按月、按季，也可能是按年申请。
1: 嗯，
0: 它不按某一天的时间来计算。
1: 嗯，
0: 它与标准工时的每天8小时、每周5天就有一定的区别了。
1: 这跟行业相关啊。
0: 跟行业很相关。
1: 嗯，
0: 那不定时呢，就刚常见了，我们的快递行业。
1: 对，外卖。
0: 外卖，
1: 啊，
0: 对，它是不定时的。那不定时呢，还有综合工时呢，它是必须履行一个审批手续的。
1: 嗯，
0: 如果没有审批呢，可能也是不合法。
1: 就是你符不符合我们用综合工时和不定时工时的这种，就是你的行业所在啊，它的职位啊，是不是符合我们这样的一个标准？你不能说想申请就申请。
0: 哎，对，嗯，比方说你是办公室的职员，你是会计
1: 啊，
0: 你是法律工作者，你是一些内勤，你说我申请不定时，
1: 嗯，
0: 可以吗？那可能我们政府是不批的。逻辑是什么呀？你这个不定时的前提是说他可以自主的安排工作时间。
1: 嗯，
0: 对，那你的会计是不可能自主安排的，是企业让你朝九晚五的每天八小时必须在的，因为他一旦不在呢，企业的财务方面可能要瘫痪了。
1: 嗯，
0: 这个是不现实的。所以呢，某些行业他是不批的。你如果你是经理级以上的，我们所谓的高职员，
1: 嗯，
0: 他可能不需要申请，也不需要审批，自然而然的执行不定时。
1: 嗯，
0: 因为他的外出啊、工作安排啊、
1: 工作内容
0: 安排，
1: 哎，对，
0: 哎，他的灵活性很大。
1: 嗯，
0: 那这种呢，国家就认定你，你就属于不定时。那你在享受自由工作同时，你的加班费可能也就
1: 不
0: 受影响，没有了。
1: 嗯嗯，
0: 对，
1: 嗯。其实我们说到现在这个工时的这种制度啊，确实现在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以及行业的很多新兴行业的这种出现和发展呢，跟我们原来的这种标准工时制度出现了很大的差异，而且这个人数越来越多。我们可能常态理解叫什么坐班不坐班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计算方式就不一样了。也不是说任何一个企业啊都可以跟员工说我们是综合工时制度啊，不定时工那个工时制度，这个需要你申请的，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如果你不符合相关规定了，你这工作性质啊、岗位的性质啊不符合我们这种计算方式的话，你非要用这种方式来可以说来剥夺我们某些工劳动者的这个加班的费用的话呢，这就是不合理的了，而且我们也不一定会批啊。那咱们再来看一看啊，刚才说了，刘律师提到了一句，比如说我们这个国庆这1、2、3天法定假日，还有我们这个周六日这个串休啊，来调休过来的这几天，如果不安排补休调休的话，我们要支付加班费用。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补休来代替所有的节假日加班工资呢？
0: 这个问题呢是不可一概而论的。
1: 嗯，
0: 首先我们还回到劳动法这个最基础的法律。
1: 嗯，
0: 它关于补休的规定在哪里呢？还是44条，但它这个是第二款。
1: 嗯，
0: 就是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加班又不能补休的，支付劳动者啊200%的工资。
1: 嗯，
0: 我们看一下这个前提是休息日安排劳动者的可以补休。
1: 嗯，
0: 那平时安排的延长工作和法定假日安排呢，它是没有补休这个字眼的
1: 啊，不能补休了就
0: 对。通常来说我们认为是不可以补休的。
1: 嗯，
0: 而且呢我们劳动部呢在1997年呢其实也发过一个通知，那它的通知很明确的说明呢，依据劳动法44条规定，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
1: 嗯，
0: 应当首先补休，而且这个补休是应当首先安排的，
1: 先安排补休，先别说加班费的问题。
0: 对，
1: 嗯，
0: 劳动者有一个享有优先补休的权利。那我们也知道现在有一些企业，尤其以外资居多，
1: 嗯，
0: 它会有一个存休制度。我今天工作了9个小时，我既存休1小时，
1: 啊，
0: 周六日我来干了2个小时，哎，我既存休2个小时，啊，凑一天我可以休一个调休天数。
1: 嗯，
0: 这个是很多企业呢也在执行的，劳动者也愿意。
1: 嗯，
0: 但是在法律上这个是不是完全合法，允不允许这么自主安排呢？在法院的判决中是不统一的，
1: 不统一的。
0: 对，
1: 嗯，
0: 有的认为啊，这个补休是强制性的，只有休息日可以补休。
1: 嗯，
0: 啊，
1: 平常积累的不算啊。
0: 哎，对，他认为你这个呢，应当是按支付150%的工资。
1: 嗯，
0: 你补休是属于1对1。
1: 对，
0: 你只是扣了100%的工资。
1: 嗯，
0: 所以呢，有的法院认为你这个。

0: 放弃了我这个50%的这个费用，
1: 嗯，
0: 也有支持，但是这个呢实践中确实不太统一。
1: 对，
0: 从合法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建议企业还是优先支付加班费，
1: 嗯，
0: 员工请事假我们再扣除相应的100%的工资，
1: 嗯，
0: 啊，逻辑上效果是一样的。
1: 嗯，其实我们能体会到很多企业呀，由于它这个行业的不同，工作性质的不同，它可能在这个管理的这个层面上以及这个工时的安排上可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就像刚才刘律师所说的，我们有一些企业把这个加班的时间给你存起来啊，这存起来呢，其实我们平心而论，很多劳动者可能还比较喜欢这种方式。你看啊，我今天加班了，明天加班了，我这个周六日加班了，这段时间确实工作比较忙，然后呢我也不想要加班费，就想好好休息休息，然后我存够了5天，我这一休息啊，特别痛快，我还出去玩一圈，还错峰了等等的。
0: 对对，
1: 但这个前提是双方没有出现劳资矛盾，如果一旦出现劳资矛盾了，走到法院或者仲裁的时候，企业的这种做法就不一定能获得法院的一个支持。
0: 对，这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就是小细节在哪里呢，比方说今年的中秋和国庆中间还差了几天，
1: 对对，
0: 啊，我们就了解，包括我的一些朋友，他就说，
1: 嗯，
0: 我在这个之前，我集中加班几天，我凑了几天，
1: 嗯，
0: 我把这些
1: 放中间啊，
0: 又连起来凑一个十几天的假期，
1: 对
0: 对，这里面呢，企业和员工还会存在一个小问题，就是说，我这里面周六日加班了2天，我是调休2天呢，还是调休4天呢？
1: 嗯，
0: 对，这个还是需要双方来商量一致的，
1: 对，
0: 最好能有一个书面落实下来，
1: 嗯，
0: 你加班了几天，调休几天，签字确认。
1: 对，因为在这个节假日加班，按我们来算的话，你是支付200%的工资的。
0: 对，
1: 那你给我调休是调几天呢？这个也是我们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啊。但是前提还是企业在跟员工在达成类似协议的时候啊，最好留存一个相应的这个证据啊。无论最后法院是否支持，他可能在没有这个双方劳资矛盾的时候呢，可能也就这么过去了啊。
0: 对，
1: 但是一旦出现矛盾的时候，我们还最后会以法律的方式来看大家这种行为是否合法，就像刘律师所说的，法院是否支持它是不一定的，各地的标准不一样，或者同一个地方在不同的一个情况下面对两家企业的特殊情况，它的裁判也是不一定的。
0: 对，因为是这样子，地方政策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刚才我们说的是节假日居多啊，也提到了一些日常加班该怎么计算。你像有的企业呢是把日常加班的这个时间给你攒起来啊，来算一个调休的补休的一个日期。但实际上呢，我们更多的情况是遇到像我们也曾经谈过一些这个过劳的一些岗位和职位啊，每天这工作时间远远超过了我们法定的工作时间，每周的时间、每月的时间综合起来也超过了相应的法律规定。这是我们很多现在就是在职的劳动者呢是面临日常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咱就不说这个节假日它会出现的问题，而这是日常加班中我们所要计算的。那就除了这个节假日之外呢，我们平常的时候怎么来计算这个加班费呢？
0: 说到我们平时计算加班费呢，法律规定是比较清晰、
1: 嗯、
0: 也比较简单的，就是一句话，平时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呢，支付不低于工资的150%。那这个呢、
1: 嗯、
0: 很清楚，一般的标准工时呢，我们会约定月工资标准啊，原则上计算是很清晰的。但是不要忘了，我们刚才还提到的，我们存在呢不同的工时制度，
1: 对，
0: 不同的工资计算方式。比方说，我们是综合工时，
1: 嗯，
0: 那它这个计算周期是不一样的，它的周期是周、月、季、年。
1: 对。
0: 那还有呢，比方说我们是计件工资的，
1: 嗯，
0: 它不按月计算，比方我快递员，我
1: 按你的劳动量来算啊，
0: 8毛钱或1块钱、
1: 嗯，
0: 对吧？它这个加班费来怎么计算呢？那这个我们就要详细的去做对应的区分了。比方说北京就规定，那计件工资呢，劳动者在完成标准工作时间以外的，也是要按照150%的标准来支付工资，但是这个呢是你正常工作时间内计件工资的数额，
1: 嗯，
0: 作为基础来计算了。
1: 对，就看你日常的拿到的这个收入来计算，
0: 就是你的计件它会有一个定额，你标准工作时间之内我应当完成多少件，
1: 嗯，
0: 是按这样来计算的。
1: 这也不能按最高算，也不能按最低算啊，得看什么实际这个平均情况了。
0: 对，
1: 咱们计算加班工资啊，刚才说了，咱不有一个这个基数嘛，咱们就得知道这个工资的构成。其实我们这工资构成啊，有的时候很多人就也分不清，这到底这个工资这一个总数里边是由多少部分构成的？那就是我们拿到的工资到底是由哪些部分构成的？不同单位和工作性质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是这样子，首先呢，我们先了解工资定义。
1: 嗯，
0: 在法律上呢，关于工资构成啊，国家统计局呢曾经有一个文件啊，说呢工资呢包括以下6个部分。
1: 6个部分。
0: 对，
1: 嗯、
0: 比如说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

0: 份工资和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
1: 嗯。
0: 啊，这样子我们是计时公司很好了解了，一
1: 对。
0: 般存在，比方说我们会计行业或法律行业
1: 嗯，
0: 啊，
1: 8小时工作日
0: 8小时啊给你服务的。那机器人公司呢，我们常见就是快递、外卖
1: 啊。
0: 这种
1: 嗯。
0: 行业。那奖金呢，这个是区别于我们通常理解的这种年终奖。
1: 哦，
0: 有些行业，比方说你这个绩效奖，你按月的奖金，
1: 对，你完
0: 你
1: 成了什么
0: 全
1: 样的
0: 勤
1: 一
0: 奖，
1: 个工作的这种强度或者工作的这个量吧，然后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奖金啊？
0: 对，这个提成奖，还有津贴和补贴啊。我们比方有一些行业，它会有那个话费补贴，也就是说我们的通
1: 嗯，
0: 讯补贴，
1: 对，
0: 也有一些交通补
1: 交
0: 贴
1: 通，嗯，
0: 啊，餐补。
1: 嗯。
0: 那这个补贴津贴呢，也是含在工资里面的，
1: 嗯，
0: 对吧？那还有加班工资呢，就是我们刚才聊的这个话题了。另外，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这个呢是企业与员工双方特殊情况下约定的，
1: 嗯，
0: 每个月来做的什么情形？就是简要来说呢，工资的概念就是说，你每个月正常情况下可以拿到的所有的公司支付的费用，我们都记为工资。
1: 嗯，嗯，嗯。
0: 对，这里面就排除你的补偿金，排除你的季度奖、年终奖这种不按月计算的，也就是来说呢，按月的
1: 都算，
0: 都算，
1: 嗯，那
0: 对。
1: 工资我们这个加班费的这工资的基数是按这个来计算吗？
0: 通常呢，是按照你的这个合同约定来计算的，
1: 嗯，
0: 有约定的情况下优先从约定。
1: 嗯，
0: 但是我们也知道，不是所有企业都那么规范，可能合同约定工资8000，但是我一次两次涨薪不是那样了。那如果我的实际工资跟约定工资不一样的呢，
1: 嗯，嗯。
0: 也就是说高于约定工资的，我们是按照实际工资来计算。当然，还有一种情形，就是他这个职务呀有变动，
1: 职务有
0: 工
1: 变
0: 资
1: 动，
0: 降低了。
1: 嗯，
0: 这种情形比较少，一般降低工资需要双方来约定的。但是也算一种，就是双方虽然没约定，但是长期履行了，能够认定你的工资呀已经实际下降了，也会按照实际约定的实际工资来支付加班费，就是不按照合同。那还有一种情形就是说，合同又没有约定工资，也实际工资呢也不太清晰的，
1: 对。
0: 那这种呢可能会考虑一些你的平均工资，比方说上海就明确约定了，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对月工资标准均没有约定的，啊，那按照你正常出勤月工资的70%来计算。
1: 哦，
0: 这是地方的一个很特殊的规定，
1: 嗯，
0: 就会出现不一样的政策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讲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希望各个企业呢能够针对自己所在的地域了解当地的特殊规定，员工呢也是类似的。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情况下是没有加班费的呢？
0: 啊，没有加班费呢，这个情况也是存在的。这个虽然情况不多，但是呢是存在的。首先，我们刚才提到了执行不定时工作劳动制的劳动者呢，首先不执行标准工时的加班标准
1: 嗯
0: 啊，有极个别省份呢是支持的，比方说上海啊、深圳啊，对，但是大部分企业执行不定时的员工他是没有加班费的。另外一个是综合工时制员工呢，虽然某一天或者某一周的工作时间超了，但是在综合审批的期限内没有超的，你这个加班费也是没有的。那还有另外一些比较特殊的，妇女节、青年节这种啊特殊人员的假期。你没有休假，仍然参加工作了，这时候呢不视为加班，我们只支付正常的工作就行了。那说到这些呢，还有一些呢，跟加班有点类似的，值班。
1: 值班，
0: 对，这个话题呢，可能有些人不是特理解，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加班与值班是并不等同的。
1: 不一样的，
0: 对，你比方说我们的保安或者我们一些中层领导在假期的时候会要求值班
1: 对，
0: 啊，保持你这个电话有人接听。来访人员有接待，对吧？如果你这个值班呀，跟你的工作内容不相关，
1: 不相关，
0: 我们是没有加班费的。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形呢，虽然跟工作内容相关，但是你是可以休息的。比方说，我们常见一种供电行业啊，我们的物业人员在假期呢，他是值班啊，客户或者我们的业主随时可以啊要求你过来。帮忙做你的物业工作，做供电工作，做的内容呢是他本职工作，没
1: 对，
0: 有区别的。但是呢，可能一整个假期也没有人通知你来做任何内
1: 就是你在
0: 容。
1: 值班过程中也没有人来让你做什么工作啊，
0: 对，你是在办公室是休息的，
1: 嗯，嗯。
0: 即便有个别人来要求你，量不大，
1: 对，
0: 我们也认为你是在值班期间可以休息的，
1: 嗯，
0: 也不用支付加班费。但是呢，值班我们仍然会给予相应的 值班待遇
1: 啊，值班的一些津贴呀、啊、一些补助啊等等的
0: 啊，就是值班工资、值班待遇、值班补贴，就是每个公司可能这个用词不一样，
1: 对、嗯，
0: 但是无论如何，它是不能等同于加班工资的。
1: 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朋友也在想，我们加班的费用啊，有的时候呢，可能单位是足额的给大家发放了，没有问题，但是呢，感觉什么呢？太累了。也就是加班的时长太长了，
0: 嗯，
1: 那大家也在想，是给我这个费用了，但是我真的承受不了这种加班的强度了。这个时长，对于加班的时长，我们有没有什么限制？如果超了怎么办呢？
0: 是这样子，劳动法呢，对于这个是有规定的，
1: 嗯，
0: 它的前提就是为了保持或保护我们劳动者的身心健康，
1: 嗯，
0: 所以它做了一个限制，就是用人单位啊，因生产经营需要，可以安排劳动者加班，
1: 嗯，
0: 但是呢。一般每天不能超过一个小时，
1: 每天、嗯、
0: 对，每天不能超过，就是特殊情况下呢可以延长一些、
1: 嗯、
0: 但是呢也不能超过三小时，也就是一天最长最长的、
1: 嗯、
0: 我们不可以超过十一个小时、
1: 嗯、
0: 那一个月呢最长期限是不能超过36个小时，
1: 36个、嗯、
0: 对、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在总量限定的原则下呢你可以每天啊加半个小时加一个小时，
1: 嗯，
0: 最长最长不能三个小时，
1: 嗯，
0: 对啊，来保护劳动者。还有一种就是特殊情形，我们经常知道、
1: 嗯、
0: 啊，遇到大灾大难的时候，我们人民子弟兵是很辛苦的。
1: 对，
0: 这时候呢，一些特殊行业，比方说我们的通信、
1: 嗯、
0: 通电，
1: 嗯，
0: 也就需要加班了。
1: 对，
0: 那法律规定是什么说呢？发生自然灾害、事故或其他原因时，那有紧急事项需要处理的，
1: 嗯、
0: 我们加班时间不受限制。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生产设备、交通运输路线、公共设施发生故障，影响生产和公共利益。必须抢修的，
1: 对，
0: 我们刚才说的发生水灾了，
1: 嗯，
0: 我们的交通，我们的通信，这时候呢，相关行业人员加班是不受时间限制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抗洪救灾、台风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是24小时在岗的，
1: 对，
0: 对，
1: 嗯，
0: 对。
1: 好，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这个加班时长啊，也是有一定的限制。其实今天我们在讨论关于劳动者在加班节假日啊，包括日常的这种加班，无论是费用还是调休的这个节目内容呢，也是希望提醒双方，无论是从劳动者这一方还是从企业这一方，从企业这一方呢，就是我们也理解很多企业它可能有它的行业特殊性。你比如说啊，生产一些某些节日的纪念品的这些企业，它一年可能就忙这2个月啊，
0: 对
1: 啊，这个时候呢它是可以相应的申请这个比较这个灵活的工时制度的啊。
0: 对。
1: 这种情况下我们也理解它是行业特殊性，所以在加班的过程中呢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同的情况。但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很多企业的那种加班制度啊，有的企业甚至成为了一种文化，这是我们不提倡的啊，就领导不走谁也别想走。然后呢也没有相应的这种加班的这种文件的形成，导致成了一个自愿加班，也拿不到加班费用。
0: 嗯。
1: 那在这种情况下，希望企业也不要竭泽而渔，让我们的员工呢保证他的切身利益的同时呢，也能提高我们的这个工作效率。还是希望大家在节假日也好，平常也好，如果需要加班，能够足额拿到的自己的加班费用。好，今天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刘律师，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 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

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现在呢，秋意渐浓，而且昼夜的温差呢也在逐渐的变大。睡前泡脚呢，成为不少人的这个养生标配。那么，哪些人是不建议泡脚的呢？其实秋天泡脚细说起来好处还真是不少。那么中医认为呢，春天泡脚可以生阳固脱，夏天泡脚呢可以湿邪乃除，秋天泡脚肺腑润养，冬天泡脚丹田暖和。那么秋天呢是从夏热向冬寒过渡的这样一个季节，这个时候呢气温逐渐的在降低，而且这个昼夜温差呢也在逐渐的拉大。中医认为呢，寒从脚下起，那么脚部呢，身体经络的比较集中的地方，而且呢，离心脏是最远的，血液循环呢相对的薄弱，所以秋天这个时候泡脚可以有效的利用温通的特性，带来很多的健康和益处。

坚持用热水泡脚不仅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疏通这个经络，刺激足部的穴位、反射区和经络，解乏散寒，同时呢还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增强抗病的能力，具有预防疾病和保健的功效，而且对于改善睡眠也是有帮助的。

来了，我们说泡脚有很多的好处，那么前提呢是说我们要掌握正确的这个泡脚的方法，比方说泡脚的时间、水温和时长等等。

0: 其实生活中呢，有一些朋友会有这样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平时泡脚的时候，这个水呢是不是越热乎才越好？其实呢，足部的皮肤末梢神经是丰富的，那么过高的水温呢是非常容易造成这种隐性的烫伤的，尤其是这个感知能力下降这种情况下呢，风险就更高。水温过高，血管骤然的扩张，还会有可能会导致出现头晕心慌和胸闷这样的情况。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
0: 所以呢，这个普通人群泡脚水温是以40度到42度这样的为这样为宜的。那么像儿童和老人呢，这个泡脚之前应该由家人先试一试水温，防止发生烫伤。另外呢，就是说泡脚也并不一定要追求一个大汗淋漓这样一个效果。中医认为呢，秋天阳气自敛，不宜过度的耗散，所以说呢，秋季的泡脚不适合这个出太多汗，避免耗伤了阳气。泡脚出大汗的时候呢，气血会随着津液外泄导致头晕乏力或者是困倦这种情况。

0: 这个泡脚的最佳的状态呢，就是双脚觉得温热，然后后背呢有一点微微的发热，或者是有一点潮的感觉就可以。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
0: 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说这个泡脚的时候，假如说我们这个泡脚桶是自带足底按摩功能的，那它不是说力度越强越好。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这个按摩的力度越强，肯定是保健的效果越好啊。那么其实泡脚的时候呢，这个脚部的皮肤是充血状态，角质层吸水变软，皮肤是处于敏感的状态的。那这个时候假如说是大力的按压，那么暴力的足底按摩的话，很容易损伤足底的筋膜的软组织。其实我们如果想按摩，完全可以泡完脚之后呢，轻柔的揉搓一下足底就可以了。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后这个寒气渐重，而且肠胃昼暖夜凉，那么寒露时节应该如何注意养生呢？寒露呢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当中的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呢就是凉爽向寒冷的过渡。寒露时节呢，这个早晚的天气已经有丝丝的寒意了，万物也开始逐渐的萧瑟。那这个时候养生呢，需要注意这样的几个方面。

露到寒露，那么这个燥呢是贯穿了秋季的一个主要的特点，所以说减辛增酸润燥养肺是一个不变的调理核心。饮食上呢需要考虑这样的两个原则，第一个是减辛，那么这个辛呢就是辛辣的辛啊，也就是说我们要减少辣椒、花椒、生姜这样一些辛辣刺激及煎炸熏烤类食物的摄入，避免助燥伤肺。第二个是要增酸，就是说我们要适量的食用像橘子、石榴和葡萄等这样的食物，有助于收敛肺气，顺应秋令。另外呢，银耳、百合、莲子等润肺的食材可以作为整个秋天的饮食标配。

另外寒露节气呢，也是人体为过冬储能的这样一个关键时期。饮食方面呢，除了遵循我们上面说的这个减辛增酸，还是需要注意滋阴养肾，可以适当的食用莲子、栗子、红枣等这样的食材，帮助身体储存能量。假如说我们需要贴秋膘的话，需要以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为主，比如说百合、山药、排骨汤，或者是红枣、小米粥都是可以的，避免特别油腻的食物加重了肠胃的负担。

我们要滋润身体，减少燥邪的影响的话呢，优先喝温白开水，避免冰水的刺激。另外每天可以每隔1到2小时喝一次水，每次喝水的量呢，大约是150到200毫升左右。另外呢，就是说晨起我们可以空腹喝一杯温白开水来唤醒身体的机能。睡前1个小时呢，也可以少量的喝水，大约100毫升左右，避免夜间口干，但是不要过量饮水，以免影响了睡眠的质量。

秋天呢也是运动的好时机，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个人情况来选择不同的运动项目。而且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不适合这个强度太大，应该逐渐的增加运动量。秋高气爽，这个时候比较适合出游，赏景、登高望远，而且闲暇的时候呢，可以多接触大自然，适当的进行一些舒缓的户外活动。另外，其实这个寒露时节养生呢，也可以通过一些穴位的按摩来这个达到一个养生保健的效果。比如说按揉或者是敲打足三里穴，既能够生发胃气、燥化脾湿，有助于强身延年益寿，又能够增强脾胃的功能，促进脂肪代谢。另外呢，就是我们中指的这个指尖呢，是心包经的起点，而心包经呢是心脏的保护墙，所以说呢，常弹一弹中指能够促进气血的循环，提高人体的御寒能力。

另外呢，俗话说寒从足起，人体的这个三阴交穴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它是位于小腿内侧，踝尖上方四指的胫骨内侧缘后处的这样一个穴位，它能够起到健脾益肾、补肝、调和气血，还有是提高人体防寒能力这样一个作用。我们每天可以按揉1到2次，每次3到5分钟就可以。

另外，关于寒露时节的这个睡眠呢，是这样的，早睡呢可以顺应阳气收敛，早起呢可以使肺气得以舒展，需要注意这个防止过度的疲劳和熬夜。

另外，这个寒露时节呢，天气转凉，几个重要的身体部位是一定要注意保暖的。首先，这个头颈部位是不能受冻的，因为头颈部呢是寒气入侵的主要部位。头颈部受凉会导致感冒、咳嗽和头疼这样的不适的症状，所以说我们觉得天气冷的话，可以这个戴帽子、系围巾，这样呢可以有效的保护这个头部和颈部。

另外呢，这个腰腹部也是不能受冻的。我们可以这个早晚出门的时候穿上马甲，另外呢，也可以时常用搓热的双手捂在这个腰眼上，具有振奋阳气的作用。另外，这个时节要注意足部的保暖，以免寒从足底生。

用热水泡泡脚可以舒筋活血保养全身。另外在泡脚的时候，我们可以重点按摩一下像太冲、太白或者是太溪这样几个穴位。

0: 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说到夏季的养生，为什么我们说进入伏天之后养生正当时呢？因为之前如果您熟悉我们节目的好朋友，我们一起也都分享和学习了，叫做冬病夏治。但是有人还会想，冬天的病夏天怎么治啊？为什么要在夏天治？夏天治好了，冬天就没事了吗？另外我们说冬病夏治有怎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到我们的中医专家，来自长春市中医院治胃病科主任张春玲主任，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主任您好。
5: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4: 感谢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快手冰机直播可听可见啊，就能看到我们的主任了。我们

0: 说到这个冬病夏治的概念，应该是已经很久远的一个概念了。
1: 对 对, 对。
0: 但是现在大家对于冬病夏治的这种意识和认识度，您所了解的是怎么样的呢？
1: 我觉得越来越好了。
0: 嗯，
1: 就是大家这个认识度越来越高了啊。对冬病夏治来讲，因为现在我明显的感觉到，一到了三伏季之后，很多人都过来问一下，像我们冬病夏治一些方法，三伏贴，
0: 嗯，
1: 三伏灸啊，或吃点中药啊，说补补正气，扶扶阳气啊、
0: 哦。
1: 就现在好多人都在打。听都在问，都在咨询，过去这样的情况是少的啊，所以现在大家这个养生的保健的这个理念都增强了啊，尤其是啊，因为我是本身自己搞治胃病嘛，那治胃病冬病夏治是我们治胃病领域的最重要的一个话题了，
0: 嗯，
1: 就也是养生保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之一啊，一直在这么讲，所以我觉得冬病夏治就是大家一定要这，但是得有人群，一会儿适应人群呢，一会儿咱大家讲啊，就是冬病夏治这个方法确实是非常好，现在就是咱们老百姓啊也越来越关注啊，是这样的。
0: 别说哈，就是今天早上、这个我是被一股艾灸的那种艾草味给熏醒的，而且呢，我知道在我们楼栋里，我们的邻居就有喜欢在这个季节给自己做一做艾灸
1: 的
0: 朋友，
1: 对对对。
0: 而且我们了解到啊，就是说这个时候做一做艾灸啊，真的是可以很好的补充我们的阳气。
1: 对。
0: 但有的人也说了，艾灸啊是补，本身如果体内有火的人，那不是越补火越旺吗？
1: 对。
0: 也就是很多可能还会有一些质疑和。这种误区，
1: 对，
0: 咱们今天呢就好好和大家来唠扯唠扯啊。
1: 嗯。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您看哈，不光是慧宇有这样的一些疑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质疑，说甚至呢，我们有同事说这个季节，有的医生就给他开了中药了，有人就非常心仪的接受，他觉得我就是要调，这时候有身体有异样了，那么就正当时。但有人就会说了，慧宇啊，甚至姐姐啊，他说夏天的时候伏天喝什么中药啊，越喝越上火，而且对身体不好，就是不是在您的临床当中，这样的一些这个问句啊，这样的质疑会非常的多呀？
1: 经常，哎，我现在有一些患者，他是怎么？他现在已经，因为前他一直在吃中药，到了伏天以后他就不过来了，哎，然后有时候他说，哎，主任呐，伏天我可不吃中药了，
0: 对对对，特别多，
1: 会有什么反应吧？会有什么不良的作用吧？是不是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啊？我说谁说的呀？不是啊，我说在伏天吃中药，我本身来讲，因为我们也是根据你的体质状态呀，适时的进行调整啊，跟伏不伏天没什么关系啊。过去啊，他们讲说伏天不能吃中药，是古人讲，他是怎么呢？我觉得是这样一个道理，可能在伏天的时候，当时没有一个保鲜的措施，那这个中药熬制起来之后，可能容易变质。啊，是这样的，我觉得是这么分析啊。那所以大家都认为这个大夏天这个药保存也不好保存，就先不吃了啊，暂时能缓就缓缓。再有一些病可能在夏天相对来讲可能表现就轻一些啊。那可能大家可能认为这个伏天我这个身体状况丑的还可以，我是不是可以不吃了啊？是这样，但是不是这样？就是正常来讲，如果我们身体不舒服，我们为那个治胃病嘛，我们一直讲就是小病一定要赶快提前调啊，提前治。就有稍微身体不舒服，我们都要防患于未然嘛。所以有时候不舒服，不分什么一年四季，什么伏季啊与否啊，我们都可以及时的进行一个调整。这个跟伏不伏天没什么关系啊，跟大家一再强调。
0: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把这个
1: 误区，
0: 对，
1: 一定是误区，
0: 陈旧的理念先给它破开了。
1: 再一个怎么，就是尤其是阳气不足的人，虚寒，体质虚寒的人，我觉得在伏天你更应该吃点中药调理一下，对你的身体太棒了。
0: 既然是有虚寒的体重的人适合，那我要替另一部分人来问了。本身有火，就像我们今天有同事就出现了，有肺火，还有胃火。那么本身有火，现在再吃一些中药，加上外面的这个伏天的炎热天气，会不会越吃越上火呀？
1: 不是呀，伏天我们给你去火的药啊，我们用一些苦寒的药啊，给你去火呀。它不会说越吃越上火，它可能败火啊，它只能败你的火。助你的身体把这火尽快的给它撤出去啊，是这样的。因为你现在如果体内有火，你夏天会很难熬啊，你在夏天的时候会很不舒服啊，因为夏天外在的阳气就比较盛啊。那体内呢，也我们中医讲叫人与天地相应嘛，就外在阳气盛，其实体内的阳气相对来讲在一年四季中也是最盛的这么一个时间段啊。那如果你体内再有火的话，你想想你这个身体能舒服吗？
0: 对，
1: 所以在这个季节我觉得有火的人更应该吃中药调理一下，把你的火气败一败啊，让你的身体逐步好起来，这个火气不那么重，身体就会舒服起来、
0: 可以补一补我们的阳气，更能泄泄我们的火
1: 气
0: 啊。
1: 对，
0: 我觉得身边有一位中医朋友是一件幸事，有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沟通。因为我们春玲主任呢是治胃病的主任，这是治胃病，胃是未来的胃，
1: 大家千万知道啊，是未来的胃，是上宫。
0: 对，我们经常说上医治胃病，那这个上呢就是好的医生，上呢也是一个好的方式和方法，希望呢能够提前发现我们身体的一些苗头，那么能够及早的预防为先。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那今天我们就说一说冬病夏治的问题。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误区，就是到了这个伏天的时候，很多人比较排斥吃药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那么除此之外，进入到这个时候还有没有大家的一些误区呢？比如说像艾灸，那么有人就比较喜欢艾灸的方式，我对这个味道特别喜欢。但有人就说了，艾灸那玩意儿补越补越差，但的确也有一 些人他好像自己他也并不是医生、嗯、看看书看看网络、
1: 嗯、
0: 就给自
1: 己
0: 灸
1: 了，
0: 这种灸的方式您赞同吗？
1: 现在误区啊，我跟你讲，现在是不管自己身体状况如何，
0: 嗯，
1: 一律去做艾灸，这是不对的
0: 啊、
1: 哦、这个艾灸啊是讲体质的，我们一直讲冬病夏治，这个冬病啊相对来讲都是偏虚寒类的疾病、嗯、啊、
0: 哦、
1: 那如果你体内有火，你体内火特别盛，你体内有湿热，你阴虚有火的人，我们就觉得你就不适合做这种艾灸啊、
0: 嗯、
1: 这个灸偏对待相对来讲它偏温热嘛，那你如果体内有火就火上浇油，身体会不舒服，对对对，
0: 有火的人不适合，
1: 不能治反，不能治反、
0: 哦、
1: 所以现在到我们这儿来做啊，就说包括做灸的啊，做我们这些就三伏灸的，包括做三伏贴的，
0: 嗯嗯，
1: 包括吃我们中药调阳气的啊，像养那个养生保健呐、啊，这个强身健体呀、啊、这样的，我们都看一下他，你适不适合吃这种补类的温补类的药物，适不适合贴三伏贴，适不适合做三伏灸，我们都得看体质，绝对不是一概而论啊！大家千万不要认为，我也不看医生，我自己在家就灸起来，有的越灸火越盛，然后嘴上起泡啊，头上长小闷头啊，想炒疮疖，哎，适得其反。
0: 那也有一些人可能久病成医了，自己也真的很了解、
1: 嗯、
0: 然后灸的也会很舒服、
1: 嗯、
0: 那他是不是可以持续下去呢？
1: 对呀、啊、可以啊，因为你怎么样、
0: 哦、
1: 因为他正好体质是这种偏寒性的体质，所以灸来就很舒服啊、
0: 嗯、
1: 是这样的，对，
0: 每个人不一样，但是呢我觉得无论是治疗方式和方法，还是自我的一种中医药的养生方法，
1: 对，
0: 你要知道一点，有的时候医生也会有试药的过程，是吧？
1: 对， 对， 对， 对，
0: 他可能有的时候通过一系列的症状还没有完全的能够特别了解你目前的情况、
1: 嗯嗯、
0: 那么会有一周的时间试药，
1: 嗯，
0: 那么这个试药呢就是看你用药情况的这个
1: 反应，
0: 比如说反应强烈与否，
1: 对，
0: 那么症状趋于好与否，哪些症状改善了，
1: 对， 对，
0: 那么他一周之后还会调方，
1: 对，
0: 我们也是如此，在你艾灸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你艾灸的时间长了不舒服，但短了舒服，那你不妨把时间变短，
1: 嗯，
0: 你艾灸的这个穴位灸完之后上火了，上不来气儿了，或者疲乏无力了，那你就要换一换了、
1: 嗯、
0: 或者有些穴位它之间是有这个补和泻之说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都有讲究的。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
1: 嗯、
0: 我们说现在有一个词儿叫做亚健康啊，
1: 对，
0: 这个七八年好像特别受大家关注、
1: 嗯、
0: 但有时候我也在想，亚健康到底是健康还是不健康呢？有人就会说本身亚健康那它就是不
1: 健
0: 康，
1: 对，
0: 也有人说亚健康它还是属于健康的，在体检当中你看不出来什么问题、
1: 嗯、
0: 但体检当中的这个指标没有问题，它就是健康的，
1: 嗯，
0: 那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啊，咱们现在看人群统计这块啊，咱们说是纯健康的人群啊，大概概率啊可能占15%，
0: 嗯，
1: 疾病的人群大概占15%，那亚健康的人群就占70%，
0: 哦，
1: 所以亚健康的人群占比非常非常高。那亚健康人群一般有什么表现？这样啊，他

可能各项化验指标没什么异常，也有可能稍稍偏高值的状态啊，他有这种预病的倾向啊，然后呢他身体有不舒服，他胸闷啊，他乏力呀，他头晕啊，诸多不适的症状他存在，那这样的人群就叫亚健康。其实亚健康就介于健康与疾病人群之间啊，如果你给他

0: 的胃病来的，这个胃是未来的胃，
1: 对对。
0: 但是这是我们未来的一种趋势和您期待的一种理念。
1: 是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我一直说，我说走进治胃病中心就走进了健康，我一直这么讲。为什么？我们给患者进行调理，同时到时候我都不说治病，我叫调理。
0: 嗯，
1: 因为我们中医啊本身来讲是看整体，就看人，我们是调体质，治胃病最终的就是调你的异常体质，把体质调回到正常状态的话，你相关的不是症状都跟着改善了。所以我就跟我的所有的患者说，我说你走进我们治病中心，我给你调理的同时，我要教给你日常的养生保健方法，
0: 对，
1: 让你在家就学起来，用起来，做起来，然后你的身体就逐步逐步趋向于哎比较健康的这么一个趋势和状态啊，那你自然而然的相对来讲疾病就跟你远离了啊，是这样。是这样一个情况，
0: 所以我们说现在其实是要远离疾病的一些方式和方法，
1: 远离疾病，
0: 但是更多的人对可能都是身体有一些异样的情况了，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甚至严重了，那么我们才找到医生去解决。可是我们知道这种时候他花的钱也多，
1: 对，
0: 花的精力也多，而且他治疗的时长可能也会长，
1: 对，
0: 这就是最重要的这一点。而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苗头，虽然说我们说冬病夏治，那就指的是我们现在要一要去预防冬天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我就能想到的冬天的一些老寒腿老年朋友的气管的一些问题，
1: 对，
0: 是不是啊，体寒的胃寒的等等。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我现在做好了体内的这个健康平衡之后，那可能冬天就会很好的过冬，
1: 很舒服一些。
0: 对，
1: 就这样啊，就跟大家说，就是大家是我们讲冬病夏治啊，这个冬天的病我们可能夏天进行调理，但有一些尤其有一些病，就你每年反复发作的一些，像老斑枝，像一些慢性的鼻炎啊，像一些哮喘啊，像一些虚寒性的胃肠的疾病啊，像女孩子的痛经啊，像一些慢性盆腔炎症，因为慢性盆腔炎症有的人受寒就犯，一受凉就犯，一到冬天就容易犯啊，是这样。像一些风湿类风湿啊，一些疼痛类的疾病啊，到冬天表现就突出，这都是比较适合冬病夏治的这个人群啊。这个我们就看一下，那如果在夏天给你进行调理的话，冬天的时候你就能少遭点罪。那有的哎，经过几个周期的话，那你可能到冬天这个病就好了，就不犯了啊，这就归到健康的群体中了嘛，是这样的。对，
0: 我们说到冬病夏治呢，刚才我们说到了艾灸，那么我们举两方面的例子吧，举个例子哈，比如说这个人是一个火大的人，您会建议他灸哪几个穴位？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偏湿寒体质的，您又会怎样建议呢？
1: 这样，火大人我不适合灸
0: 啊，首先就先把这一类先筛掉了，
1: 给他筛掉。
0: 但是有一些人上焦火下焦寒呢，
1: 上焦火下焦寒，我们可以用中药调理一下体质，我觉得
0: 是
1: 这样
0: 的人也不适合灸。
1: 看你哪个部位，如果你局部特别寒的话，我们可以局部位局部可以稍微灸一点。假如说有的人是确实像你说这样，我膝盖特别凉，像钻风一样冒风一样冒凉风一样，那局部灸，我们又叫膝灸。膝灸就在膝盖这个部位，我们放一个灸盒啊，然后我们给它进行灸，我们配置上药材，不光是艾的问题，还有底下有中草药融到一起，然后我们可能进行膝灸啊，那解决你局部寒的问题。但是这个我们也得看你的整个身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变化啊，是这样。但是如果你是虚寒性体质，我们可能就是壮你的元气嘛，那我们神阙穴我们可以灸一下，关元穴我们可以灸一下啊，足三里穴，那养生的保健的大穴我们可以灸一下啊，包括我们的整个，如果你胃肠不舒服的中脘穴我们可以灸一下啊，这都可以，包括我们的气海穴啊，也在下腹部，这都可以灸一下，包括我们的命门穴啊，就那你得趴着了，让别人帮你灸一下啊，这是辅助的问题，包括我们灸一些督灸啊，从我们这个大椎穴起。对对对，一直到我们整个命门穴这个位，这个整个区间这个位置啊，整个沿着脊柱去灸啊，这个也非常好的啊。
0: 这个灸的时长是不是有一些讲究呀？
1: 灸的时长是这样，我们一般主张这样，就在做三伏灸的时候，我们是主张就是每伏的头三天啊，做一些灸疗，不要说天天灸，你得调动你机体的一个阳气，不能总要靠着外力去作用。我们一直在讲是，其实中药的一些治疗方法其实是在调动你机体的 自我的一个康复的能力，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你机体自我得有一个修复，有一个调整的一个能力。我们外在的药物也好，包括其他的一些绿色治疗方法。

0: 法也好，我们也是调动你自身的这种动力，主观能动性动起来。所以你不要一味的天天去救，天天去救，我觉得不主张啊、
1: 嗯。
0: 不要一味去依靠外界的力量，你日常要调动，养成你日常的一个养。假如说，打比方，我们让你灸的时候，我们让你注意运动锻炼，适度的锻炼，把阳气生发起来，然后不吃寒凉的啊、
1: 哦。
0: 不要在空调房里，就是这个空调的温度不要低啊。就是
2: 您的意思就是，即便这边是做艾灸、
0: 嗯，
2: 艾灸的这个同时配合也要进行运动。
0: 必须。
2: 嗯、哦，不能是光是这个，就是比如说
0: 靠外
2: 力的一个艾灸就完事儿了。艾灸完之后，你要有一个自我的一个让它这个阳气生发的过程，动则生阳。
0: 对对 对，
2: 原来是这样、
0: 嗯。
2: 如果只是靠外力，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0: 只是靠外力，那你就成依赖了，
2: 依赖了，
0: 依赖。
2: 就它一停，你还会回到原来的状态。
0: 但是也不一定，它也有起效、
2: 嗯。
0: 但是我觉得、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不能总去往医院跑吧？我是这么想的。
2: 对，
0: 我一直主张我的患者，我说咱们这样要养生大健康，是咱们自身自己是自己最好的医生。
2: 嗯嗯，
0: 我们得让患者自己寻求一种自我调理的方法。
2: 对，
0: 那到医院呢是专业的调理，那在自家呢是自我的调理，这个配合起来叫黄金搭档，这样的身体才会更好。我觉得是这样。
2: 所以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强调，
0: 嗯、
2: 我们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对，现在很多人是这样啊、
2: 嗯，
0: 吃完中药之后，假如说吃完调理，我们给他调理完之后回家了，
2: 嗯、
0: 然后过了哎三个月左右，半年左右。过来，主任呢？我怎么病又犯了呢？
2: 了
0: 我说那你平时自己不注意吧、
2: 嗯？
0: 哎呀，是啊，那他自己，假如我们告知的一些因素他都没注意到的话，那当然这个病就会反弹，就会反复，是吧？
2: 嗯。
0: 所以我为什么我们治胃病道理就在哪里？我们治胃病就是营建健康嘛。那营建健康重中之重就是告知大家健康理念，让你学会日常保健。
2: 对。
0: 那走进院来是我们医生专业的调理，那配合你自我的一个调理之后，那咱们就会越来越棒，越来越好。
2: 所以医生不光光是给你一个中药
0: 对
2: 或者是西药的药方哈，
0: 对，
2: 其实还会跟你聊你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啊，
0: 对，
2: 一些这个睡眠的卫生啊，
0: 健康处方，
2: 对，这些东西他会有一个问诊，哪些出现了偏颇的时候，你一定要在用药的同时，还要把这些不好的习惯给他走到正道上来，
0: 对 对，
2: 然后药停了之后，你才能很好的走上正途，
0: 对，
2: 不然的话，你还该吃吃该喝喝，
0: 你还会
2: 熬夜，
0: 对，
2: 药还会不断的反复，
0: 就像说糖尿病患者，说糖尿病患者如果血糖控制好的。
2: 对，
0: 我们就通过药物啊，通过一些治疗方法把血糖控制下来了，然后你回家之后你整个生活习惯没有达标，
2: 嗯，
0: 那你想想这个血糖会反弹还会升上来，
2: 但是有人会想我用药方便呀，有依赖性呀，
0: 有
2: 这天天要是养成我的这个运动的话那很麻烦啊，
0: 哎呀那
2: 不是，
0: 对，他有
2: 大家觉得这样
0: 意识还是不对，
2: 对，毅力还是不够，
0: 对，
2: 意识也不够，毅力也不够，
0: 自我，对，我觉得人吧，就我就觉得咱们每个人这种自我保健绝对是自己的一件大事情，
2: 是这样的，
0: 而不是一天一夕的事情，我觉得真是一辈子一辈子的事情，
2: 这是一个自控能力的一个能不能做到，不然的话你就永远依赖专业人士，永远依赖专业人士，永远靠吃药。
0: 对对 对, 对，
2: 这个我们说是药三分毒。
0: 嗯，
2: 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可能你总去吃、
0: 嗯、
2: 总一吃，对于身体有一种依赖性。时间长了，可能这药对你的
0: 耐药，
2: 对耐药
0: 有时候不好用了。
2: 嗯
0: 啊，有很多患者吃完药之后，他吃一段时间以后，他就不好使了，他就不好用了。
2: 嗯，
0: 他就可能就尤其有些降药，大家吃一段以后，他就哎。降不下来了，然后换药，
2: 对，
0: 换药以后，哎，过一段又降不下来，再换另一种，哎，就这样一个情况。有时候可能叫鸡尾酒疗法嘛，就需要这个，可能有小剂量的啊，联合用药，说这样可能这个就抗药性会少
2: 一
0: 点啊。但中药呢，可能这个抗药性会小一点，因为它综合方嘛。但是我一直装着四药三分毒，大家尽量能用则用。就如果都挺好，咱还是通过调理配合啊，这样
2: 对。什么是调理呢？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外面很炎热，其实我们的直播间也不太凉爽，
0: 对，对，
2: 但就是一个室内的常温而已。
0: 对，
2: 但我和这个主任呢，我们俩都没有开空调，
0: 对、嗯，
2: 原因，而且大家能看到还有一个这个防空调的衫儿特意穿来的，但是我也不太喜欢空调，
0: 嗯，
2: 所以我们其实养生就在细节。有人说你这个有点太事儿了哈，
0: 嗯，
2: 空调凉爽，凉爽只是一时。空调房离开之后，你身体的寒气进来了，你还得去找医生来调、
0: 嗯、
2: 所以现实就是如此。你看你要啥，有的时候我们只能说是一种分享，没有这种强制的一种灌输，你要啥你自己就知道了。细节，肢体的语言或者是身体的变化，我们能够及早的捕捉到一些信号、
0: 嗯、
2: 比如说什么样的信号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呢？主任，
0: 很多
2: 很
0: 多很
2: 多
0: 很多、
2: 嗯、
0: 有 有人啊，假如说有的人突然就睡眠不好、
2: 嗯、
0: 啊，总是失眠。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觉了，那就赶快进行一下调理。那这个可能也你就存在着你整个内分泌是不是存在一个失调的问题，对吧？有没有生物钟乱了嘛，是吧？再一个压力的问题，可能是不是存在这种压力？有的人确实失眠是压力来的。那如果你不加调整的话，这压力越来越大，人的整个情绪会失控，导致严重的时候啊。再一个就是啥，出现偶尔的一些胃部不适的问题，对吧？那你就赶快进行一个调整。那你要如果不加注意的话，那将来可能就会形成这种器质性的病变呐、啊，这个胃炎呐、啊、溃疡啊，就可能形成了啊。那打比方，你出现一些就是你这个身体发福了、发胖了啊，那你是不是赶快得加以调整啊？如果不加调整的话，那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是不是可能就跟着你过来了、走过来了？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得看着你的那个整个的一个动态变化。我们一直讲大家这个身体啊叫形体适中啊、叫精气神足啊，是这样，就精神就是包括你的气力，包括你的神，包括你的就是整个形体各方面，我们都要有一个度，都要有一个把控啊，一定要让我们看着比较舒服啊，是这样。但如果你大腹便便，这就容易出问题，脂肪肝啊，整个内脏的整个脂肪堆积啊，那整个内脏功能都会受到影响，包括你的心脏会受到影响，心脑血管会受到影响，对吧？
1: 嗯，
0: 所有的诸多脏器都会少。我就一直跟患者说，我说你看你的外在是胖胖的，其实你的内在所有的脏器也是胖胖的，因为都有脂肪的沉积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都是通过你外在的一些表现，我们可能测知你可能会将来会发生的一些疾病情况。假如说抽烟的人啊，总是抽烟啊，这个有的患者甚至每天三盒烟，那么肯定要关注你了，你的肺部到底怎么个情况，你肺经到底什么一个状况，对吧？你身体脉络的情况是不是有淤阻，那你肺内一定要查，肺子查一个 CT， 定期复查一下，看有没有结 节的形成，对吧？有没有其他炎性病变的形成，对吧？这我们都要看的，对吧？那如果你总是高糖饮食啊，然后运动还少，然后体态肥胖，我们肯定考虑糖尿病各方面来讲有没有可能会打扰到你，是吧？所以我们要监测你的血糖啊，要进行一个提前的一个教育，健康教育，让你管住嘴迈开腿啊，防止这个血糖的一个增高。
1: 刚才您说了迈开腿，比如说有的老年朋友腿脚不利索，突然之间腿感觉走路以前没什么问题，
0: 对啊，刚开始没注意吗？
1: 对，这怎么就感觉乏累呀？
0: 哎，就我现在经常有这样退行性骨关节病，然后很多呀。那如果你刚开始就注意防范的话，那可能它就会迟发。
1: 对，
0: 倒不是说就有些病不是说一辈子就不发生啊，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肯定会有的就会推迟它的发生。
1: 对，
0: 那有的可能真就是不发生了啊，是所有东西都在防患。就有为什么讲说到了一定年段不要以筋，人老不能以筋骨，一定要就看着你的自己的身体状况适时锻炼，适量锻炼，不能就像年轻人似的做于过分的一个运动，你认为很好，其实不是，反倒伤了你的身体啊。你过于剧烈的运动对你的筋骨筋脉都有一个伤损，过劳嘛，是这样。所以大家做一些舒缓的运动啊，这个本身来讲对你的身体很好，也能起到锻炼的效果，而且不会伤你的身体、啊、
1: 这些你看听起来好像都不是说给的这些药，但是都能发现我们的一些苗头、从头到脚，
0: 对，
1: 就是对我们自己健康的一种关注度。
0: 对，
1: 感谢主任和我们的分享，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辛苦了陈玲主任，我们再见。
0: 谢谢，
1: 我是主持人慧宇，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不见不散，拜拜。
2: 广播剧联播
3: 第十七集。这是一个大晴天，阳光由玻璃窗子里穿了进来，很是暖和。刘太太手里捧了一杯茶，靠在撑开玻璃窗户的窗栏杆上，向楼底下望着。冰如也是由屋子里出来，靠了窗栏杆站定，向刘太太笑道：今天的天气倒不像冬天了，我们到江边上去散散步好吗？刘太太皱了皱眉头，接着微笑道：哎呀，也不懂什么缘故，这几天呢干什么事儿都没兴趣，心里头啊烫烫的，就像害了烧热病一样的。冰如道：不要那样想不开，我们有人在南京没有出来，那是一种

把我们的身体急坏了，那更是两重损失了。我们总应当留着我们这条身子来做些没有做完的事嘛。刘太太慢慢地喝着那碗茶，出了一会儿神，因点点头道：那也好，我带着小贝贝啊出去走一走。小姑娘听到母亲要带她出去走走，早由屋里一跳一跳地跑了出来，抓住母亲的衣襟儿道：我们走啊，妈妈。刘太太本来就喜欢这个小姑娘，自从和丈夫分别以后，越发把这女儿看成宝贝一样。小手一拖住了衣襟，她就丝毫不能勉强，顺手摸了女儿的头道：好，我们到江边啊看看船去。贝贝道：我爸爸坐了船回来呀。刘太太和姑娘说着话，本来脸上带了笑容，听了这句话，像是迎面挨了一拳头，微微的痛了一下，忘了贝贝，没有做声。冰如过来牵了贝贝的手道：好孩子，你跟了孙伯母去，不要多说话啊。于是他牵了贝贝先走，刘太太跟在后面走出来。他们所住的这地方正是江岸后面的一条马路，随便走着两步就是眼界一空。马路旁的草地像是狼狗皮的毛毯铺在地上，夹路的树木落光的叶子，阳光穿过那枝枝桠桠的树枝，照在水泥面的人行道上，越是觉得干净。偶然还有一两片焦枯的落叶铺在路面，是表示着江边还有一点风。江水是太浅了，落下去和江岸悬殊十几丈，而对岸的武昌仿佛是临近了好多了。轮船停泊在一条宽沟似的东江里，那轮船上的烟囱比码头上的栏杆还要矮得多，这正可以向下俯视一切。挂着白布帆的木船在江心里顺流而下，小贝贝看着很有意思，尤其是那最小的木船挂了丈来见方的白帆在水里飘荡，贝贝看着有些像玩具。他就穿过马路外边的草地，浮在石岸的铁链栏杆上向江里看着，两个大人随在后面站定。贝贝指着问道：妈妈，那小船是到南京去的吗？刘太太微微笑着摇摇头。就在这江岸下面有一只中型轮船靠了趸船停泊着，码头上的搬运夫抬着货物由坡子下来向轮船上去。刘太太随便问道：这是到长沙去的船啊，还是到宜昌去的船呢？冰如道：大概是到宜昌的，到长沙去的货物啊，多半是走粤汉路。贝贝回转身来，牵了刘太太的衣襟，道：妈妈，我们也上船去吧，我们坐船到南京找爸爸去吧。他这么一句不懂事的话，却把刘太太刚刚排解的情绪重新郁结起来。刘太太手扶了栏杆，忘了江里的浪头，只管
发痴，很久很久才到。到南京去吗？除非变成一条鱼，随了这浪头，一块流了去。唉，冰如见他低了头，简直抬不起来，便抱了小贝贝，把话扯开来，指着对岸道：“你知道那里是什么地方啊？你去过吗？”他絮絮叨叨的和小孩子说着话，刘太太再也不说什么，只忘了江里的浪，只见那浪一峰盖着一峰向东推了去，便想到这样向前推去，自然有一日到了南京下关。再又看到江边水上浮了一层草屑，又想假如自己是这草屑，不也就几天就到了南京吗？草屑是没有人注意到他的，他可以太太平平地见上这时候的南京是什么样子。正在这样出神呢，忽听到有人叫道：“太太，快回去吧，先生回来了。”刘太太开始没理会，继而觉得这是自己家里女仆的声音，回过头来时，那女仆已经奔到了面前，笑道：“太太，我们先生回来啦。”刘太太怔了一怔，问道：“真的？”那女仆道：“真的，真的，快回去吧。”刘太太也忘了贝贝，扯开腿就跑。贝贝由冰如怀里挣下来，站在地上叫妈妈。刘太太已是跑过了马路，听到这种喊叫声，又突然地跑了回来，抱着贝贝笑道：“快回去吧，你天天盼望的爸爸回来啦。”说着将孩子扛在肩上，就顺了码头边的行人路走。路有了缺口，就是走下码头去的石头坡子。刘太太走到这坡子上，未曾怎样介意，顺了向下的坡子就一层层地走去。还是那女仆在码头上叫道：“太太，你向哪里走啊？要到哪里去？”这句话才把她提醒，才哎呦了一声道：“我怎么往江边上跑啊？”说了这一声之后，才抱着孩子跑上码头来。他大概不好意思，头也不抬的就回去了。这把冰如一个人留在码头上站着，怔怔的忘了江西说，只有变了鱼才可以随了这江里的浪头东去，那是实在的话。除了男子预备去冲锋陷阵，谁能够径直向东去呢？他想到了这里，不免随了这念头，只管向东看去。这江里的水虽是枯浅的，成了一条深沟，可是向东一直看去，正是江流的路线，两岸平原一点没有阻隔，越远就越觉得地平宽阔，船帆像百鸟毛一片一片地飘着，天脚下白云被日光照着，略带了金黄色，把地平围绕了。这长江一条水翻着白浪头流到那云里去，且不问那云是多远，南京是在这

0: 至今在这白云以外是活着呢，还是……他不敢往下想了，遥遥地看到水面上天底下冒出一缕黑烟，像一条乌龙似的在半空里盘绕着，那是一只轮船，在地平线以下快要升出来了。且不问这轮船大小，所带来的人到了汉口，又有不少像刘太太的少妇要欢喜的认不出路来。自己不知道有这么一天没有，这是一个可玩味的境遇。正在幻想着，身后有人笑问道：“嫂嫂，看着这大江东去，又在想志坚兄了。”冰如回头看时，是江红站在草地的长椅边。他今天换了一套西服，外面套着花呢大衣，斜斜的戴了一顶盘式呢帽，那姿态颇有点电影明星的味儿。因笑道：“我早不做那个痴想了，那有什么用呢？”虽然他心里觉着自己在撒谎，但他表面上却装得很自然，随了这话微微的一笑。时间可以变换一切，人的心里亦复如此。江红对于冰如原来是极为敬重的，可是厮混的久了，觉得冰如是不愿人拘守行迹的，过于拘板也怕会引起了冰如的厌烦，所以有时也随和地说笑着。他见冰如否认在这里想念丈夫，便笑道：“难道嫂嫂还不好意思承认这件事吗？”冰如笑道：“哼，我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我是觉得这样空想无益。其实江先生所做的事实倒是不肯承认，这事需要我说明白吗？”冰如笑了，望着江红做了一个试探式的问话。江红问道：“我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嫂嫂呢，绝非是瞒着。”他说着这话时，便向马路很远的所在连连挥着帽子招了几招。冰如倒没有料到他有此招，只见王玉远远的由那里跑过来，手上拿了一排铜丝扭的鲜花。冰如笑着咦了一声，道：“哎呀，想不到王小姐在这里出现了。”王玉指着江红道：“我电话约了他在广东馆子里吃早点，到你府上找你，你们家王妈说你到江边上来了，在前面路口上买了鲜花，所以晚来了一步。我特意来请你去看我们今天上演的一出新戏，好吗？”冰如笑道：“说一句话，你不要生气。我对于海派皮黄戏剧不感兴趣。”王玉笑道：“那我有什么可生气的呢？个人嗜好不同，比如 Mr. 江，他就喜欢梅派戏。”冰如笑道：“江先生听戏，那是人的问题，给你捧场罢了。”他说这话时，脸色有一点红，分明是玩笑话，却有点生气似的。王玉丝毫也不介意，笑道：“江先生倒是有一点给我捧场的意思，不过呀，江先生一个人捧场声势不够，我希望他多邀几个人去听戏。你不能去凑一个吗？ 不要你听戏，只要你捧场而已。冰如的俏皮话没有说倒他，反而让他俏皮了一阵，那脸色就更红了，微垂了眼皮，说不出话来。江红看到这样子，倒有点不好意思，便笑道：“哎呀，只管说笑话，把正事忘了。王小姐不是还有点首饰在嫂嫂那里吗？”江红的话还没有说完，王玉便抢着插嘴道：“
1: 那不要紧的，明天我把钱交给江先生，江先生给我代购回来就是了。话已经当面说明，孙太太将来把东西交给他吧。”
0: 冰如哼着点了一点头。江红觉着没趣，在江岸上踏着步子说了几句闲话。冰如道：“
1: 实在的，我不能去看戏，我们楼上的邻居刘先生由南京脱险回来了，我要去听听消息，改日再来捧场吧。”
0: 他说着向王玉笑着点了两点头，也不待江红再说什么，径自走了。王玉站在马路上，忘了他去的影子，只管微笑。等看不见人了，便向江红笑道：“
1: 奇怪奇怪，我们交朋友，孙太太倒是有些吃醋的样子。哎，老江啊，我们的交情是与日俱深了，你对我说句实话，你们关系怎么样啊？他好像是爱上你了。”
0: 江红啊呦了一声，正色道：“这可不能随便乱说的，我和孙志坚是知己朋友。”“
1: 那么他为什么有点愤愤不平的神气呢？”“
0: 我哪里知道女人的心事呢？”王玉微笑了一下，也没有驳他。王玉这一天上身穿了一件拉链子的宝蓝色羊毛衫，下套格子花臂及短裙，头上梳两个辫子，扎着红辫花，手臂上挽搭着一件紫红色的毛绳大衣。说着话和江红慢慢靠近，江红就把他手臂上的那件大衣接了过去。王玉倒并没有拒绝他这个动作，却笑着说：“
1: 假如冰如在这里，

0: 也无需介意，也就只好硬着头皮坦然地走着，只当没有看到王莽。可是王玉不肯这样含糊，却故意笑着叫了一声王妈。王妈随便答应了一声，还问到哪里去。王玉笑着大声道：
1: 我们看电影去。呵呵，请你们太太，你们太太不肯来呀。
0: 说着就挽了江红的一只手臂走开了。王妈站在人行道上倒呆望了一阵，他忽然觉得心里横割了一件什么事似的，突然加快了脚步向家里走去。
2: 广播剧联播
0: 第十八集。王妈急匆匆地赶回了家，这时冰如门外的楼廊上围了许

0: 多人听着新到的刘先生说脱险的故事。冰如也坐在自己屋里的沙发上呆呆地听。王妈一脚跨进房门，一拍手道：太太，你看这可不是新鲜事嘛。江先生啊，和那个王小姐手挽手的在马路上走着呢。冰如头一偏道：你这么喜欢管这些闲事吗？王妈碰了这么一个钉子，只好走开。可是王妈刚走出门，冰如又放下了声音，低声道：你来，我问你。王妈见他要问话，便又走回房来，正色道：真的，太太，我没骗您。我在马路上啊，看到那王小姐了，她一点都不害臊，还故意的叫了我一声呢。冰如道：嗨，她一个唱戏的人，什么事做不出来呀？他怎样和江先生一同走啊？是并排呢，还是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呢？哎呀，什么在前在后啊？两个人呐，手挽手的走着呢。冰如的脸红里变青，手托了脸，很久没有作声。后来他就站起来，打开替桌的抽屉，拿了一把糖果，坐下来慢慢嚼。他倒像没有看到王妈站在面前似的。王妈站了很久，感到无趣，也就离开了。这一天，冰如在许多烦恼之上又增加了一层烦恼，可也没有法子对谁说破，只有睡觉而已。到了次日，一看墙上挂的日历是一个星期日，料着江红是必定会来的，于是起早梳洗了一番，换了一件紫绒的夹袍子。天气已是隆冬，穿绒夹袍子总算单薄，而这夹袍子还是白绸里儿，那深紫的颜色和那脸上的胭脂配起来，真是一个鲜艳欲滴的色彩。冰如在后面洗澡间里足足，随着又走到外面卧室里来，又对着替桌上的小镜子重新照了两遍。在照镜子的时候，他看到前些日子王妈织起来的孙志坚的照片，就收起来放到抽屉里。回转身来，看到方桌上、床前、机柜上都有孙志坚的照片。早几日，他在北平香粉店里买了些通草卷制花朵，这是挑了一朵海棠花，斜插在鬓耳前边下。他这样修饰了很久，连王妈都有些奇怪。当她进房来拿东西的时候，王妈就问：
1: 还早呢，太太打算出门去吗？
0: 冰如道：心里烦闷得很，我要去看两个朋友。王妈道：
1: 那假若江先生来了呢？
0: 冰如道：反正他也没什么消息告诉我。王妈拿了两套衣服，只管对冰如呆望着。冰如道：
1: 你老望着我干什么？
0: 王妈笑道：
1: 我们太太呀，比那个王小姐可漂亮的多了。哎呀，她打扮的那么妖精古怪。

怪的。冰如道：“你这比方根本不对，怎么拿我和他打比方呢？”王妈也是莫名其妙，怎么自己随便一比就提起了王小姐呢？这句话大概是太太不愿意听的。于是王妈也没敢再说什么，就走了。其实冰如听了这话倒是很欢喜，这样修饰好了且不走开，拿了一叠日报坐在楼廊的沙发上看。不到半小时，有皮鞋声蹬着楼梯上来，冰如猜着这必是江红，却并不回头，只管半侧了身子坐着看报。果然是江红来了，他走上廊口，看到那里坐了一个艳妆女人，以为是冰如来了女友，便顿了一顿，然后缓步向前，直走到面前，冰如抬起头，他才啊呀了一声，笑道：“哎呀，原来嫂嫂在这里，快要出门了吗？”冰如笑道：“昨天呢，这楼上的刘先生回来说到南京退出来的情形，真是让人心烦死了。我想今天呢，出去游逛半天啊，请坐请坐，我有很好的咖啡，熬一壶请请你好吗？”江红在他的对面椅子上坐下来，向他笑道：“何必这样费事呢，我可以请嫂嫂去吃早点呢。”冰如还是捡起报来，两手捧了看，很随便地问道：“请我去什么地方吃早点呢？另外没有约会吗？”江红道：“听便嫂嫂吩咐，什么地方都可以，我没有约会啊。”冰如继续看着报，又问道：“王玉没有约江先生去捧场吗？”

银西服，便笑道：“江先生甭道，我穿得薄吗？我看你们太太穿得更薄呢。”王妈将茶杯放在他面前，又对他系着的花绸领带望了一眼，微微一笑。江红问道：“你笑什么？”王妈道：“我们呀，和江先生也很熟了，江先生一定不嫌我说话直吧？我觉得呀，自从你认识王小姐以后，格外的漂亮起来了。”江红笑道：“哈，我们当军人的没有长衣，不穿军服出来就是穿西装，这有什么稀奇的呢？”王妈自未便多言，笑着走了。冰如笑道：“连王妈都有这样的感觉了，可见江先生有些猛烈进行啊。我倒是愿意站在朋友的立场上向江先生进两句忠告。”说到这里把脸色就正了。江红道：“嫂嫂只管说，我是很乐于接受的。”冰如将手撑了头，沉思了一下，应道：“你不是要请我吃早点吗？回头再说吧。”江红虽未曾预备陪他出去玩，可是话已经说到这里，就未便改口了，应道：“我也听到嫂嫂的感触很深，当然陪嫂嫂出去走一走。其实啊，我们这场抗战是预备了长时间做下去的，也许还有十年八年的战争。目前的一点折磨实在不必介意，现在前方邮电阻隔，志坚兄暂时没有信回来，却也是常情中应有的事。”冰如叹了口气，又笑道：“哎，江先生啊，承你的好意，每次呢都把这些话来安慰我，我不是个笨人，不会不了解，但是这心里的烦闷也不容易消除。为了这个，所以我自己麻醉自己，想去逛一逛。你能陪我消磨半日就很好，不然我只好一个人出去了。”江红连说：“好，我陪嫂嫂去，我陪嫂嫂去。”冰如忽然扑哧一笑，似乎很得意似的。江红道：“啊，要吃早点，我们就走吧，去晚了怕没有位子了。”冰如笑着进房去，加上了一件皮大衣，两手抄住衣领，然后走出来，向江红点点头，走啊。江红觉着冰如今天的态度有些欠着庄重，可是已经答应了同他走，自不能推辞。上街找了一家大的广东馆子进去，在三层楼上角落里正好腾出火车间一副座位，那里扮演着厚泥帐围，座厢里亮着电灯，照得座厢里黄黄的。

冰如对于这个环境很是满意，立刻就坐进去了。这里是暖气管燃烧得很暖和的，二人都把皮大衣脱了。江红在冰如对面坐下，当茶

中国，伟大。冰如笑道：“你不愧是个军人，处处表现着你爱国。”江红将筷子直接享受，我们还是照平常一样的享受着。长江下游炮火连天，快有半年了，可是我们在上游的人呢，还照常的吃喝快乐。这不能不说我们地大物博，有以至此啊。第一次欧洲大战，江先生。冰如提起了小茶壶，向江红面前的杯子斟了茶下去，拦住了江红的话头。我们不谈战事，好不好啊？江红笑着说：“是，嫂嫂感触很多。我们不谈战事就是。”冰如向他笑了一笑，竖起筷子来，慢慢的吃着点心。江红因彼此对面静坐着感到无聊，便只好找了话说，因笑道：“吃过点心以后，我们到哪里去消磨几个钟头呢？”冰如听到，觉着说话的机会来了，便道：“要合江先生的胃口，最好是去看王玉演戏。”江红笑了一笑，端起茶杯来喝了。冰如正色道：“江先生啊，我倒有两句话要劝劝你。像王玉这种人，根本就是一个向堕落路上走的女子。你要找对象，哪里就找不到这样一个女子呢？”江红没说什么，提壶斟了一杯茶喝着。冰如道：“真的并非是我在说闲话，王玉这个人我有很深的认识。他以前和包先生在一起的时候，包先生对他那是百依百顺，可你看他现在和人家离了婚，还要说人家不对。他说军人不好，为什么还要嫁军人呢？”江红笑道：“啊，嫂嫂话重了，何至于就说到嫁娶的上面去了。我是觉得艺术家很有趣，交一个有趣的朋友罢了。”冰如把嘴一撇道：“艺术家不要说的让真正的艺术家听到了，他才演了几个月的老戏就变成艺术家了。自然了，你也到了需要找对象的时候了啊。依着我，你求求我，我给你做个媒，找个才貌俱佳的女人和你配对，你看好不好啊？”江红微笑道：“好，可是才貌俱佳的女人，我怕配不上吧。”冰如夹着碟子里的点心，放到门牙中间，慢慢的咬着，转着眼珠，脸上略有点微笑，似乎在想着什么心事。江红笑道：“嫂嫂似乎有一段要批评的话，暂时还没有肯说出来。”冰如点了点头：“嗯，最好是你呀，疏远了王玉，我才好给你找对象。自然你会这样想，牺牲了现成的，倒去追求呢不可捉摸的。可是我能跟你保证，你绝不会落空。再说，凭你这么一个英俊军人，难道找王玉这样一个女人还有什么问题吗？”江红道：“

嫂嫂反复地说着，叫我真的不能再说什么了。冰如道，我倒想起了一件事。他突然把声调提高了一点，忘了江红的脸，江红也就很注意地向下听去。冰如道，在九江的时候，王玉呢拿了一点金器在我这里压了一点款子去，这你是知道的。他昨天说他交钱给你带他取回去，他是不是敲你的竹杠啊？江红笑了一笑，冰如将三个指头拍了桌沿道，如何如何呀，我就知道他追求江先生是另有意图的。这种女人你以为有一点信义吗？江红道，啊，他没有带赎金器这个要求，要是有这个要求，我也会对嫂嫂说明的。冰如微微的把脸色红了，应道，你不必理他，这件事我直接和他办理。江红口里虽说不出什么来，心里可就想着，我和王玉交朋友，和他什么相干呢？可是心里这样想着，口里又不能反驳冰如一个字，因为今日冰如除了那身艳装之外，也不知道身上撒了些什么化妆品，那香气袭到鼻子里来，令人昏昏欲醉，自己也就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一软化，就无法可以拿出自己的主张来了。吃过点心之后，江红陪了冰如去看早场电影，看过电影之后又是吃午饭，午饭之后再看话剧，直到吃过晚饭，冰如又亲自送着江红到过江的轮船码头上去。两个人约定了星期三下午6点钟，冰如在家里等着江红来吃晚

0: 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播《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郑家屯街工农村依托区位优势，重点培育壮大葡萄种植，以特色产业助力群众增收，推动富民兴村。柳条乡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特色畜禽养殖产业，积极探索畜牧富民路径，带动群众就近增收致富。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发展特色产业是助农增收的重要举措之一，郑家屯街道工农村充分发挥区位优势，重点培育壮大葡萄特色产业，让小小葡萄串起富民兴村新希望。
3: 走进工农村春蕊果蔬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连片葡萄大棚内绿意绵延，藤蔓层层缠绕，一串串晶莹饱满的葡萄垂挂枝头。合作社工作人员正忙碌有序地开展采摘、称重、装箱作业，一箱箱新鲜葡萄被陆续装到采购客户的车上。据合作社工作人员介绍，这里产出的葡萄品质上乘，受到消费者好评。依托采摘观光、团体采购等多元销售模式，这里的葡萄每年销量都十分可观。春蕊果蔬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成员吴冰：
4: 我们合作社的葡萄皮薄肉厚，清甜多汁，每年都吸引了很多回头客，有本市居民，还有一些团购团体，每年销量能达到10000多斤。
3: 据了解，成立于2017年的春蕊果蔬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经过多年深耕发展，现已初具规模，现有入社农户40余户，标准化葡萄大棚7栋。在工农村的精准指导与大力支持下，合作社持续优化种植模式，将传统独龙干骨架种植模式逐步升级为更科学高效的飞鸟架种植模式。新模式不仅操作简便、省时省力，有效降低种植管护成本，改善了葡萄生长、采光、通风条件，显著提升了果实品质。同时，合作社不断丰富种植品类，在原有藤忍葡萄的基础上，积极引进辽峰葡萄等优质新品种，进一步优化品种结构，为产业提质增效、拓宽市场筑牢基础。下一步，工农村将持续深耕特色产业发展，充分发挥合作社示范带动作用，通过做强特色、做优品质、做活市场，进一步激发葡萄等特色产业发展活力，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郑家屯街道工农村党支部书记鲍玉春：
5: 工农村通过温室种植藤眼葡萄，错峰产出，发展采摘观光，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把小果蔬做成富民产业，带动大伙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计划持续升级大棚设施，拓展线上销售渠道，吸引更多游客前来采摘，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
0: 近年来，柳条乡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特色畜禽养殖产业，积极探索畜牧富民路径，带动群众就近增收致富，向党委政府引导养殖户学习先进繁育管护技术，鼓励发展波尔山羊特色品种，全乡波尔山羊养殖产业规模稳步壮大，养殖效益持续凸显，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走进柳条乡的思博家庭农场，整齐规整的标准化羊舍错落排布，场内通风采光条件良好，草料堆放区、饲养区划分清晰，圈栏之中一只只波尔山羊体格健硕，皮毛顺滑，阵阵羊鸣此起彼伏。山羊能有这样好的长势和品相，离不开农场严格落实科学养殖模式，在饲料调配、疫病防控、品种繁育等方面下足功夫，精心管护。农场负责人王思博向记者介绍，波尔山羊养殖前期投入小，养护成本低，单只山羊全年饲养成本仅800至1000元，人力投入较少，养殖门槛相对亲民。在市场销售端，优质成年母羊单只售价可达10000元，羔羊则依据品相、月龄的差异，售价区间在3000元至20000元。农场积极拓宽销售渠道，借助网络直播等线上形式拓宽销路。如今养殖产业发展态势良好，预计全年销售额可达60万元。来自长岭县养殖户王哲正是看中了思博家庭农场的养殖特色，主动与其达成合作，双方在羔羊养殖技术指导。

0: 的增生阳，为乡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柳条乡思博家庭农场负责人王思博：
1: 目前有100只，100只左右，然后那个都是通过网络平台，快手啊什么直播的时候售卖，通过网络呢也认识了大伙儿，然后我的目标是啥呢？越做越大吧，争取让老百姓都挣住钱，因为这个效益比较不错，每一只母羊一年大概就是能盈利1万元左右，这个效益是很可观的。
2: 为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助力和美乡村建设，自8月份以来，东明镇全面启动农村人居环境专项整治行动，靶向发力，全域攻坚，镇村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整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3: 当前全镇整治工作进入收尾提质阶段，后太平村、公安村、庆祥村等各村组集中开展精细化清扫作业，对镇村主干道、屯内巷道两侧荒草、杂乱树枝、积存垃圾等进行全方位清理整治，彻底消除卫生死角。据了解，本次整治行动坚持问题导向、全域覆盖，该镇聚焦群众关切的重点领域，精准推进整治工作，重点开展黑臭水体治理、畜禽养殖及粪污规范化处置、城乡生活垃圾清理等专项工作，通过逐村逐屯拉网式排查、清单化整改、常态化督导的方式，全方位清除环境顽疾，补齐乡村环境短板，切实破解农村环境突出问题。此次专项整治有效改善了辖区村容村貌，大幅提升乡村颜值与人居质量。下一步，东明镇将固化整治成果，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推动人居环境整治常态化、精细化，持续打造干净整洁、宜居的乡村生态环境，不断增强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东明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安金波：
4: 我镇坚决贯彻上级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决策部署，截止目前，全镇各村累计出动人力438人次，清理畜禽粪污394吨，生活垃圾52吨，清理荒草39000延长米，修剪撤枝10000余棵。通过集中整治，全镇村容村貌明显改善。下一步，我镇将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压实工作责任，坚决防止问题反弹，持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0: 在吉林省首届健康家庭风采展示评选活动中，我市任宇东家庭凭借和睦淳朴的家风、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崇德向善的家庭风貌，成功获评省级健康级人家。夫妻二人互敬互爱、勤勉实干，将健康理念融入衣食住行的烟火日常，用平凡坚守诠释了新时代健康家庭的美好模样。家是最小的港湾，更是文明建设的基础单元。任宇东少龄夫妇携手同心，勤俭向善，兼顾事业打拼与家庭经营，构筑起和睦友爱、健康文明的幸福小家。踏实奋进、诚信立业是夫妻俩不变的坚守。任宇东经营超市、餐饮店，恪守诚信经营、文明待客的准则，勤恳创业，撑起家庭生计。少龄温柔顾家，悉心照料家中长辈，结合老人身体状况调配膳食作息，把科学健康理念融入一日三餐，守护家人身心健康。在子女教育方面，夫妻俩坚持家孝共育、以德育人，在辅导孩子学业的同时，重视家风熏陶与品德培育，引导孩子养成自律健康的习惯，让优良家风代代传承。省级健康级人家获评家庭代表少龄：
5: 平时我会根据老人的那个身体健康、身体状况合理搭配饮食，注重一家人的作息规律，注重孩子的呢品德教育和习惯培养。我们始终相信好家风滋养好生活，小家庭的健康文明就是最踏实的幸福。
0: 平凡日子见初心。

0: 点滴家风聚暖流。任宇东家庭将健康与文明融入日常，以小家微光传递向善向上的社会正能量。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二手房交易占比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八个月已经达到52%，超过50%，标志着进入存量时代。新华网，为保护老年消费者合法权益，近期新华网联合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在银铃频道开设银铃消费维权通道，并围绕涉老消费维权情况开展分享，邀请相关律所阐释法律法规，普及维权知识。生活小常识，十一假期返程请提前规划行程，及时预订车票，留意票务开售时间，合理选择出行班次，保管好购票凭证，预留充足进站时间，错峰返程平安到家。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听说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今天呢，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穆唐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李渊从祖辈那儿获得了唐国公的爵位，其实际的封地就在太原，而他被杨广任命为太原留守，大有回家的意味。带着回家的喜悦，也带着自己得意的一个儿子李世民，李渊从河东来到了太原。在太原，他做了两件事儿，一件事儿是清剿骊山飞。当他率部走到西河郡的雀鼠谷一带时，恰巧与骊山飞所部相遇。当时骊山飞只带了20000多人，而李渊手下的官军有多少呢？说出来不怕您笑话，只有5000-6000人。至于为啥会有这么大悬殊，道理很简单，人都当土匪去了。见此情景啊，大伙有点害怕。说不怕那是假的，不过李渊倒是显得很镇定。几年的剿匪经验告诉他，这时候只可智取，不可力敌。于是他一面笑着安抚大家，一面果断地把全军分为两部，一部在前，约5000多人，携带着粮草辎重，大张旗鼓，以引诱骊山飞进攻；另一部呢，则以数百名骑兵精锐组成，埋伏在前军的左右两翼，分由自己和李世民统领，伺机而动。他部署他的，对手可不管这一套。战斗打响之后，骊山飞毫不犹豫地率众一拥而上，将李渊的前军团团围住，并展开了猛攻。看来啊，人多势众就是好。但很快，战场的情况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当骊山飞手下一干人众冲上来之后，战场上顿时一片大乱。这一片大乱是因为他们把官军打垮了吗？不是，是他们开始抢粮了。因为前军当中啊有大批的粮草辎重，不抢白不抢。再说啊，大伙拼死拼活干土匪，

他等的就是这个。见此情景，他立即率手下精锐骑兵大声呼啸着杀入敌阵，并弯弓搭箭，对着骊山飞所部一通猛射，一时间所向披靡。随后李世民也趁势出动加入战斗，父子二人并肩作战，经过一番激烈厮杀之后，最终把骊山飞打得大败而逃。再一件事呢，就是帮助马邑太守协防突厥。那个时候啊，突厥是屡犯边境，搞得马邑太守王仁恭愁眉不展。看见李渊来了以后呢，便乐得听他领导。李渊根据突厥人在作战和生活方面的特点，搞出一套大胆的、极富创意的作战方案。而这套方案的核心思想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失夷之长以制夷。具体说来就是啊，从太原、马邑两郡合计不到5000名的随军中，优中选优，选出一批骁勇善射者，穿上羊皮袄，戴上狼皮帽，然后李渊亲自出马，和他们骑着马跑到大草原上闲逛。闲逛呢，不是瞎逛，是专挑水多草肥的地方逛。逛得饿了吃羊肉，渴了喝羊奶，困了搭帐篷。倘若逛着逛着碰上突厥人了，就停下来遛遛马，射射鸟，旁若无人的自娱自乐一番。突厥人不知道哪儿冒出这么一伙人，有心盘问一下吧，又觉得太像自己人了，也就没好意思来打扰。直到突厥人见怪不怪的时候，李渊便趁其不备，对突厥某部搞了一次突然袭击，结果自然是大获全胜。据说呀，自此以后，李渊用兵如神的威名传遍了北疆，而突厥人呢，也因此暂时止住了对隋朝边境的骚扰行动。这两件事情呢，都记载在唐人温大雅所著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当中。温大雅呢，是李渊的贴身秘书，虽然免不了要对李渊有一些吹捧之处，不过作为当时那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正是通过他的描述，李渊有勇有谋、胆识超群的形象，在千年以后仍然能够跃然于纸上。想来啊，如果老杨家早一点给他机会的话呀，他一定会成为一代名将。在内乱与外患的双重打击下，此时的大隋帝国已经是风雨飘摇、朝不保夕，而他的覆灭也早已成为人所共知、心照不宣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李渊还肯如此拼命，实属难能可贵。不过我们也知道，接下来啊，就该他忙自己的事儿了。很快的，他就将与杨广他的表弟分道扬镳，另起炉灶，投身于浩浩荡荡的反隋洪流之中。至此，关于李渊在隋朝打工的主要经历已经全部介绍完了。接下来呢，就是他太原起兵并最终建立唐朝的事情了。但在这之前，有一个人我们不能不提，那就是我们的第二个主人公，也是太原起兵的策划者之一，人称太原公子的李世民。我们前面说过，李世民是在齐州治所武功县出生的。在他4岁的时候，李渊由陇州调任齐州，并给他取名为世民，寓意济世安民的意思。之后呢，李渊辗转各地任职，在大多数时间里，李世民是跟着母亲窦夫人一起生活的。窦夫人这个人呢，有一点不好，就是比较偏心。
根据史。

书记载，在几个儿子中间，窦夫人最疼爱李世民。史书称呢，叫于诸子中爱事最笃。至于疼爱的程度，史书中也有例子，那就是不管到哪儿都带着他，每将随从，不离左右。分析原因啊，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这个孩子最聪明。据说李世民还在襁褓里的时候啊，就左顾右盼，活泼好动，一看呢就是一个机灵鬼。第二，这孩子最像自己。窦夫人性情刚烈，见识不凡，而李世民呢也有类似的特点，不但性刚烈，而且坚毅勇敢，处事果断，有大志向。第三，这孩子身体最差，理应得到更多的关爱。大概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吧，窦夫人在李世民身上投入了异乎寻常的关爱。种种迹象表明，在李世民的成长经历中，他最重要的一位老师当属母亲窦夫人。窦夫人不仅抚养他长大，而且教他读书、认字、做人，培养了他在文学、艺术甚至是政治方面的兴趣和才能。我们知道李世民诗文俱佳，在书法上也颇有造诣，日后号令群雄，当国主政更是得心应手。而这些本事倘若追根溯源，无疑和窦夫人的遗传教导关系匪浅。与此同时呢，作为一名关陇世家子弟，李世民也一点不落地继承了老李家的尚武传统。与做学问搞艺术相比啊，青少年时代的李世民更喜欢骑马、射箭、打猎之类的。可以想象，这些对他的身心发育、战胜病魔以及培养意志力和勇敢顽强的精神都是大有裨益的。考虑到李渊不但是各中高手，而且爱马如痴，我们完全可以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李世民一身的骑射功夫是他父亲的真传。就这样，在父母两个人共同的呵护和调教下，聪明好学的李家二公子渐渐成长成为一个文武双全、英姿飒爽的青年。大业九年，也就是李世民16岁那一年，他又在父母的安排下与长孙晟的女儿，当时只有13岁的长孙氏喜结连理。大家都知道啊，长孙氏呢就是未来的长孙皇后，

成规。从各种史料来看，这件事情应该发生在大业九年的年初，因为五月份啊，窦夫人去世，丧事之余是不可能办喜事的。而李渊随后呢，又忙着督运粮草到弘化赴任，并开始天天酗酒，也没有功夫办这事儿。此外，高士廉也是在同年的七八月份卷入到杨玄感造反一案当中，被流放到了交趾，就是现在的越南这一带，还怎么能主婚呢？窦夫人去世以后，李渊带着建成、市民、元吉以及万氏所生的儿子智云等人在河东待了一年左右时间，随后又单独带着李世民来到了太原。至于李渊为什么老是过

志在四方。不管怎么样，在跟父亲闯荡的几年当中，李世民无疑获得了极为迅速的成长。一方面，一身好本领总算是学有所用，另一方面也极大的拓宽了他的视野。根据史书记载，这期间李世民在几件事情上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才能。

一件事儿呢，是在大业十一年，当时任山西河东卫府大使的李渊，接到杨广的秦王诏命之后，曾派他的儿子李世民前去雁门救驾，而李世民带兵赶去以后，向他的上级提出一条疑兵之计，始毕胆敢空国而来猛攻雁门，是因为各地随军远水解不了近渴，而这种敌众我寡的情况，不妨在沿途各地啊，白天广布旗帜，夜里使劲敲鼓，以各路随军纷纷星夜驰援的假象吓跑始毕。据说这条妙计被上级采纳了，而始毕也果然因此夹着尾巴逃跑了。这件事儿很多人都知道，因为各类正史当中都有记载，但正如我们在《杨广雁门历险》一节当中提到的那样，始毕撤军是防守雁门的随军在重赏的刺激下奋起抵抗，以及义成公主和各地援军三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而并不是因为李世民的计策。但他年纪轻轻就有这种不凡的见解，还真是特别难能可贵。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这条计策真的派上用场，或者早点派上用场，杨广是不至于那么狼狈的。因为突厥人疑心很重，敌我双方兵力对比又十分的悬殊，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勇气之外，还必须用智慧战胜敌人。这是一个天才横溢、充满了智慧的年轻人。另一件呢，是在大业十二年，李世民帮助父亲李渊在雀鼠谷击退了骊山飞。这一战啊，可以说是李世民平生参与的第一场真正的战斗，也是他在战场上纵横驰骋、浴血奋战的开始。日后他还将在这里接受更大的考验。此外，在马邑抗击突厥的战斗当中，李世民不但参与了，而且还有上佳的表现。据说他曾亲手从突厥所部的一名特勒手中缴获了一匹宝马良驹。由此可见啊，他确实是骁勇善战。大约正是在山西的这段时间，李世民的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被樊子盖焚烧过的那片土地上，他看到了无数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饥民和流寇，也意识到了他们之所以走上造反之路，其实是最后的逼不得已的选择。朕年十八，尚在民间，民之疾苦，情为无不所知。这是他即位后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可以清楚地说明，他当时对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以及隋朝的腐朽统治已经有了相当的认知。相信正是这种认知的基础上，他逐渐萌生了济世安民的大志。当然了，所谓济世安民之志，说穿了就是造反。这并不奇怪，因为冒险本就是年轻人的天性。想当年杨玄感起兵以后，就曾吸引了四十来名的贵族子弟。不过李世民能有造反的念头，应该说啊，也与他自身的处境有关。李世民是次子，按照嫡长制的原则，如果唐国公这个爵位啊能够继续往下传，他是不可能继承的。这就决定了，相对于大哥李建成而言，李世民有

着更多的危机意识，或者说是进取精神。然而在大业时代，要想讨一份不错的差事，并在仕途上获得发展，那谈何容易啊。李渊可是熬了30来年啊，最后还是靠非常手段才升任了右骁卫将军，便是明正。李世民作为他的儿子，岂能不知啊？大概正是有感于父亲升官之不容易吧。根据史书记载，李世民后来曾亲口对人说过，他当时最大的愿望不过是熬到退休的时候能够混一个五品官而已，爵位什么的想都没敢想。那既然如此，干嘛不靠造反博个好前程呢？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跟窦夫人有关。我们以前说过，窦夫人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外甥女儿，对于杨坚取代北周并杀光了宇文氏家族的事情，她始终耿耿于怀，总想着有朝一日为舅舅一家报仇雪恨。由于李世民从小便跟着母亲，耳濡目染，相信窦夫人在有意无意中啊，也把她对老杨家的仇恨传给了世民。娘亲刚烈为巾帼，报仇雪恨待后生。但造反这种事情可不是说着玩的，有想法是一回事儿，要真干，首先得有一帮志同道合的人。李世民显然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当他来到太原以后，便依靠自己太原第一公子的特殊身份，结交了一批当地的豪杰志士。

当时的太原已经汇集了众多来自四方各地的英雄豪杰，他们大部分都是日后的大唐开国功臣。李世民结交这些人，就是在为太原的兵变做准备。感谢您收听《读史有学问》，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任景辉策划出版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万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2: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5个人就有1个停留超过4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4: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2: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5: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里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2: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 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6: 现在旧酒店楼走了，新酒店楼还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2: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孩子、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要

0: 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助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1: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圩、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 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2: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 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座野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15-17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桶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 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3: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鞍港千万标箱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0: 国庆假期。

0: 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0: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

0: 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

0: 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1: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2: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1: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3: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1: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4: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5: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6: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5: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80%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5时期，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5.1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

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4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4.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 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 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式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 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 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 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 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布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 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济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 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

0: 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七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七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七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七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七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七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2: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寒露到，割腕到，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0: 广播剧联播。
1: 严羹尧刺死，隆科多圈禁，但八爷党余威未尽。王府密议，欲借铁帽子王逼雍正逊位。乾清宫内唇枪舌战，风浪迭起。

0: 一边是赫赫天威雍正严惩骨肉兄弟，一边是缠绵缱绻强留酷似旧情人的弟媳，是上天报应亦或世事偶然，承欢时遇却是天家骨血。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恨水东逝》。雍正听了允祥的话意，很像是要临终留言，这心里一酸一热，几乎坠下泪来，抚慰着说道：“你瞧你病得这样了，还想这些，留着精气神，待你康复了咱们再聊。”康复，我一生仗义，人们今有称我侠王的，可我也作孽不少，杀凤台提督程文运，程文运没有可杀之罪，但当时情势不得不如此，也还说得过去。阿兰乔姐两个弱女子都是一心一意痴情于我，可我也错一杀了，他两颊滚下泪来。现在我一闭眼就看见他们，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不是四哥您常说的。所以皇上雷霆之怒，该整治的人自然还要整治，但不要轻易动怒。就是八哥心有山川之险，胸有城府之眼，明摆着是奸党头子，可他毕竟和我们一个皇阿玛，剥了他的权柄，没有能力祸害朝政也就够了，不要杀呀。雍正袖手拭泪，哽着嗓子说道：“哥哥记着了，你不要胡思乱想，朕这里亲自给阿兰乔杰朝生度亡。”
1: 他站起身来，双手合十，喃喃念诵往生咒：“
0: 我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多婆夜，多他伽多夜，多地夜他，阿弥利都婆毗，阿弥利都西南婆毗，阿弥利都毗迦兰帝，阿弥利都毗迦兰多迦弥腻迦迦那智多迦利娑婆诃。”
1: 念完，他的手松垂下来，俯身对允祥说：“
0: 阿兰乔姐朕都很熟，方才心会一通，他们已经往东南好人家转世去了，和你不定还有再生之缘呢，这回子不要再去思量了，好吗？”
1: 见允祥默默点头，若有所思，心神似乎安定了一点，这才轻步离去。但宁居外似乎起了风，殿西一带的玉兰树尚未发芽，枝桠在风中摆动碰撞，发出啪啦啪啦的响声，东一片老竹则沙沙的响成一片。雍正在朦胧中仿佛见红石进来，

0: 作，朕乏得很，你且去吧，有什么话明儿再说。红石并没有退去，一躬身陪笑，外头风大，这场风过去，今年不会有冷天了。儿子想到阿玛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的话，有要紧事要奏。什么事啊？儿子心里疑惑，八王议政打一开头，阿玛和王大臣们从来没有松过口，十六叔怎么会传错了圣旨呢？他是耳朵背，还是心里糊涂，还是后头有别的文章呢？什么文章啊？你听见了什么？红石一笑，儿子天天跟着皇阿玛，谁能跟儿子说什么呢？据儿子看呢，或者是成亲王允旨，或者是宝亲王在后头吊的什么花枪，十六叔为人所使，不得已儿假传圣旨罢了。雍正心里蓦地一惊，你有什么凭据吗？父皇别忘了烛影斧声的故事，隆科多弄那个玉蝶有什么用场啊？还不是要行妖法害你们？他还是托孤老臣的，宝亲王眼见着是等着接大位的人了，四处收买人心，谁像儿子跟着父皇没头没脑的傻干？你放屁！雍正一把抓起一个垫肩，朝红石砸了过去。红历远在江南，怎么会假传圣旨？允禄树叶掉下来还摸摸头的，他敢吗？说假话办假事，你还不到火候，去跟你八叔学学，再来跟朕吊花枪。红石不见了，一个女人影子走进了玉榻。朕连安生觉也不能睡一会儿吗？你，他一下子愣住了，原来竟是乔引力。细看的时候，又像死了的小福，不禁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是小福。
1: 皇上，好睡。
0: 小福抿嘴一笑，
1: 朕是得了新人忘旧人，如今您有了眼蒂，亏您还能想起我来。
0: 说吧，转身便走。雍正急的披衣起身跟着，您往哪儿？等着我。
1: 您不是给我念过往生咒了吗？我到西旦婆皮去呀。
0: 小福说着便走远了。雍正心中迷惘，一脚高一脚低，驾云似的在后头紧追。倏然间景色又似在广漠的黄河滩上，劲冷的河风吹得小福衣居飘摇，脚步踉跄。弥漫的黄沙旋风中，雍正追寻着他的影子，边追边喊，好容易才赶上了，一看却又像是影帝。雍正抹着冷汗说道，这是梦还是真的？你是小福还是影帝呀？影帝冷笑着，
1: 哼，亏皇上还是无上菩提，岂不闻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梦也好，无梦非梦也好，不都是色相幻化？我烧死在这棵老柿树下，20年前你就在那边青纱帐里看得真真切切，还说什么梦不梦？
0: 雍正恍惚觉得他又是小福了。

0: 听他说烧死，才想起他久已不在人间，却也并不惊慌，正有问话，小福又说：“
1: 我们缘分已尽了，从此天各一方，人间世事纷扰变诈，人心恶如九幽之风，您好歹保重些。”
0: 一转眼小福不见了。昏暗广袤的沙滩上，凄凉的风呼嚎着，黄黄的沙浪在风中起伏追逐，远处幽暗的数秒暗影在风中婆娑起舞。雍正用失神的目光望着苍穹，悲苍的哽咽不能自己，一遍又一遍无望的呼唤：“小福，小福，你回来呀，炎帝，炎帝，你不要走。”突然间又意识到自己是皇帝，急声大叫：“侍卫们，太监们，你们都死到哪儿去了？给小福休庙，派人去给我把炎帝找回来。”
1: 皇上，
0: 守在外间的高无庸几步跨进了暖阁，一边替雍正掩着蹬开的背，一边低声说：“
1: 您掩着了，奴才们都在这儿伺候着呢，您先喝口水，奴才去瞧瞧乔姑娘，她要肯来，叫过来伺候主子可成。还有啊，方先生和张廷玉进来了，主子见不见？”
2: 哦，
0: 雍正这才知道方才是南柯一梦，想起梦境，这心头兀自突突乱跳，一边看着太监们掌灯，一边吩咐：“
2: 哎，好，较劲，炎帝要不乐意，不要勉强。”
0: 高无庸打发小苏拉太监去传守在矿真阁书房的方苞和张廷玉，自己亲自到殿西北角工字房来请乔引帝。乔引帝因早听说允提等人数了雍正好酒贪淫，起初到淡宁居就戒心百倍，内衣都用细针密线缝得结实，昼夜备着一顶用来自裁的长银簪，略可疑的饭一口不吃，水一口不喝，准备着如皇帝来横行淫暴，当即一了百了。但日复一日过去，雍正到这里千篇一律的就是听政，从不到下人这边来，偶尔也传人过去伺候，但都特意有旨引帝听辩。别的宫女虽也妒忌，因引帝时去时不去，十分不兜搭这些台盘上的差事，久了也就相安无事。高无庸笑嘻嘻的进了拐角房，便见引帝穿着蜜合色裙子，撒花裤腿儿，连花盆底鞋子也没蹬，偏身坐在床帮上描花样子，便说：“
1: 乔姑娘，好潇洒，好标致啊！呀，这花样子也能描得这样，这荷叶鲜灵的，就像刚从水里捞出来贴上的。哎呀，咱在宫里伺候这些年，手巧的也见得多了，总没有急得您的。”
0: 见高无庸打叠出这么一车好话奉迎，引帝便知雍正又想叫自己出去伺候，因抬起头来说道：“
1: 有什么事啊？我洗了一天衣裳，又把大件该换的幔帷都叠好了送换洗处，今儿差事我做的不少了。”“
3: 哎呀，
1: 那些个粗活怎么能叫您做呢？下头人真是混账啊。
0: 高无庸打点起精神来巴结。
1: 您什么也甭做，身子骨养结实了就是您的差事。您脸上做喜相些，我们就沾光了。
0: 这话倒是真的。有一次小太监给雍正符纸，不当心茶水溅了，刚写好的一幅字要赏人的，甚散的不成样子。雍正恰心绪不好，便命人将他拖进后院抽灭条，打得小太监满地乱滚，还不敢出声。隐帝实在是看不忍，出来给雍正端了一杯茶，低声说：
1: 甭打了，奴才给您符纸，您再写一幅成吗？
0: 雍正当时就命人停刑。因此工人们偶犯过失，常常找隐帝告情，重罚改轻罚，甚或就了了，总没有不给面子的。当下隐帝便问：
1: 哎呦，谁也没怎么的，今儿啊听说几个王爷闹了朝堂，八爷九爷都改了名字，叫什么阿奇娜、赛斯黑，还有十爷十四爷也都捎带上了，皇上也气病了，方才还叫你过去，又说你过去不过。

0: 姑娘啊，你知道吃这碗饭不容易呀。”
1: 影帝听说允提出事儿，心里一沉，不等高无庸说完，已经站起身来，从金质架上扯了一方手帕，出了淡宁居外殿。他见雍正正在暖阁里歪在炕上和张廷玉方苞说话，默不言声的扶了两扶，从银瓶里倒了一杯茶，捧到炕桌上，垂手侍立在一边。雍正本不渴的，因眼帝之情，端起来喝了一口，温和的看了他一眼，又向二人说道：“
2: 朱师傅是楷替君子，当年保太子允仍，那么朕也是保了的。他在文华殿坐了多年冷板凳，与君父毫无怨心，这就是忠。朕看他精神还矍铄，身板也硬了，就进军机处吧。你们平素也相遇的好，断不至于举与误事的。这个建议很相宜。至于于宏图，林杲先生既说放外任好，就放江西盐道吧。原来那个盐道太淤了，朕去年接见，问他一路到京安徽水灾如何，他说淮山相邻，又问他百姓情形，他说如丧考妣。改成教职算了。说罢一笑，张廷玉和方苞也都一笑，乔引帝偏转了脸，也是偷偷的一笑。雍正又问：“
3: 外头还有些什么话呀？不要顾忌，朕这会子已经想开了，不至于气死的。”
1: 张廷玉一欠身：“
4: 下头臣子震慑天威，没有人私议，更没有串联的。奴才下朝各部叫来一个司官在私底座谈，都说允寺额齐纳大肆抵张，无人臣礼，有篡逆心，连永信在内应交部严议，效宋仁宗诛襄阳王之成立，明正典型，以彰国法。翰林院编修吴孝登说，同僚们对两个王爷改名有点微词，还说毕竟是圣祖血脉，后世听着也不雅逊。”
3: 吴孝登，还有什么话呀？
4: 还有前明氏好歹是读书人，以方明氏辱之太甚，寒了士大夫的心，就是赐匾额惩戒悬到正房或他的书房也就够了，不必一定悬之通衢，叫过往的贩夫商贾都耻笑。
1: 张廷玉看雍正脸色微变，忙又说：“
4: 请主子留意，这不都是吴某人的话，是奴才请他们座谈的。”
1: 雍正天性是个刻薄的，原要说来说是非者即是是非人，听张廷玉这样说便咽了回去，偏转了头想了想：“
3: 恒臣林杲，你二位的意见呢？”
1: 二人争了一下，方苞蔚然一叹：“
5: 若论允祀、允堂、允提他们今日的行为，放在其余人臣位置，十死也不足以避孤啊。”
1: 尹帝听见允提闯了这么大的祸，脸色立时变得苍白。方苞只瞟了他一眼，呲着黄板牙，一本正经的自顾说道：“
5: 但这样一来，圣祖的阿哥们凋零伤损的太厉害了，无论怎样解说，十笔留下，后世总是遗憾，更使万岁为难。”

0: 只可由万岁圣功锐断，圈之高墙或软禁外地。他们得从善终偏年，也不得再出来兴风作浪，这也就可以了。至于钱明氏，不过一个小人，平素行为也不端，名叫罪人，算得上重肯考语，口诛笔伐一下，使天下士子明尺之见与世风人心与官场贞操，我看是得大于失的。张廷玉接口说：“哎，奴才也是这么想的。”雍正紧蹙着眉头听着，两个心腹大臣都主张对允祀法外施恩，原是在意料之中，但允祀只是倒了牌子，他苦心经营数十年，朝野的潜在势力并无大损，留下这二人性命，他是担心的，是自己身体不如这几个弟弟，万一先他们而死，儿子们怎么能驾驭得了他们呢？要是有个风吹草动呢，何况还有外头的允娥，又如何处置呢？不趁此机会打得他们永不翻身，怎么也咽不下积郁多年的恶气。思量他说道：“
1: 允娥没有参与此事，他原本也只是个无知无耻昏庸贪猎之徒，朕看就在张家口圈禁，死不死的他也做不起怪来。至于他们三个可以不交部，但这案子是在朝会上犯的，千目所击，眼睁睁看着各部要是见口不言，那可真是三纲五常败坏无疑了，文武百官丧尽天良。杀他们不杀，还是要等等六部九卿的会议。其实朕也并不忌讳灭掉他们，诛公诛管蔡，古人大义灭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吗？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广播剧联播。
4: 年羹尧赐死，隆科多圈禁，但八爷党余威未尽，王府密议欲借铁帽子王逼雍正逊位，乾清宫内唇枪舌战，风浪迭起，一边是赫赫天威雍正严惩骨肉兄弟，一边是缠绵缱绻强留酷似旧情人的弟媳，是上天报应亦或世事偶然，承欢时欲却是天家骨血。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恨水东逝》。
0: 雍正还要往下说，高无庸匆匆进来禀道：“
5: 内务府慎刑司堂官郭旭朝有事请见。奴才说了皇上的旨意，他说原本这事儿是庄亲王代奏的，庄王爷如今听候处分，请旨向谁回话？”
0: 叫进来。张廷玉神情多少有点不安，沉思着说道：“万岁方才胜率周详，额齐纳结党营私二十余年，党羽爪牙不计其数，穷治起来既要时日又牵扯精力，方今刚刚下诏推行新政，恐怕难以各方顾全，奴才以为可以借这件事令百官口诛笔伐，以声讨诛心为主，以此方法瓦解朋党，有些急坏不可救药的绳之以法，其余只可以此事为戒， 令其洗心涤虑，改过从新。至于允嗣等人处分，可以从缓。他们要八王议政，到底还打着恢复祖制的名义，与谋逆篡位还是有所区别，不知皇上以为如何呀？雍正点头不语，见高乌雍引着郭旭朝进来跪下，不等磕头便问：“有什么事啊？”郭旭朝偷看方苞和张廷玉一眼，嗫嚅地说道：“
5: 方才八爷阿齐那府有人进内务府禀说，八爷府阿齐那府把书信文卷都抱到西书房烧，几个大瓷盆都烧炸了。奴才寻思这不是小事，可庄王爷他……”
0: 不用说了。雍正一听便知他是庄亲王负责监督允嗣的耳目，这不是体面事，因止住了他。这种事往后暂且报给方苞，高无庸带他出去，赏20两银子。雍正带他们出去，脸色已变得异常狰狞，对张方二人说道：“老伯给自己烧纸送终了，他们三个的府邸今晚就要查抄，证据毁了，将来如何处置？”方苞和张廷玉对望了一眼，都没有言声。方苞说：“烧了也好，就是都搜抄来，反而更麻烦呢。”张廷玉见雍正阴着脸不言语，陪笑着说：“万岁当年在藩邸查出任伯安一案，当着众阿哥举火一焚，事情走到圣祖爷那，奴才也很替主子捏一把汗。圣祖夸奖说，雍亲王量大如海，谁说他克济寡恩呢？只此一举，可见他识大体，顾大局。当时太后老佛爷也在座，他老人家听不懂，是奴才解说了。这是王爷不愿兴大狱杀人，顾全兄弟的面情，老佛爷好欢喜，当时何时念佛呢？”雍正听张廷玉复述当年康熙和太后对自己的评价，坐直了身子，肃然静听，一叹说道：“不过两岸不同，朕当时是半差人，有这个权，阿齐那是当事人，他是为保全党羽，毁灭罪证。”“事不同而情同理同，不同之处在于抄收上来，朝廷反而更为难，阿齐那焚毁由他一人负责而已。那就叫他烧吧。”雍正魁情夺理，两个心腹大臣实是谋国之言，不由深长叹息。事到其间，他才真正领会，当皇上并不能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任意胡为。他神色黯然：“如不兴大狱，也确是这样的好啊。政府断没有焚烧证据的理，明天后天吧，叫老三老十六红十分头去查抄阿齐纳塞斯黑和十四贝勒府，量内时书信文件也烧得差不多了。”这就是说连庄亲王也解放了。雍正见张廷玉方苞诧异地看着自己，解嘲的一笑：“阿齐那的亲信散老十六啊，他只是耳朵背，不甚精明而已。天已经黑透了，你们贵

0: 延回京犯寺去吧，允祥的病要有动静，随时进来奏朕知道。哎，天已经完全黑下来，偌大的淡宁居只留下三四个太监伺候，都垂视在正殿的西北角听招。 暖阁这边只留下了乔引娣，隔窗向外看，料峭的春风吹得园中万树婆娑，影影绰绰，模糊混沌成一片。殿内寂静的去无人声，只有殿角自鸣钟摆无休止的摆动着，发出单调枯燥的咔咔声。乔引娣原来打定了主意。 趁张廷玉和方苞退出的时候离开这里的，自己也不知什么缘故，他犹豫了一下没走。见雍正半仰在榻上，注视着天棚，似乎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又似乎在侧耳倾听外边微笑的风声，一点也没留意自己的存在。他才小心的透了一口气，贤弟呀。
1: 乔引娣从中正中惊醒过来，向雍正一躬：“主子有什么旨意？”“你在想什么呢？”雍正的目光在灯下闪烁着慈和的光，已经是坐直了身子，看着有点手足无措的引娣问道。引娣见皇帝眼神中毫无邪蔽。
0: 略觉放心，低着头想了半晌，低声的说道：“
1: 奴婢心里害怕。”“怕？”“<笑>怕什么？怕朕杀掉允提？”“也为这个，不全是为这个。”引娣两道清秀的眉蹙着。
0: 心情十分的矛盾，奴婢自己也说不清，连这园子里的树，连这里的房子都怕，更怕皇上。我是小家子小门小户出身的，别说是亲兄弟，就是隔了五福的本家子，也没有像这样子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你杀我砍的。
1: 没个头吗？雍正无可奈何的一笑，呷了一口温水，品味似的，横着，好一阵才咽了下去。哎，你还是见识不广啊！山西大同府严孝州一门兄弟34人，魏征一块牛眼风水地。 男男女女死72个，一门一户几乎死绝了。那也是有争斗，也是见血的。你要明白，朕坐在这个皇位上，还有什么别的期盼呢？只有别人眼红来争的，朕也只是个自保而已。
0: 午夜里，
1: 扪心自问，一块坟地，尚且兄弟斩头沥血的争夺，何况这张九重龙椅呢？别杀人，太惨了！引娣仿佛不胜其寒的打了个寒颤，雍正双手抱膝。
0: 望着悠悠的灯火，不知过了多久才问道：“炎帝呀，你到这里伺候多久了？”“421天了。”“哼哼哼哼，
1: 度日如年是吗？”“我不知道。”“朕。”
0: 皇上不大喝酒，
1: 那么朕贪色很荒淫吗？

0: 尹帝急速地瞟了雍正一眼，但雍正并没有看他，仿佛漫不经心地望着一跳一跃的灯光。其实这一条是尹帝感触最多的，雍正十天里头有八九天都在淡宁居见人批本章，几十名宫娥在这店里进进出出，极少假以辞色的。后宫的妃嫔除了那拉氏、钮钴禄氏、耿氏和已病故的年氏之外，还有齐氏、李氏和几个承御宫人，连圣祖的一半也不到，偶尔翻牌子照姓而已。天不明就又送回员工了，照常起来办事。就是尹帝也从来语不涉邪侠，似乎只要尹帝能常在眼前就满足了。允提纵对他有一千倍的好，但他说不出雍正好色这两个字。嗫嚅了良久，尹帝方说：
1: 皇上不贪色。
0: 这是公道话。雍正收回了目光，急了些下来，随意踱着步子，似乎不胜的感慨。其实啊，食色性也是圣人的话，好色也是人之常情啊。但朕实在是不好色，自古帝王在这上头栽跟头的史不胜书啊。朕就敢说，朕是世间最不好色的皇帝。他踱到了尹帝面前，用手抚了抚他的秀发，蔚然地叹道：哎，你也许心里想，既然如此，为什么弄了你来这里？这里头的缘故，朕不能说，也不愿说。朕只想告诉你，和一个人长得太像了，朕是说不出的疼怜你，比你的十四爷还要疼怜你。只要你说出来，朕做得到的，什么都给你。他又移开了步子，尹帝方才见他近前，慌得心头突突乱跳，此时才定住了心神。他望着雍正伟岸的背影，忽然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怜惜之情，炸着胆子说：
1: 皇上，既这样说，奴婢斗胆有事。

0: 就这样服侍您到老。
1: 说着，尹帝是泪下如雨。雍正已经暗淡的目光又悠然的一闪，不要哭，不要哭嘛。允提这次罪名非同小可呀，是在堂堂朝会上众目睽睽之下犯的。如果问他的心，朕和允祥当年几次遭人谋杀，穷究起来恐怕他难逃公道。但那是暗的，这次是明的。朕，他咽了一口唾沫，又苦又涩。瞧着你份上，朕可以再放他一马。
0: 哦，
1: 尹帝又像惊诧又似乎惊叹的轻呼了一声，一下子抬起头来。
0: 真的？
1: 雍正心。

0: 我没有的气的，第一次感到几十年兄弟细强纷争，他所敬重的十四爷允提也许有些不是对的。雍正淡然一笑，起身来除去了朝服，只穿了一件凝绸宝蓝长袍，却披上了小风毛天马大氅，踱到了满脸泪痕的影帝面前，拍了拍他的肩头。哎，朕精神好多了，你该高兴才是啊。朕要去一趟运松轩，三阿哥办事朕不能完全放心，告诉高无庸这屋里再弄暖和去，朕晚间还要批折子。说罢便出殿来，守在殿下的侍卫和太监们忙上来簇拥着他去了。允禄当众挨训斥被逐，抱定了躺倒挨锤的主意，等着雍正的严旨处分。他原想银夜求见雍正，造息逆臣，但思量来去，矫诏的事一旦落实，自己和红石就成了不共戴天之敌了，而且绝无转还余地，不是红石死就是自己亡啊。而红石毕竟是雍正的亲生儿子，就算正得红石山穷水尽，也只是给自己种下更大的祸而已。两端皆祸，取其轻，只好认个耳朵背。但连等了两天，不但自己，连允祀等三人、永信等三位王爷消息也没有啊。只是听说六部三司官员纷纷写奏折弹劾连亲王犯上作乱，危害社稷，折子雪片样飞往军机处。第一报载，朱氏以文华殿大学士入职为军机大臣，又说十七阿哥云里已经阅军完毕，刻日还京。接着又有明诏颁发，隶属前明氏卑劣无耻，道明欺世，赐贬严遣回乡，并命文武百官赠诗送行。允禄是闭门思过的废置王爷，力不许各处走动，只是坐在家里让儿子们出去打听转述而已。耐到第三天，允禄决定亲自去畅春园请罪。他对自己这位皇帝鸽子秉性十分清楚，你热炭般的赶去巴结他，瞧不上你低声下气的奴才相；你拉硬弓和他挺腰子，又会以你心存不敬另有别图，既近不得更远不得。因此上吃过早饭，便命家人备轿，我去畅春园。几个丫头老婆子忙过来替他更衣换朝服，正乱着呢，外头门昏老仆人跑得气喘吁吁：
1: 成亲王爷，三贝勒爷来了。
0: 是传旨吗？允禄霍地站起身来，一把推开正在往身上套袍子的小丫头，哆嗦着手亲自系着纽子：开中门迎接。老门子忙说：
1: 二位爷已经进来了，不让奴才通报，奴才跑进来请爷迎一迎。
0: 他说着，允禄闪眼见允祉和红石一前一后已经进了二门了，忙撇开众人迎出堂外滴水檐下，一边快步下街，一边口中说道：三哥、十二，亏你们这时辰来看我，快请进。允祉

0: 一边上街，跨步便进了堂房，面南站定，
1: 有旨意。
0: 允禄怔了一下，一提袍脚，当地跪了，罪臣允禄，恭领上谕。家下人顿时回避开来，站到外边屋下，一个个面面相觑，脸色煞白。允祉点了一下头，徐徐地说道：“
1: 奉上谕，着允祉、弘石、允禄、弘昼四人前往查勘阿奇那、塞斯黑、允提家产。允禄本系有罪之人，念黄口一脉，且观其平素心性，似无大恶。朕不忍以一世之非遂掩其功，着复其原职办差。若敢故态复萌，沾寻阴寻，则朕不尔恕矣。钦此。
2: 罪臣仰邀皇上高厚之恩，定当精白己志，以赎前言，焉敢覆蹈故辙，自甘行律。
0: 允禄重重地磕下头去，
2: 谢恩。
0: 他起身来，感激地看了一眼弘石和允祉。三哥，石儿，坐，先茶。这一道旨意传来，阴郁紧张的庄亲王府顿时气氛松弛了下来。几个有头脸的大丫头早脚步清洁的进来伺候茶水点心。允禄一边亲自给允祉献茶，一边说：“哎呀，必是三哥和石儿在皇上跟前为我说情，我这里也谢过了。”说罢微微一躬为礼。允祉呷了一口茶，笑道：“你忒是个胆小了，你这点子事顶多芝麻大，就唬得二门不出。”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米夏。今天呢，要和大家聊这样一本书，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吃主二编》。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李奇功老师，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啊，听众朋友好，主持人米夏好。
0: 嗯，今天这本书啊，介绍的是老北京庭院中的花花草草，春华秋实。说到这本书啊，《吃主》二编，因为确实之前有一本《吃主》，可能很多朋友都看过
1: 啊，
0: 王敦煌先生写的。
1: 是，
0: 这个二编和《吃主》啊，有没有什么内容上的联系？
1: 嗯，
0: 李老师给说说。
1: 这个是这样啊，这个王敦煌先生呢，首先呢，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呢不是太熟悉啊，就是他的父亲那是玩家啊，北京大玩家，然后呢也是个博物学者啊，也是一个美食家啊，王世襄先生啊。
0: 对，
1: 这个呢他呢是王世襄先生。

0: 上的就这么一个孩子，
1: 公子啊，
0: 对对对对，
1: 哦，就这么一个孩子，还是一个，
0: 就这么一个，
1: 就这一个孩子，
0: 就这么一个，
1: 哦，
0: 啊，所以说呢，就是继承吧，就是家里面啊，因为像王先生家也是世代官宦嘛，
1: 嗯
0: 啊，像王世襄的曾祖父啊，就是两广总督啊，王庆云，
1: 嗯
0: 啊，王庆云呢还写过呢，就是据王世襄先生跟我讲啊，
1: 嗯，
0: 他说我曾祖啊，那是个清官，
1: 嗯
0: 啊，说那个离任的时候啊，就是老百姓这是跪倒相送，
1: 哦，
0: 啊，一大片
1: 两袖清风，
0: 哎，对对对对，是一个清官哈，
1: 嗯，
0: 而且呢就是王世襄先生的曾祖父呢王庆云先生呢还写了一个就是关于就是北京的哈，啊，这么一部著作，
1: 嗯
0: 啊，叫石渠余记，
1: 哦，
0: 凡是研究北京历史的人，
1: 嗯，
0: 是必要读这本书的，
1: 石渠余记
0: 啊，余记，啊，
1: 嗯，
0: 这个呢，所以王敦煌先生呢，他从小就说是家里头一大四合院嘛，啊，
1: 嗯，
0: 叫方家园，
1: 嗯，
0: 啊，他家里呢是有这么两个佣人嘛，啊，也是一个老大爷，一个老奶奶，啊，
1: 一个管做饭，
0: 一
1: 个管收拾院子，
0: 对对对对对对，都是老北京，
1: 哦，
0: 啊，玉爷和张奶奶，
1: 嗯，
0: 啊。这两个人呢，等于是从小呢，就是培养他做饭，培养他这个怎么吃啊，怎么鉴赏，
1: 嗯，
0: 啊，他呢，所以对吃呢，就是王敦煌先生啊，这是源自于这个，也是源自于这个家里面啊，家学，
1: 嗯，
0: 啊，所以呢，在《吃主》这本书里面，在序里面他就写的特别清楚，你知道吗？他说谁谁谁老说写什么我什么吃过大饭庄子，什么吃过大饭庄子。
1: 嗯，
0: 那有什么好吃的呀？
1: 嗯
0: 啊，说我觉得最好吃的是家里头的东西，
1: 哦，
0: 啊，所以《吃主》就是王敦煌先生的第一本书，主要就是说他们家里就私家厨房的那些菜的做法。
1: 哦，私家菜。
0: 哎，对，
1: 嗯，
0: 啊，《吃主》二编呢跟第一本截然不同了。
1: 对，
0: 二编呢主要就是说呢，这四合院里头，
1: 嗯
0: 啊，
1: 四合院里头，
0: 哎，他这个副标题叫《庭院里的春花秋实》。
1: 啊，对。
0: 四合院适合种的各种植物，啊，这个不局限于能吃的植物啊，
1: 嗯，
0: 包括观赏的啊都可以哈，啊，就是四合院老北京庭院里面常见的植物啊，
1: 嗯，
0: 他这里面写了很多很多，写的非常非常的详细，
1: 嗯。一年四季哈，可以说老北京的庭院里都会有花花草草，
0: 都覆盖了啊，
1: 嗯，
0: 有的未见得就是他们家种了，
1: 嗯，
0: 但是呢是北京的庭院里面出现过的，他那都有
1: 啊，
0: 他，而且呢是我给我感觉啊，就是一个王敦煌也好，
1: 嗯，
0: 王世襄老先生也好，特别热爱生活的人，
1: 讲究生活品质的人，
0: 哎，对对，
1: 嗯，其实坐在我身边的李奇功老师啊，和这父子都有过过往，
0: 嗯，
1: 啊，无论是王世襄先生还是他的公子王敦煌先生哈，啊，因为这本书的作者王敦煌先生他的家世的原因，所以我们多聊聊这个作者啊，
0: 啊，对，
1: 聊聊他身上有趣的故事。下半时段呢，我们讲讲里面到底写了什么内容，
0: 嗯，
1: 到时候李老师还给大家读上一段啊，刚才和李老师聊王敦煌先生的时候啊，李老师就用了一个词儿去形容这个老先生，说就是你不熟悉的人会觉得他特葛，
0: 嗯，
1: 这葛也是北京话，
0: 对对对，就是有点，
1: 啊，
0: 就是有点脾气古怪，
1: 脾气古怪，我们举个例子哈，
0: 嗯，
1: 比如说打电话问候一下老先生，
0: 嗯，
1: 作为晚辈我们表示敬意，
0: 哎，对
1: 哈，
0: 对， 对， 对，嗯，
1: 这时候这个王老爷子他会怎么接电话呢，
0: 哎，
1: 啊，
0: 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啊，我说王先生吗，啊啊，是啊啊，是你什么事儿啊，啊，我说我没事儿，就问候问候您，问候什么呀？啊，
1: 这一老头啊，哈，
0: 啊，
1: 就是要是不了解，还真觉得
0: 就撅，等于把自己撅回来了
1: 啊， 啊，真是一大窝脖，嗯，你看我这，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想表达一下敬意，你说就把电话给挂了，
0: 嗯嗯，
1: 啊，挺葛的一老头，
0: 哎，对对对对，啊，
1: 但是要是深交往起来，嗯，其实你发现他是一个很率真的人，
0: 对对对，这人特别有意思，
1: 啊，
0: 然后是他跟我说什么呢？啊，你看看这个有人。啊，老那个，他跟我说，
1: 嗯，
0: 你别张嘴闭嘴就说你是老爷子的朋友
1: 啊。

0: 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我明白，你比我大一辈呗。
1: 就是你和我爸是朋友啊？
0: 哎、对对对，
1: 那什么意思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啊，说，我跟你说啊，
1: 嗯，
0: 咱俩也不是朋友啊，咱俩是什么关系啊？
1: 嗯，
0: 你是我小兄弟
1: 儿啊。因为王东华先生今年也六十多岁了，
0: 六十多岁、
1: 啊、
0: 快七十了、
1: 嗯
0: 嗯，
1: 所以说他觉得你是他小兄弟儿、
0: 哎。对对对、
1: 啊，
0: 他说你是我小兄弟儿。
1: 嗯，
0: 他说我跟你说呀，啊，没必要咱俩说朋友。
1: 嗯，
0: 这小兄弟儿啊，比朋友
1: 还要
0: 有过之呢，还
1: 啊，其实说到您和王东煌先生的这个过往哈、啊
0: 嗯，
1: 有一次李老师去吃早餐，
0: 嗯，
1: 在开封菜就一家快餐店哈、啊，然后正好碰上这老爷子也去吃早餐了，
0: 是 是, 是、嗯，
1: 啊，李老师呢？我们这个生活简朴惯了，就点了一个10块钱的早餐，就像他广告说的一样啊，套餐就都解决了，是吧？主食
0: 啊，
1: 还有饮料都有了，
0: 经济实惠啊。
1: 嗯，但王东煌先生怎么点的呢？
0: 他是东点一个，西点一个，然后咖啡必须啊，不从柜台上买速溶的，旁边啊单去找那个呀、啊、现磨的。
1: 哦，现磨的咖啡。
0: 对对对，我做我大概算了算，他吃一个早餐呀、啊、30-40。
1: 30-40块钱、
0: 哎、对
1: 对对，嗯，就是也许我们也不会因为30-40块钱的早餐就吃不起，
0: 嗯嗯，
1: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迁就了，
0: 对 对, 对
1: 啊，就这个套餐更经济实惠，
0: 对 对, 对
1: 性价比更高，我们就选这个吧，
0: 对对对，怎么省怎么来啊，
1: 但是他不是，
0: 他不是，
1: 嗯，
0: 他不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不光是有钱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啊，就是他消费得起，
1: 嗯
0: 啊，他就是跟从小的这个可能这个消费观啊，都
1: 成长环境家境有关系，
0: 家境有关系，
1: 嗯
0: 啊，像他们世代官宦，
1: 嗯
0: 啊，就是一个呢，像过去说这个七辈子学吃八辈子学穿呢，
1: 嗯，
0: 这是一点不假，
1: 这是骨子里的，
0: 对对对，就是他们呢，就是首先呢有这个经济基础，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我在生活上呢我要随心所欲，
1: 嗯，讲究生活品质，
0: 对对对，我想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1: 哦，
0: 就说是这个钱是次要的，
1: 嗯，
0: 只要这个钱我能接受，在我能接受的范围之内我就要支配它，
1: 哦，
0: 刚才呢说到妙峰山呀、
1: 嗯、
0: 啊，我也想就是给妙峰山义务宣传一下，
1: 哎，
0: 就是每年的4月初14月15，
1: 嗯
0: 啊，这个
1: 庙会，
0: 庙会，
1: 对，
0: 非常非常的难得，
1: 嗯
0: 啊，这个是清代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繁盛，
1: 哦，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大家得空的话，周末可以去妙峰山。
0: 哎，对对对，不仅可以欣赏到大自然之中的野花啊，
1: 嗯，
0: 还可以
1: 民俗传统，
0: 对对 对, 对, 对，还可以到那儿品尝一下野菜。
1: 对，野菜到农家院吃一点哈。
0: 对对 对, 对，
1: 我记得我有一年夏天，然后去了这个妙峰山的农家院，
0: 嗯，
1: 那是玫瑰盛开的时候，
0: 玫瑰盛开的，
1: 就一年的小满到夏至期间，
0: 嗯，
1: 就是它的盛花期，
0: 嗯，
1: 哎呦，吃了一个整个一桌都差不多有玫瑰，
0: 嗯，
1: 玫瑰黄芩茶还有炸玫瑰，
0: 嗯，
1: 哈哈，味道真的特别好，
0: 嗯，
1: 啊，刚才说这本书的作者王东煌先生哈，啊，包括作者的父亲王世襄先生都和我对面的嘉宾李其功老师有过过往哈，啊，李老师的感觉是因为家世的原因哈，啊，嗯，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
0: 对，
1: 他们对生活有着很高的品质，
0: 是 是, 是，
1: 绝不降格以求，
0: 对，他不迁就，啊，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我就是觉得就是说他们一个就是我是这么想啊，就是当年就是说以这个就是说是王敦煌就是先生啊，就是他在这个紫禁城出版社啊，
1: 嗯，
0: 就他这工作就是挣的也不是特别多，但是他这个消费观 啊,
1: 啊
0: 他已经养成了，
1: 就是从小就养成了，
0: 哎，对对对，
1: 嗯，不可能说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从

0: 合适了。
1: 这信的瓤儿没有毛病、
0: 嗯、
1: 啊，就是老爷子一看这信封儿就大发雷霆。
0: 嗯
1: 啊，我本来就是出于对这个老先生的尊重啊，你知道吧？然后我这信封，王世襄先生啊，敬起。
0: 一般我们说个亲戚什么的，敬起是不是更尊敬啊？
1: 哎，我觉得是。
0: 嗯。
1: 然后呢，就。

0: 其实我觉着呢，就是说是不是一个多大的事儿哈。
1: 啊。
0: 但是呢，即便错了也不是多大的事儿。但是老爷子真把他当个事儿，啊，就是你这个啊，你这个说你没文化，你看看啊，这你的本意我明白。
1: 嗯。
0: 你的本意呢，是你恭恭敬敬的对我，但是呢，你这么写在信封上。等于是我恭恭敬敬的对你，
1: 就是我收到李提公的信，我得恭
0: 恭
1: 敬
0: 敬
1: 的
0: 打开。
1: 哦，其实是这个意思。
0: 哎、对对对对。
1: 哦，
0: 其实这个词儿呢，是用在就是写信人最后落款的时候。
1: 嗯，落款的时候。
0: 比如我信写完了，比如李提公敬起，啊，比如这个是我恭恭敬敬的给你写的这封信。
1: 哦，应该这么用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哦，因为这个就一个字一个词用错了。
0: 对，因为老头呢太有学问了。
1: 哦。
0: 啊。然后呢，所以就是老头儿就特生气，
1: 嗯
0: 啊，就是以前可能呢，就说是跟他也没聊得太深啊，
1: 啊
0: 没觉着我这没文化。
1: 然后是不是还有一件事儿也都、
0: 啊、对
1: 在一起说了？
0: 对，还有一也是勾起一件事儿来啊、
1: 嗯。
0: 原来呢，就是说，哎，我的单位呢，就是我在某些方面有特长
1: 啊，
0: 然后呢，我们领导说，这个。营销的这个活动啊，某一个方面是你，据我所知是你独创的呀，
1: 啊、
0: 嗯，你就写一个呀，这个方面你是第一人得了，就印在名片上，说你得宣传自己，炒作自己呀，
1: 啊，对呀、
0: 啊，
1: 啊，现在好多人的名片的 title 都好多呀、
0: 哎，就给我印上了，
1: 啊、
0: 嗯，印上了，老头呢，当时也没说什么，那天呢就说这信封的事儿，劈头盖脸就说来了，你什么第一人呢？啊，这第一人是随随便便能写的吗？
1: 嗯，
0: 这第一人是自己能说的吗？啊，劈头盖脸啊，
1: 嗯，
0: 就是不像我现在说的这语气啊，就这么缓和
1: 啊，
0: 啊，很严厉，
1: 就很激烈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啊，你什么？你这没文化劲儿的啊！然后说完了以后，不管我怎么着，老头把电话就挂了。
1: 我们现在可以去试着感受一下李老师啊，这当时的这个心情。
0: 哎呀，
1: 真的是又羞又臊。
0: 用北京话来说，就是特 out。
1: 啊，是啊，啊，就是好像毫无缘由的，我想表达尊敬，我用错了，
0: 对 对， 对，
1: 然后就劈头盖脸的数了我一顿，
0: 对对 对， 对，
1: 啊、
0: 哦，就是这当时我就觉着就是特难受，
1: 真的挺难受的啊，
0: 我就算是我错了，你知道吗？
1: 就不至于这么激烈，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九十岁的老爷子说您，
0: 嗯、
1: 按说哈、
0: 嗯，
1: 也没有什么，但是
0: 也不为过。
1: 但是我们如果站在李老师的角度哈，
0: 嗯嗯嗯、
1: 真的觉得哎呦有点受伤，这心里真的挺难受。
0: 对对对，后来我跟别的就是我的朋友就是老先生吐槽，知道吧、
1: 啊？
0: 后来别的朋友呢，这个就对我讲，
1: 嗯，
0: 说呀，九十岁的人说你，
1: 嗯，
0: 你有什么可
1: 委屈的？
0: 对，你有什么可委屈的？
1: 嗯啊，这事儿还没完。后来又发生了因为这个事儿的连锁的事件。
0: 对对对，
1: 嗯
0: 哈，因为在这之前，我呢就是要出一本书呢，叫《边吃边聊》。
1: 嗯，
0: 我已经呢求了王世襄啊，给我提书名。
1: 嗯，
0: 这个王老头呢也答应了啊、
1: 嗯。
0: 然后呢，结果呢，这老头呢这么好，山洪海啸这么一爆发呢，我
1: 不太好再提这事儿了。
0: 对，我可能就
1: 那么没文化，还让我给你提书名。
0: 对， 对，我可能觉得这事儿呢就吹了。
1: 嗯。
0: 啊，结果呢，没过两天呢，啊，这王先生的这公子王敦煌给我打电话
1: 啊，
0: 说你们家住哪儿？他特别直，你们家住哪儿啊？啊，特别直，这反正直有时候也伤人啊。
1: 嗯。
0: 有时候是王世襄先生的朋友画家，有一回。跟王敦煌说我送你幅画吧，
1: 嗯，
0: 王先生您留着吧啊，王敦煌说您留着吧，您那画我看不上、
1: 啊、就是特别的率真，
0: 特别的直，这个人、啊、
1: 就是有什么就说什么，
0: 对，看不上就是、
1: 从来不遮着掩着，
0: 对对对，他说这还有那作家出过书给我送签名本，我说你甭签名，签了名。

0: 那我是不要我冰心他们的，
1: 嗯
0: 啊，巴金他们的我不要
1: 啊，
0: 你的我要啊。
1: 其实内心是非常的孤傲的。
0: 哎，对，嗯，对对，他这个人就特别有意思啊。然后呢，他呢给我打电话，你们家住哪儿啊？啊，我说我们家住哪哪哪儿啊？休息日在家吗？我说在啊，礼拜六我去啊。
1: 就是这一系列的表达都是挺横的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很直啊。礼拜六上午我去啊，
1: 啊，
0: 家等着我啊。一会儿啊，星期六还真是如约而至啊。穿的也是不修边幅的啊。
1: 老头平时就这样，
0: 哎，对对对对，穿个运动鞋啊，
1: 嗯，
0: 喜欢骑自行车啊，自行车一般是弄个什么这什么凤头啊、三厢啊，反正都是名车啊。
1: 啊，
0: 然后到这儿来了啊，往这一坐啊。你们家这儿啊还行啊，交通挺方便啊，挺好啊，这东扯西扯啊，然后最后扯来扯去啊，然后你还想要老爷子给你提签吗？
1: 啊，就说起这事儿了，啊，
0: 对对，提起这个书名提签的事儿来了，
1: 啊，
0: 我说我想管什么用啊，
1: 就是老爷子那天劈头盖脸数落我一顿，
0: 啊，我说劈头盖脸这一顿，
1: 嗯，
0: 然后他说当然了啊，说这个你这个呢当然是虽然呢就是做的有哎不太对的地方
1: 啊，
0: 但是呢我觉着呢老爷子这么说你呢也是呢
1: 有点过了，
0: 哎呀是有点过了，
1: 嗯，
0: 但是我跟你讲作为一个90岁的老人来说，你让他啊说给你鞠躬道歉，
1: 嗯，
0: 我估计啊这事儿没什么可能，
1: 对，这不太可能，
0: 哎
1: 啊，
0: 对啊，说但是他说了你以后不管怎么说啊，那在这个老头的心里
1: 啊，
0: 他觉得愧对你鞠躬，
1: 他有点过意不去，
0: 哎，对对对，
1: 放下电话那一刻他觉得哎呀是吧，
0: 就是
1: 有点过了，
0: 对，我跟你讲啊，
1: 嗯
0: 啊，你求他这个提签啊跑不了
1: 啊，跑不了，
0: 哎，跑不了，
1: 不是像我们这样认为的说哎这事儿黄了，
0: 哎，对，
1: 没戏了，
0: 对对对，他既然答应你了，
1: 嗯，
0: 这事儿他一定给你办的，
1: 嗯，
0: 另外他心里头多多少少的对你有小愧疚。
1: 你看啊，我们没觉得这世家子弟就应该高高在上吗？
0: 嗯嗯嗯，
1: 他不体察平凡人的感受吗？不是的，
0: 嗯嗯，
1: 他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而且还到您家去了。虽然他的表达方式还是那样的，
0: 哎，
1: 但他做的是安慰你的事情。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走的时候我送他到我们家楼底下，
1: 嗯，
0: 啊，临走的时候呢还特意找我一句，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吧？
1: 哈哈哈哈，其实内心是很善良的，
0: 哎，对对对，
1: 嗯，
0: 那意思是我是替老爷子给你道歉来了，
1: 哦，是哈，其实这个小细节真的让我们挺感动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啊，而且呢就是说是虽然就是说是王世襄老先生就是当时劈头盖脸的说我一顿啊，
1: 嗯，
0: 当时我心里特懊恼啊，但是事后你我一想啊，
1: 嗯，
0: 对我的这个人生观啊，
1: 对，刚才李老师原话是改变了，
0: 啊，
1: 修正了我的三观，
0: 修正我的三观，
1: 嗯，
0: 对我以后怎么做人怎么做事儿，
1: 嗯，
0: 包括呢就说是比如说啊写东西遣词造句不明白的词儿，
1: 嗯，
0: 真是千万不要乱用，
1: 对，就是踏踏实实的，
0: 踏踏实实的
1: 啊，一点儿也不嘚瑟了，
0: 哎，对，一点都不嘚瑟了，
1: 一点都不嘚瑟，
0: 啊，对对对对，
1: 啊，
0: 而且呢就是说从这个王世襄先生的这个身上，
1: 嗯，
0: 就是我能感觉到一个学者真不是一天到晚的在忽悠自己出名啊，
1: 嗯，
0: 削尖了脑袋呀，就是琢磨着宣传自己炒作自己啊，
1: 嗯，
0: 真不是，
1: 嗯，
0: 啊，这才能成为学者，这才能成为啊
1: 大家，
0: 哎，大家，
1: 嗯，
0: 能够就是说人没了以后能够为世人所敬仰的人，
1: 哦，嗯，我们每每谈起老北京的文化，
0: 嗯，
1: 谈起那些往事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地说起这位可爱的先生哈，
0: 哎呀真是真是，
1: 嗯，
0: 就是我就是说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就是我非常非常的荣幸，就是在跟王世襄认识这么多啊的朋友里面，
1: 嗯，
0: 啊能够就是王世襄能够对一个人哈，他看不惯的地方错的地方他能够很直率的哈，
1: 嗯，
0: 尽管态度激烈，
1: 嗯，
0: 但是他能很直率很直接的来批评我，
1: 嗯，
0: 我觉得就是也是我的荣幸，
1: 对，那换句话说李奇公是什么人呀，啊，这就不懂的人多着我说不着是吧，
0: 说不着
1: 啊，他爱什么样什么样吧，
0: 对对对，

0: 您犯什么错您就这么着错一些得了
1: 啊，
0: 您就错一辈子得了。
1: 就是，其实老爷子对您是很负责任的，
0: 很负责任的
1: 啊，不对就是不对，我要告诉你。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平时可能您和他的交流当中，他对您留下了一些印象。
0: 对对。
1: 他觉得这个小友啊是可交的，你不对我就要告诉你，我是对你负责任。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呢，我非常非常的感激王世襄老先生。
1: 嗯，今天说了这么多哈，王氏父子的这个故事很好玩，因为这个作者的原因，我们在这一部分比重要多一点，浓墨重彩哈。吃主二编，刚才李老师也说了，其实它的内容和吃主啊，就是有一个华丽的转身。
0: 对对对。
1: 啊，他写的内容完全不一样哈。
0: 是。
1: 他说的是庭院中的春华秋实。
0: 对。
1: 说的是老北京。生活当中的那些绿色，那些花花草草，
0: 没错、
1: 特别感谢李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啊。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2: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

0: 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九所大学涉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千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3: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4: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7: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

0: 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4: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3: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4: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2: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6: 单纯腾农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级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打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5: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报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报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

0: 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1: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它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它去销售去，你最少它销售多少，它的产地在哪，它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2: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4: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3: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4: 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5: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7: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2: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9: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避开高峰。
8: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

0: 西婺源、黄岭、晒丘有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往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1: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2: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啊，天气很好。
3: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4: 客人他要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5: 国际金价九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九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7: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6: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8: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9: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10: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容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容大概是9万吨。
6: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3: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100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12: 他们啥不着？
3: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13: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而且还有一个很艰苦的小组。
3: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 刘介团队分离筛选出。

0: 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0: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记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蔬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记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3: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5: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7: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8: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1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6: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9: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6: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J-1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的费用。 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000，但被法院驳回。
3: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2.5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3.7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2: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3: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0,000亿美元，增幅达12.2%。
2: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淑楠、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

0: 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未谈请食。
2: 未谈，西汉末年人，少年时和朋友一起逃避战乱，危急时刻，未谈为了朋友的安全，不惧生死，挺身而出，凭借一举化解了危机。未谈请食的事迹由此而闻名天下。
3: 未谈，我们为了躲避战乱，从中原一直逃到这里，这里是没有战乱，可连个人影也没有，你让咱们怎么生活呀？
4: 是啊，魏谭大哥，这里还不如咱们中原呢。
3: 别灰心，只要我们心中有目标，朝着目标不断前进，一定会找到乐土。
5: 嗯，魏谭大哥说得对，
4: 咱们还是先填饱肚子再谈目标吧。
1: 途中，魏谭和朋友准备休息吃东西。
6: 水。
1: 这时他们听到微弱的求救声。
4: 嗯，我好像听到有人说话。
3: 我也听到了，像是有人在沙漠中遇难，咱们过去看看吧。
4: 不要去了，这沙漠里人烟稀少，要是遇到歹人那该怎么办？
3: 那也不能见死不救，你们俩要是害怕在这等着，我一个人去。
1: 说着，魏谭起身向求救声传来的方向走去。
5: 魏谭大哥，我和你一起去。
4: 别傻了，说不定会有危险。
5: 那也不能让魏谭大哥一个人去冒险呢、啊、咱们是好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 小晃去找魏谭了。
7: 你们
1: 眼看着他们都走了、小易也只得跟着去了。果然有人遇难，一个男人躺在沙漠中。
6: 水，我要喝水。
1: 魏谭准备救这个遇难的人，正要给他水喝，三个人又起了争执。
4: 啊、你要干什么？
3: 给他水喝。
4: 他和咱们素不相识，为什么要给他水喝？他把水喝光了，咱们怎么办？
3: 咱们不能见死不救。
4: 救人要量力而为，他这个样子，就算咱们把水给他喝，他能救得活吗？
3: 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渴死呀。
4: 你不忍心看着他一个人渴死，难道你忍心看着咱们三个和他一起死掉吗？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5: 你们不要吵了。
4: 小黄，你说咱们该不该救这个陌生人？
5: 我
3: 小黄别怕，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5: 魏谭大哥，我觉得小易哥说的有道理，咱们不能为了救一个陌生人搭上咱们自己的性命啊。
3: 你们忘记了婆婆对咱们的恩情吗？
4: 婆婆
3: 和咱们也是非亲非故，她老人家当年收养咱们，难道不怕咱们会拖累她吗？
4: 这
3: 婆婆经常对咱们说，凡是人皆需爱，在咱们现在这样一个动乱的年代，只有用真心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大家团结一致，才能够渡过难关。婆婆的这些教诲你们都忘了吗？
5: 魏谭大哥教训的事我错了。
4: 婆婆的教诲我没有忘记，可这个人来路不明，谁知道他是不是坏人。
3: 你也说了，这位大哥来路不明，你怎么就一口咬定他是坏人呢？
4: 这
3: 咱们这个年代为什么会动荡不安，还不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互相猜忌，互相怀疑，彼此不信任。如果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的心态，怎么可能渡过难关，过上幸福的日子？要是你们不愿意把我自己那份干粮和饮水给这位大哥用，那总该行了吧。
1: 夜晚，魏谭和小易去附近寻找住户，小晃一个人留下照看遇难的大哥。过了很久，魏谭和小易无功而返。
5: 怎么样，发现人烟了吗？
1: 被救大哥醒来了。
6: 这沙漠方圆几十里不可能有人烟。
5: 你睡醒了？
6: 我根本没睡，只是在闭目养神。
5: 那

0: 不快点起来，害我一个人坐在这沙漠里，担心了好久。
1: 在下宜长公感谢恩公救命，请受我一拜。
2: 大哥不要这样，四海之内皆兄弟，大家互相帮助，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做的本分。
1: 小兄弟胸襟广阔，你的恩情我宜长公一定报答。对了，还没有请教小兄弟的大名。
2: 在下魏檀，这两位是我的好朋友小易和小晃。
1: 看小兄弟的打扮，不像是这沙漠附近的人。
2: 中原战乱，我们几个人是为了躲避战乱才来到这里的。
1: 哦，
2: 看大哥的打扮，应该是这附近的人，怎么会在沙漠中落难呢？
1: 哎，其实我也是中原人。
2: 大哥也是中原人？
1: 不错，我是商人，在中原和沙漠之间买卖货物，不想这次遇到强盗，货物被抢，虽然保住性命，却险些死在这沙漠里。
0: 这么偏僻的地方也会有强盗？
1: 如今这个世道，强盗无处不在，要想在这个乱世求生存，必须要成为强者，手中要掌握权力，要让别人畏惧，只有这样才能够生存，才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2: 小弟不同意大哥的说法。小弟认为，强者不一定要掌握权力，也没有必要让人畏惧。真正的强者是用德行去感化身边的人，使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创造美好的家园。
0: 魏檀大哥说的对。
1: 小兄弟果然见识不凡。今天天色已晚，咱们暂且休息，等明天天亮，咱们一起寻找出路，离开这沙漠。
3: 一觉醒来，大家发现水和干粮都不见了。
4: 啊！出什么事儿了？
5: 我们的干粮和水都不见了。
0: 啊！怎么会这样呢？那个宜长公哪儿去了？
5: 一定是他偷了咱们的干粮和水。
2: 事情没有查清楚，咱们不能胡乱猜测。
5: 除了他还会有谁？让你不要救他，你就是不听，我们两个都被你害死了。
2: 当时宜大哥生命危在旦夕，咱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在咱们面前。
5: 你可怜宜长公，可他恩将仇报，现在咱们生命也危在旦夕，谁又来可怜咱们呢？
2: 你冷静一下，昨天夜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不能断定就是宜大哥做的。
0: 你们别吵了，那边有人。
3: 小晃说着就兴高采烈地向那些人跑去。
0: 我们得救了，
3: 不想他们却是强盗。
2: 小晃
5: 先别去。
6: 快跑！站住！
7: 站住！
3: 没跑出多远，他们三个人就被强盗抓获了。
6: 跪下！
3: 三个人被带到强盗的住处，当强盗头子走出来的时候，他们才发现此人正是宜长公。
5: 是你？
6: 大哥，我们在寻找您的途中又抓了三个小孩子。
8: 好样的，虎头，把他们关起来，和其他的小孩子一同发落。
6: 是。
5: 你们想干什么？
6: 干什么？干我们这行也经常填不饱肚子，把你们抓来，你说干什么？
0: 你们想吃了我们？
5: 我们救了你，你想吃我们？你恩将仇报！
6: 闭嘴，这儿没有你们说话的份儿，把他们压下去。
8: 且慢，
6: 大哥，
8: 把他留下。
3: 宜长公指着魏檀对手下说：“
5: 你忘恩负义，恩将仇报，我们救错了你，救错了你。”
6: 大哥。这个小孩他
8: 把他带到我的房间，我有话单独对他说。
6: 是。跪下。
8: 不要难为这小兄弟，你们退下吧。
3: 等手下人退下，宜长公亲自给魏檀松了绑。
8: 小兄弟，让你受惊了。
2: 不敢当，没想到我魏檀竟然救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强盗。
8: 强盗？ 做强盗有什么不好？我有的吃，有的穿，又有那么多人听我使唤，在我这儿一亩三分地，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皇帝老子也不过如此。
2: 你既然这么威风，怎么会差点死在沙漠里？
8: 那纯属意外，不过幸好有小兄弟你搭救。我宜长公是知恩图报的人，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
2: 你报答我们的方式

0: 服从你。
1: 你说什么？
0: 他们服从你是迫于你的淫威，可他们心中不服，他们心中有怨气，怨气积久了迟早会爆发的。
1: 他们敢？
0: 他们敢，你心里最清楚，你内心一直不安。
1: 我没有。
0: 你没有的话，就不会为了向你的兄弟显示能力而偷我们的干粮。
1: 这
0: 你不相信你的兄弟，你怕你的兄弟会背叛你，因为由始至终你只把他们当作为你抢劫财物的工具，你根本没有真心关心过他们，他们自然也不会服从你。
1: 你不怕死吗？
0: 被你们抓住，我就没指望能够活命。我只想让你明白，不得人心的权利是不会长久的。
1: 你闭嘴。你救过我，我不杀你。来人，大哥，什么事儿？
2: 放了这小孩。
1: 放了他？为什么？
2: 让你放了你就放了他，哪儿这么多话？
1: 是。
0: 那我的朋友？
2: 他们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可是，这……
2: 你再说，我马上下令杀了他们，带他走。
1: 是。
0: 小易，
1: 哎呀，大哥放你走，你就快走，不要多管闲事。
3: 救命！
4: 晚上，魏檀又独自一人回来，准备救他的两个朋友。魏檀很聪明，在下去之前，他用石头试探了一下守卫是否熟睡。得知守卫熟睡之后，魏檀便翻墙进来，偷到牢门的钥匙。魏檀先救出小易和小晃。
5: 魏檀大哥，魏檀大哥，想不到你还记着我们俩，咱们快跑吧。
0: 不行，咱们要把其他的伙伴也救出来。
5: 他们那么多人，咱们怎么救啊？
0: 一定要救。
4: 此时一个看守发现了魏檀他们。
6: 小孩子逃跑了。
4: 他的呼喊声吵醒了其他强盗。
6: 站住，
7: 小子想逃跑不想活了。干脆现在就把他们煮来吃了算了。
6: 好，算了。
1: 大家别着急，现在大哥和虎哥都不在，等他们回来再行发落。
4: 魏檀、小易和小晃又被抓回去关了起来。过了好久，看守他们的强盗睡着了，魏檀趁机咬开了小易的绑绳。三个人从窗户上逃了出去。
0: 其他人怎么办？
5: 咱们先逃出去，再想法子救其他人。
0: 也好。

0: 逃跑的路上，他们看到鱼长弓和虎哥正在挖东西。
1: 大哥，这荒山野地的哪有宝藏啊？
2: 我刚才借着月光看到这里有金光闪动，

0: 下面一定有宝物，快挖吧。
1: 从二人的言谈中，他们得知这两个人是在挖宝物。一会儿果然挖出了一颗夜明珠，两人正高兴呢，却没注意到伊长公背后出现了一条毒蛇。伊长公的腿被蛇咬了，他连声呼喊救命。
2: 大哥，救我！救命啊！救我！救命啊！
3: 大哥，
1: 虎哥看着明晃晃的夜明珠，见财忘义，拿起明珠便跑了，不再管宜长公的死活。
4: 咱们快逃吧！
3: 我要救人。
4: 你还救他？你疯了？
3: 救人要紧。
4: 傻瓜！小黄，咱们走。
3: 咱们不能丢下魏腾大哥不管。
4: 两个傻瓜！哎，
0: 你为什么还来救我？
5: 我不想眼看着你死在我的面前。
0: 我曾经想杀你，
5: 可最后你还是放了我，说明你良心未泯。
0: 我和胡曹那么多年兄弟，到了危机关头他竟然贪财忘义。
5: 你只是利用你的兄弟为你卖命，你从来没有关心过他们，这样也叫义气吗？
0: 我和弟兄们同甘共苦，有肉吃肉，有粥吃粥，这样还不叫关心他们？
5: 你带着他们不务正业，冒着被通缉的危险打家劫舍，这样也叫关心他们？
0: 这个世道不打劫又能做什么？
1: 就在这时，强盗追了上来。
4: 他们追来了，快跑！
6: 站住！大哥，你没事吧？是您抓住了他们。
7: 大哥，这三个小孩总是想着逃跑，兄弟们的意思现在就煮了他们。
8: 煮了他们！
9: 煮了他们！
10: 煮了他们！
11: 煮了他们！
12: 煮了他们！
13: 煮了他们！
14: 煮了他们！
15: 煮了他们！
16: 煮了他们！
17: 煮了他们！
18: 煮了他们！
19: 煮了他们！
20: 煮了他们！
21: 煮了他们！
22: 煮了他们！
0: 依弟兄们的意思，
6: 大哥，水已经开了，咱们今天先煮哪个？
1: 宜长公想了想，他的手指向小易，
0: 煮他。
4: 不要煮我！
5: 不要为难我的兄弟！
4: 不要煮我！
5: 要煮先煮我！
1: 魏檀挺身而出。
4: 魏檀，你
5: 不要说了，我们是好兄弟，如果一定要死，让我先死。我们三个人，我最高最壮，肉也最多，你们要吃先吃我吧。
0: 小兄弟，我们今天只煮一个人，你没有必要替他受死。
5: 我们三人不分彼此，为朋友而死，死得其所。
0: 人死了一切都是空谈，
5: 人都有一死，我今天为朋友之意而死，死得心安理得。你整日打家劫舍，弱肉强食，表面风光，可是你心安过吗？
0: 啊！
5: 大家都有父母，有兄弟，有亲人，你们在外面做强盗，在刀口上过活，难保没有伤亡。你们忍心让亲人们整日为你们担惊受怕吗？大家将来都会有子女，他们得知自己的父亲是做强盗的，他们会怎么想？你们如何面对他们？大家想过没有？你们做强盗为的是什么？不管你们为的是什么，你们做了那么久强盗，你们得到你们想要的东西了吗？
6: 现在这个世道，不做强盗又能做什么？
5: 正因为现在世道不好，我们更要团结。只有大家团结在一起，互帮互助，才能共度这个难关，才能创造美好的家园，才能得到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7: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呀？
5: 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我们共同努力，开辟脚下这片土地，只要大家心中有目标，齐心协力，一定会成功。
0: 小兄弟说的对，我们不能再浪费光阴做没有意义的事。我同意小兄弟的说法，你们去把其他的小孩放了，咱们一起重建家园。
23: 魏檀的一举打动了强盗，他们和魏檀一起创造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24: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济。

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庄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市进入特色种植集中收获期，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开展农机采收、晾晒作业，田野间呈现繁忙丰收景象。郑家屯街道联合多部门开展物业领域环境优化与安全文明提质工作，以精细化治理擦亮辖区文明底色。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眼下我市已进入特色种植集中收获期，田野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田间地头、花生、朝天椒收割机来回作业，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开展采收晾晒作业。
1: 记者在永嘉乡荣光村田间看到，大型花。

0: 生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起垄、挖掘、分离一气呵成，一串串颗粒饱满、色泽鲜亮的花生果被迅速翻出地面，整齐地铺排在田垄上晾晒。地里花生籽粒饱满，荚果成熟度达标，正是收获的最佳时节。荣光村农户今年种植白沙、四粒红花生共计80公顷，预计产量可达110万斤左右。目前趁着晴好天气加紧抢收，机械化设备穿梭田间，大大提升采收效率，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永嘉乡荣光村村民张艳鹏：
1: 我今年是种个80多公顷，带动工人得有20左右人，最高的挣10000多，最少的也挣5000以上，俺年我准备增加面积，让更多的人增加收入。
0: 与此同时，在荣光村部分特色经济作物种植地块，朝天椒也迎来了丰收时刻。翠绿的枝叶间挂满了鲜红饱满的朝天椒，宛如一个个小火炬，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按照现在市场每斤10元左右的收购价格计算，大约每亩地平均毛收入可达7000至8000元左右。永嘉乡荣光村村民刘欢：
2: 今年我头一年种了半晌地，但是现在来看产量好像能达到8-900斤一亩地，但是今年价格好像是能达到10块呀，就是我那半晌地能出35000左右吧，总体看是皮包米香。
0: 下一步，永嘉乡将继续深耕特色农业，优化种植结构，延伸产业链条，推动朝天椒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让特色产业成为助推乡村振兴、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强劲动力。
3: 为深化辖区精神文明建设，补齐小区治理短板，优化人居环境品质，筑牢居民生活安全防线，近日郑家屯街道联合市执法局、市消防救援大队、属地派出所多措并举，推进物业领域环境优化与安全文明提质工作，以精细化治理擦亮辖区文明底色。
0: 工作人员深入铁路小区，聚焦小区环境风貌与消防安全文明建设重点，对楼道杂物堆放、撕拉乱接电线、高层悬空飞线充电等不文明不安全现象进行规范治理，针对部分居民高空垂落电线为电动车充电的行为，现场做好文明引导与秩序规整。外路线缆长期受风雨日晒易老化短路，不仅存在火灾隐患，杂乱的线路也破坏了小区整洁风貌，不利于文明小区建设。工作人员重点规整楼栋外墙、阳台窗口、单元门口等关键区域，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优化小区整体环境面貌。同时，工作组对大市场周边重点区域卫生死角进行精细化清理，全面净化公共居住环境，在环境提质的基础上，街道进一步规范物业服务管理，优化物业服务合同，清晰厘清政企权责，针对物业服务标准模糊、履职不到位、日常监管薄弱等问题，细化服务标准，明确提升方向，推动物业服务规范化、标准化发展。下一步，郑家屯街道将常态化推进小区文明治理工作，完善长效机制，持续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用心打造整洁安全规范宜居的文明居住环境，全方位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郑家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主任杨涛：
4: 我们重点整治了撕拉乱建、楼道堆物、飞线充电、卫生死角等突出问题，持续改善小区人居环境，规范物业合同，搭建多方联动平台，畅通居民诉求渠道，及时化解物业领域的矛盾纠纷，小区面貌得到了明显改善。
3: 为扎实落实稳就业保民生工作部署，切实解决企业用工难题，保障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稳定就业，市人社局于近日牵头举办金秋招聘暨农民工稳岗就业专场招聘会，精准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助力劳动者稳岗就业，企业高效用工。本次活动联合市委社工部、团市委、总工会等多个部门共同举办，吸引域内外20余家用工企业参加，涵盖制造业、服务业、电商运营、家政服务等多个领域，提供就业岗位2000余个，精准匹配不同学历、不同技能水平劳动者的就业诉求。活动现场设立政策咨询服务专区，面对面为求职者解读就业创业相关政策，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快享、应享尽享， 现场累计进场咨询及求职人数。

0: 超500人次。市人社局将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就业服务供给，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集聚优质人力资源，夯实稳就业、民生根基。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
1: 近日，团市委联合纳木斯蒙古族乡中心小学校开展“青春同心，十六子一家亲，民族团结”主题实践活动，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感悟民族团结力量。
2: 活动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拉开帷幕，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全体师生肃立行礼，厚植爱党爱国情怀。随后，各班级开展民族团结主题班会。老师们用通俗易懂、生动鲜活的语言向同学们阐释民族团结的时代内涵与重要意义，让大家真切体会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刻内涵，进一步加深对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解认同。同学们还走进学校民俗室参观学习，近距离感受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特色文化。文艺展示环节，同学们身着绚丽的民族服饰，带来舞蹈、歌曲、马头琴演奏等特色节目。悠扬浑厚的马头琴声让全体师生沉浸式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欢声笑语中增进民族情感。下一步，团市委将继续依托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等重要节点，持续创新活动载体，丰富教育形式，团结引领全市各族青少年听党话、跟党走，不断促进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为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贡献青春力量。纳木乡中心小学校学生包子瑞：
3: 在我们校园里有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学习玩耍，课间时我们结伴游戏，青春路上我们同心同行，我们要像一颗颗紧紧依偎的石榴子，互帮互助，和睦友爱，从身边小事做起，多说暖心话，多做互助事，珍惜这份同学义情，共同守护我们这个温暖的大家庭。
1: 为进一步筑牢辖区群众的财产安全防线，守护大家的钱袋子，东明派出所结合假期群众居家率高的特点，跳出传统集中宣讲的固定模式，组织民辅警开展特色入户反诈宣传，把反诈课堂搬进百姓家中，用敲门入户唠家常的形式打通基层反诈宣传最后一米，让平安防线在国庆期间扎得更牢。走访过程中，民辅警重点围绕虚假投资理财、冒充亲属借钱、养老保健品诈骗、短视频发单返利等农村高发骗局展开宣传，手把手教大家识别陌生来电，甄别虚假信息，提醒大家不随意透露银行卡、身份证信息，绝不向陌生账户转账汇款。在入户开展反诈宣传的同时，民辅警还同步摸排辖区矛盾纠纷，收集社情民意，做到反诈宣传和基层基础工作两不误。民警现场提醒村民，一旦遇到可疑情况，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守好自己的养老钱、血汗钱。同时鼓励大家当好身边的反诈宣传员，把学到的反诈知识转告家人邻里，形成一人听懂、全家防范、全村警惕的良好反诈氛围。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1.44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7%。其中铁路客运量预计1.5236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19.6420亿人次，民航客运量预计1695万人次，水路客运量预计1000，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假期大规模集中出行，有力支撑了假日经济的火热。新华网：近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即将于2027年1月15日启幕的长春大冬会，是继2009年哈尔滨大冬会后，该项冬季盛会再次落户中国，也是继2022年北京冬奥会、2025年哈尔滨亚冬会后，我国迎来的又一综合性国际冰雪运动会。生活小常识：寒露到来，气温明显下降，昼夜温差。

0: 它变大，日常要及时增添衣物，重点护住腰腹脚踝，防止着凉。饮食宜温润，可适当吃银耳、梨、芝麻等润燥食物，少吃生冷辛辣。清晨常有寒露，晨练不宜过早，多喝温水，做好皮肤保湿，预防秋燥带来的口干、皮肤干痒。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

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么大家在直播时段9点到10点期间想要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我们来看一组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永嘉乡花生满仓娇映红，特色农业绘就丰收景。那眼下呢，我市已经进入特色种植集中收获期，田间呢也是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那田地间头呢，我们可以看到花生朝天椒的收割机在来回的作业，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开展采收晾晒的工作。
1: 记者在永嘉乡荣光村田间看到，花生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起垄、挖掘、分离以及合成，一串串呢籽粒饱满的花生呢被迅速的翻出地面，整齐的铺排在田垄上呢晾晒。地里的花生籽粒饱满，那么荚果成熟度呢达标，正是收获的最佳时期。荣光村农户们呢今年种植白沙和四粒红啊，花生呢共计80公顷，预计产量可达110万斤左右。目前呢趁着晴好天气呢加紧的抢收，机械化呢设备穿梭田间，大大提升了采收的效率，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0: 那么与此同时呢，在荣光村部分特色经济作物种植地块呢，朝天椒也迎来了丰收的时刻。翠绿的枝叶间呢挂满了鲜红饱满的朝天椒，宛如一个个小火炬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那按照现在市场每斤10元左右的收购价格计算，大约每亩地呢平均毛收入可达7000到8000元左右。
1: 下一步，永嘉乡将继续深耕特色农业，优化种植结构，延伸产业链条，推动朝天椒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让特色产业成为助推乡村振兴、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强劲动力。

0: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聊发布的消息，郑家屯街道深耕文明城市建设，共建宜居幸福家园。那为深入推进文明城市常态化建设，补齐小区治理薄弱环节，破解物业管理突出的难题，持续优化辖区人居环境，提升城市文明品位。今年以来，郑家屯街道联动市执法局、公安、消防等部门，聚焦环境提质、设施保障、服务规范、多元共治四大维度，精细化推进物业治理提质升级工作，有效破解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全面提升辖区小区居住品质和文明风貌。
1: 聚焦环境提质增效，擦亮城市文明底色，针对小区环境乱象、楼道堆物、墙面小广告、飞线充电、卫生死角等影响市容文明的突出问题，街道常态化开展环境清理与秩序规范工作。工作中，街道累计出动工作人员呢30余人，规范处置四大乱建18处，清理楼道及公共区域的杂物呢65处，重点的整改卫生死角、小区绿地等数10处，彻底清除各类长期遗留的环境问题，辖区环境整洁有序，公共文明风貌显著提升。
0: 补齐民生设施短板，夯实文明宜居根基。老旧设施缺损是制约小区文明建设的重要短板。针对老旧小区楼道灯具损坏、线路老化、照明盲区等问题，街道开展全域楼道照明排查修缮行动，逐单元逐楼层的去检查更换故障灯具、老化线路及开关，实现小区楼道照明全覆盖。同时呢，督促各物业企业建立常态化巡检维保机制，落实照明设施随坏随修动态管护，全力消除居民夜间出行安全隐患，以细微民生保障筑牢文明城市建设安全防线。
1: 规范物业服务标准，提升基层文明治理效能。针对以往物业服务权责模糊、标准不清、监管薄弱等治理问题，街道参照省级示范模板，全面梳理规范的辖区小区物业服务合同，完成多数小区合同修订优化工作，进一步细化明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设施维保、公共收益等核心条款，

清晰划分各方权责，杜绝服务缺位、推诿扯皮等现象，同时紧盯呢保洁清运、安保值守、设施养护等基础服务，常态化核查物业履职情况，倒逼物业服务提质升级，推动小区物业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发展，健全多元公治渠道，纠纷矛盾纠纷有效化解，街道在各小区设置公开公示板，畅通居民诉求反馈渠道，高效处置漏水、停车、电梯运维、物业收费等民生热点问题，搭建社区网格员、业委会、物业四方联动治理平台，实现小区居民沟通微信群全覆盖，常态化开展巡查提醒、居民意识交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目前辖区物业相关投诉率持续下降，邻里矛盾、物业纠纷显著减少，居民自治意识和生活幸福感稳步提升。下一步，郑家屯街道将持续深耕文明城市建设工作，健全长效机制，做实做细物业精细化治理，持续优化人居环境，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全力打造整洁、安全、规范、文明、宜居的城市居住环境，不断增强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双料发布的消息，团市委联合纳木斯蒙古族乡中心小学校开展主题实践活动。那近日，团市委联合纳木斯蒙古族乡中心小学校开展青春同心十六子一家亲民族团结主题实践活动，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感悟民族团结力量。
1: 活动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拉开帷幕，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全体师生肃立全体师生肃立行礼，厚植爱国爱党情怀。随后各班级开展民族团结主题班会，老师用通俗易懂、生动鲜活的语言向同学们阐释民族团结的时代内涵与重要意义，让大家真切地体会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刻内涵，进一步加深对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解认同。同学们还走进学校民俗室参观学习，近距离感受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特色文化。
0: 文艺展示环节，同学们身着绚丽的民族服饰，带来舞蹈、歌曲、马头琴演奏等特色节目。悠扬浑厚的马头琴声让全体师生沉浸式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欢声笑语中增进民族情感。
1: 下一步，团市委将继续依托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等重要节点，持续创新活动载体，丰富教育形式，团结引领全市各族青少年听党话、跟党走，不断促进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为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贡献青春力量。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在前不久国庆假期呢，可能大家有的选择自驾游哈，有的可能选择呢在家里这个跟亲朋好友聚会。
1: 嗯。
0: 那么眼下我们就看到说，全家国庆出游只要670块钱。哎，我们这样一想想哈，无论你是自驾游还是跟朋友出去聚会，670块钱全家，好像这个价钱还挺合理。
1: 当你满眼冒星星的时候啊，其实我想把那些星星都掐灭了。
0: 哎。
1: 670呀，宝啊！
0: 你看，而且人家说的是什么？
1: 你就八宝米去，你这个整个这个路程，你
0: 也不太够，
1: 也不太能下来。
0: 嗯，而且人家跟你说的是什么呢？你是住啊，还是玩啊？全给你包，
1: 那是吃地里睡地里了。嗯，
0: 那所以说呢，人家问是你说这是套餐，是670块钱套餐呢，还是你670块钱买了个套路呢？
1: 那个。670块钱去包包米吧，还能这个体验一下这个生活，还能锻炼身体，这样还挺好的。
0: 嗯，
1: 如果说你这么去的话，你这套路头有点大，略微有点大，
0: 略微有点大。
1: 广告是来自一个包含呢数字酒店、数个亲子乐园景区。按照严女士的理解，所谓的住吃玩都包了的意思，就是你这酒店住宿啊，还有乐园门票啊，最低的房价这个670一晚。当他打开广告关联的订房小程序时，始终找不到标价为670的房型。仔细查找发现，国庆假最低的房价是798，且不包含早餐和乐园门票。同样的房型，如果增加两张乐园门票的话，定价就涨到了962元。如果想去两个乐园，房价的房费就飙升到了1968元。您瞅瞅，这比血压飙的还快呢。
0: 这可不是670了，这是好几个670块钱了。那么记者也联系了景区的客服，被告知呢，景区在推广的时候已经标注了670元起。哎，不是670元，那这670元呢，
1: 差不少啊，宝。
0: 对，这个多一个起字啊，它就可以无限的起价。
1: 哎，对，像面起子似的。
0: 哎，
1: 你只要放多少，想
0: 发
1: 多高就多高。
0: 就发多高。
1: 哎，
0: 670块钱呢，是指特定的日期的净房费。
1: 嗯，
0: 哎，头一次听到净房费哈。
1: 我看过吃小食品的时候，那薯片上有
0: 净含
1: 量。哎，
0: 现在呢，我们也学到了一个新词，叫净房费。
1: 嗯嗯 嗯，
0: 它是不包含早餐和乐园的门票的。目前呢，也已经售罄了。那么对于节日期间房价和门票的价格呢，按照线上呢明示的这个价格来收取。那酒店的房价随行就是。这个就是哈，这个很普遍，尤其是对于一些人气比较高的亲子乐园或者是亲子酒店来说，节假日很少有特价的房型。景区用这一个起字，哎，就突出了我是有低价房的，
1: 不可能，哎，绝不可能，
0: 绝对不可能。

0: 可能。
1: 在十一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闲不住的啊，哪怕我们不出去，就比如说像安陆哈，我不出去，我在家擦玻璃，
0: 我也没闲下来，
1: 我也不能闲着。哎，对，其实呢，主要就是想什么呢？就是大家在节日的时候，总想啊，这个为自己的生活计划一些什么，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你想想，你在计划的时候，大家也都在计划，
0: 他也在计划。
1: 哎，所以说呢，您说的这670的不可能。绝不可能。哎，那么同时呢，对于呢节假日出现的特价房，消费者呢还要关注呢计价单位，因为部分的商家呢将消费者默认的单间每晚总价偷换为每人每晚的费用。哎，就是呢，人呢可能还是那些人，房可能还是那些房，但是计费的标准可能就有些变动，
0: 对，
1: 你要注意好。
0: 我们一般订房的时候呢，可能是一间房多少钱，但是呢他给你改成每人每晚多少钱，我这一间房要是睡两个人睡三个人的话，这个价钱可就乘二乘三了。
1: 哎，对，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一定要警惕啊。那么例如呢，就一间房560元，那么在营销的时候人家说每晚标注280元，那仅在房型的详情中标注按两人入住一晚计算的话，那还是560。
0: 对，
1: 所以说宝子们啊，在假期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找的性价比绝不是超低价。哎，咱应该呢找找这个房子的质量，哎，平时你看的这个评价，还有呢你应该找一找呢就是我们要旅游的这个线路，你是想错峰啊，还是想呢这个找一些人云比较这个密集的或是比较少的地方，你想干什么一定要明确这个。
0: 对，
1: 如果说在短时间的假期，我觉得暑假寒假还稍微对好一点、
0: 好一点啊。
1: 但是如果说短时间的这个假期你想找低价，很有可能找得您头痛。
0: 而且呢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套路呢，就是说大家可能我们都知道哈，这个五星级酒店那都是比较高档的酒店，他可能会用五钻，哎，但是这个我们要知道它不等于五星级。那另一个套路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商家将国家标准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和评定中所称的星级酒店与平台自行确定的钻级酒店混为一谈，他用五钻酒店四钻酒店这种错误的表述去误导消费者。那么今年暑假的时候呢，夏女士她就带着孩子和老人一起出游，选择了某平台的这种豪华路线，宣称呢全程是入住的五钻酒店，可是实际在出游的时候，她发现有很多家酒店压根儿连星级都没有。
1: 哎，
0: 所以记者呢调查的时候也发现了，星钻混标在旅游行业当中呢很普遍，不仅是预订平台上既标星级也标钻级，很多旅行社呢的行程介绍当中也同时出现了星级住宿和钻级住宿，
1: 虽然两个都是一闪一闪亮晶晶，但差不少呢。哎，一个亮的很持久，一个可能不是永流传，所以说呢大家一定啊别混淆了。那市场监管部门早已明确，商家借用平台钻级标签对于呢对标星级服务误导溢价消费的行为构成了虚假宣传，对消费者来说在预订酒店和选择旅游服务时要注意看到底是星级还是钻级，差不少呢。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机双摇，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

那欢迎大家走进我们979帮你办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您有一些便民服务类的消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将您的信息发送到双聊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第一时间都会帮您及时的发布。

0: 台，评书联播。
1: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丛林传》。书接前文，白公子看得清楚。哎，别！哎呀，你可明白过来，都把我吓死了。我认为你缓不过来了，你觉得怎么样？这个人点了点头，好好，那你就好好休息啊，好好休息，别说话。这一觉睡到第二天，这人的精力啊恢复了，眼睛也正常的睁开了，也能说话了，胳膊肘拄着床，把身子翘起来。请问恩公尊姓大名？我呀，我姓白，我叫白如啊。哎呀，白恩公，咱俩素不相识，萍水相逢，你能在危难之中救我不死，我来世变牛变马，难报大恩之万一。哎，呀，别客气，别客气，这算不了什么。人生啊，就得做好事。你现在觉得怎么样？恩公，我好了，就是体力虚弱，我想吃点东西。哎，行，你说你想吃什么呢？有面汤没？我想吃面条。哎，行，现在我就给你做。白如这心多好，给他做点面条，过俩鸡蛋，滴着点香油，大大的葱花，大鼻子里一闻，倍儿香啊！把这人给扶起来，用枕头椅上开始喂他。这主还真不上，这么好的面汤，一口气喝了三大碗，大汗淋漓。哎，等吃完饭，心里有底儿了，精力更充沛了。俩人开始谈话。这白如他问他，朋友，你问了我了，我还没问你呢，你是哪儿的人？
2: 云南昆明府的。
1: 嚯，昆明的，离我们杭州远着呵了。可你这口音不像，您在哪行发财？
2: 哎，一言难尽。
1: 我爹在日是保镖的，到了我这辈上靠练武为生，另外呢没有正当职业，就是老人给我留下俩钱儿，用这笔积蓄度日。
2: 哦，
1: 那我再问问你，是谁把你给打伤了？什么人下此毒手，用毒药镖把你打成这样？
2: 我的仇人。
1: 那什么仇人？哎，别提了，我没说嘛，一言难尽。好，那我不问了。你贵姓？
2: 免贵，我姓李呀。
1: 哦，姓李，好。再想问他什么，今儿不说了，只是苦苦的一笑。恩公啊，你放心，你不用刨根问底，

0: 而言之一句话，你相信我，我是个大大的好人呢、那我就放心了。不过那朋友啊，我这么问你，你别多心，因为那个人呢是太复杂了。人心搁肚皮，做事两不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之面不知心呐。你说坏人也说自己是好人，做了坏事了他也不承认坏，难免呢我有点多心。不过我看得出，朋友，你五官端正，非常朴实，你不会欺骗我的，不会。天日可表，我要欺骗了恩公，让我临危不得善终。哎，行了，有你这句话我放心了。简短结束。白公子服侍这个姓李的20多天，这人能下地了。一开始还一瘸一点的，后来呀、棍扔了，完全恢复了正常。可这个事儿呢，被白公子的娘就知道。虽然说娘俩过日子，一个前院一个后院，那么白如有点反常，家里多了口人，老太太能不察觉吗？就问白如怎么回事，白如就说了，娘啊，我救了一个人，我在树林练武，发现有个人躺在地上中了一只毒药镖，我一看形势危机，再不救他的命保不住了，我就没跟您商量，我就把他救到咱家来了。现在这个人已经康复了，我觉得心里都挺痛快。娘啊，您说我这么做对是不对？哦，孩儿啊，救人是对的，只是这个人是个好人还是个歹人，咱心里不清楚。是啊，我问过他，他起誓发愿，他说他是好人，不信娘您见见他。好吧，把他给我请到里院来。老太太准备了几个菜，准备请客，把这黑面大汉请到内宅。等着黑面大汉来到里面，双膝跪倒给老太太磕响头啊，老伯母在上，小侄叩见老伯母。请起请起，白如啊，把你的朋友搀扶起来，在旁边坐下之后，老太太先给相相面。你看古人迷信，先相面，一瞅儿子所说不假，这个人的确是五官端正，面皮微黑，举止言谈颇受过教育。您这个不服这个劲儿不行，这人这文化素质、言谈举动可有绝对的关系。要没受过良好的教育，那跟欠儿灯差不多少，摇头晃屁股，一看就知道是个没知识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那都规矩，看得出来。老太太这个心呢就放下了，认为儿子救这个人的确是个好人。一问，姓李，云南昆明人，家里原来是保镖的出身，现在没有正当职业，是一个仇人把他给打伤的，什么仇他没说。老太太发现这个人呢颇有顾虑，往往有时候话到舌尖留半句，不想把全盘端出来。可那么白如的母亲也受过教育的人，不便深问嘛。吃完了便饭，让儿子陪着朋友到前院休息。又过了一个阶段，白如对此人疑团重重，心里不痛快， 那边说什么原因？白茹搬到另一间屋去了，把自己那屋腾给这朋友住。他每天早上起来到这屋来看望他，十回有八回这人不在屋。有几次白茹晚上睡不着觉，到他这屋来唠嗑，一推门，门插着，把窗户撬开，进屋一看，没人，刀也没了，人也没了。白茹就纳闷，这人干嘛去了？经常晚上出去，恐怕没什么好事吧。这一天白茹就憋成劲儿。天黑以后，白茹来推门，这人又不在。白茹把窗户推开，进了屋了，就往这一坐，来个老虎吃鹿，死等。我看你什么时候回来，等啊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大后半夜，就听见外边微微有点响动，紧跟着窗户一开，那姓李的那主从外边进来，把刀挂上，刀放下，喘了口粗气，然后把蜡灯点燃，灯光一亮，回头一看，吓了一跳，白茹在这坐着呢，刚才屋里黑着没发现。灯孔啊，你在这儿呢？啊啊！我你干什么去了你？啊，我办点闲事儿。办闲事儿？什么事儿？去访一个朋友。我说你这人可怪啊，算这回九回了，我都发现你夜不归宿，或者是很晚很晚才回来。怎么你这朋友白天睡大觉，晚上干活，你也有这习惯是不是？哈哈哈哈，恩公，你是不是对我怀疑了？啊，对，有点不放心，正常人没这么干的，你究竟干什么去？恩公，实话对你说，我出去找仇人去了，打我一镖白打了。这人白天他潜伏不动，竟是夜晚干活，故此我晚上堵他，所以我没回来。本宫，这回你明白了吗？啊，这说还差不多。哎呀，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最近你的表现我有点不放心。你放心，我绝对是个好人，我要欺骗恩公半个字，让我临危不得好死。行了，别说别说了，启示这玩意也灵也不灵。有些人拿启示啊就当家常便饭，谁知道了，反正咱俩呀就讲良心就得了。你想想，你要把我骗了，你对得起我也是对得起我娘。好吧，恩公你放心，我绝没说瞎话。从明天开始我不出去了，行不？你随便。哎，第二天这人就不出去了。白公子这才放心。再说白茹，原来养成个习惯，每天天不亮出城到树林，在杭州西湖的边上练武。自从救了这个人之后改变了，他得陪着这个人呢，就不上西湖边上练武去了，在院中练武，每天坚持不懈。正因为这个人不出去了，就在家待着，所以白公子练武之时，这人可以在旁边看着。这一天白姑正练的这股，把门开开，靠着门框乐呵呵瞅白姑练武。白姑心说，哼，你甭瞅我这两下子是不含糊的，我从四五岁就开始练。我练完了你得服我，年轻人嘛挺骄傲， 练完拳脚练刀，练完刀又练枪，枪练完了，这才一切恢复正常。拿过手巾把汗擦了擦，我今天你没出去，没出去，我不说了，我不出门了。刚才我练这几下子您看见没？我全看见。你瞅我练的怎么样？白茹那意思呢，希望听几句表扬的话。如果这人说好，练得干净利落，果然有两下子，那听着多舒服，起码能多吃半碗饭。哪知道这位是个棒槌，不会顺情说好话。白如意一问，这主乐了。恩公，你叫我说真的是假的？当然是听真话了。我要说真话，你这能耐平常稀松，二无眼，不怎么地。喂，白如这脸当时就红了。啊，不怎么地。那合着从4岁我练到现在快20了，我白练了。恩公啊，咱们是知己的朋友，你救了我的命，我不能骗你。你练这个功夫只能够强筋壮骨，活动量大，多吃几碗饭能增加体重，除此之外没什么好处。真要到了江湖上跟人家一伸手，败的面大。如果你要能取胜，那除了特殊情况，或者对方就是个饭桶，你只能打饭桶，有能力的人你打不了。得了，别说了。和白如一听这个别扭，那你把我说的一无是处，所以说你那两下比我强的多呗。我可不敢说比你强不太多，但多少能强点。那我说你那伤没事了没有了，你练练我看看怎么样。好啊，那我就练练。白如气呼呼的往门框子一靠，在这瞅着，黑面大汉开始练武。先练拳脚，啪啪啪啪啪，练了通背13式，通背拳。白公子在旁边一看，好，哎呀，他真比我强得多呀！伸手抬腿干净利落，那跟旋风一般，这才叫出手如电呢。战似钉，行动似风，拳似流星，眼如电，身如蛇形，腿如钻，猫臀狗闪，兔滚鹰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等人家练完一手肘，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谈笑自然。恩公，你看我练的怎么样？
1: 好。哎呀，你还有这么两下子呢？
0: 人家都说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你看你在我这住这么些日子，我不知道你能耐这么大，你还会什么？我在练趟刀，你刚才不练刀了，你再看我练刀。这主说实话一下腰把单刀抄起来，
1: 还走，
0: 胯下一塌腰，啪啪啪，就练了一趟6合刀。为什么练6合刀呢？方才白如也练的这趟刀，练别的刀招怕他看不明白。白如一看呢，眼珠都不错了。哎呀，我也练这个，人家也练这个，相比之下我差的太多了，简直把他看呆了。人家把刀练完了，把枪抄起来，恩公。要说我练刀练拳脚一般般，要说我练枪，我可不是吹，的确有两下子， 不信你上眼。

0: 班长，这种说着话后马不离软肋，前的是个虚步，后腿往前一蹲，啪一个架势，双手一捋这条绳，啪一捋这个枪，就怪蟒翻身，就见这个枪尖啪金鸡乱点头。如果眼睛快，你数一数，一个枪尖变成了18个枪尖，那枪鹰一炸跟车轮相似，这条枪到人家手里就是面条，都活了。等人家这趟枪练完了，白茹看傻了，赶紧跑过来把这主给抱住了。我朋友，哎呀，你是个侠客吧？要不然你就是个剑客。你怎么这么大的能耐？你这枪都练神了。我没别的要求，我一生酷爱武术，我你教个教我怎么样？我练的行吗？太行了。你喜欢吗？不喜欢我能这么说吗？好，明天开始我开始教给你，白天怎么不练，咱晚上练，你看怎么样？行，通宵练我都没意见。第二天晚上开始，这人传授白公子枪招。那个白茹本来他就会，不是说生手，也不是个厨，从根本上教用不着。武术是一层窗户纸，一点就透啊。白茹也聪明，这主也真教，告诉他奥秘在于何处，你应当怎么练怎么练怎么练。特别强调枪是百兵刃之中的贼，也是兵器之中的灵魂，最普遍也是最难练。枪扎一条线，刀砍一大片，枪要使好了，能成为兵器之中的祖宗。你就开始下功夫，无穷无尽。书说简短，把枪招教会了白茹。白茹天天练，这人在旁边精心指导，不对，这招应当怎么练，这招应当怎么变化，遇上这种情况应当怎么办，遇上那种情况应当怎么应付。白茹全坐在心里有数，一直练着，这人满了意了，这才点头，恩公啊，功夫功夫，这不是说我倒完水你倒完水那么简单，路子现在你都会了，你牢牢记住啊！但是在使用的时候往往还有变化，不能按着死路子，是不是呢？这是一，另外一个，你要坚持不懈，天天坚持练，你下多大的功夫，你能就换回来什么样的本领，你糊弄他，他就糊弄你，你动真格的，他报答你的也是真格的，你牢牢要记住，乐哇。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丛林》。

0: 白儒跟大汉学能呢，这个黑面的年轻人真有功夫，传授白公子一套枪法，最后告诉他，恩公，兄弟，你救了我的命，我无以为报，传授你这趟枪全做报答，是不是咱哥俩的关系结束了？非也，非也，这是第一步，留个纪念吧。一个是兄弟要认真的练，二一个我教给你这趟枪叫五虎绝命枪，你轻易的可不能练呐、啊。起码来说现在不能叫任何人知道，要知道了对你对我都不利，你记住了吗？哎，这我这什么意思？哎，将来你有明白的那一天，我说这话你要牢牢谨记，千万别当着旁人练就得了。好吧，白如始终就不明白这主说这话什么意思，为什么传授我能耐不让我当众练啊？明白了，人家家保守，怕一练呢让旁人学了去，他出来这个意思没有别的解释，白如就没便深问。过了那么几天，黑面大汉提出来了，兄弟，我要告辞了啊！你要走啊？我要走，因为我本身还有不少事儿，你是知道的，有一人打了我一镖能白打吗？到现在我寻觅这个仇人我也没找着，我估计他已经远离此地，不定跑到哪去了，就是走到天涯海角我也得把他逮住，不逮住他我这一辈子不能翻身，所以我要告辞。恩公贤弟多多保重，好好侍奉老伯母，来日方长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我走了，收拾东西走了。哎呀，一旦分离，白公子觉着他把自己的魂灵都给带走了，前些日子可不得劲儿，失魂落魄，手脚没地方放，心里头空荡荡的，怎么办呢？只有拼命的练枪弥补这个空虚。自从这个黑面大汉离开老白家那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了，老太太病请了几名高手给治也不见功效，老那么洋洋呛呛的，白公子是个孝子啊，愁得要命，正好赶上庙会，那阵的人都迷信，老太太说这么办吧，你到庙上啊给我许个愿，向出家人讨一副药去，对不住呢你娘的病就能见好。哎，白如领命，正好有几个邻居也去逛庙会，所以就搭着伴儿赶奔大庙。哪座庙呢？著名的灵隐寺。据说灵隐寺讨的那签呢可灵了，在老和尚那块要讨个药方回来治病，百灵百验。白公子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到了庙上，别的事不办，先办正事，见着老和尚交了二两银子，老和尚一问老太太的病情，当时给开了个药方，在佛前还许了个愿，他把药方揣怀里了，一看一切挺顺利，回家嘛太早，逛逛庙会吧， 跟邻居们前后左右围着灵隐寺转圈。那么庙会庙会那是非常热闹的，做买的做卖的，各种杂耍，烧香的许愿的，那人是拥挤不到啊。他们穿过人群转来转去，哎，正好遇上了庙前有个把式场子，练把式的是个老头，这个老者小个不高，奔着头，挖阔脸，黄眼珠子，大耳片，一缕山羊胡，地上放着个笸箩，还有个包裹，一口单刀，一条钩镰枪。哎，这老头你别看上了岁数了，挺精神，说话声音洪亮，正跟大伙讲呢，说我呢初次到贵宝地，正好赶上庙会，我打算呢挣点外快，我这能耐可不行，也拿不出手去，望求各位高抬贵手，您多加见谅啊！望求各位子弟老师多加指点，有钱您给个一文两文的，没钱您来个站脚助威，我二句话不说不带脸红的，今天这庙会嘛，我值当就孝敬老佛爷了，咱们说练就练。白如酷爱武艺，对旁的热闹不怎么感兴趣，唯独看练武的，哎呀正好对黄了，他就挤进人群瞪眼看着。老头练的也是六合刀，这刀路的他懂。等练完之后，白如拿尺子一衡量，我这能耐跟他这能耐比上不差上下，不过这人都60多岁了，气血不衰败，能有这副好筋骨，腰眼灵活，那比我要强得多。我要活到人家这么大岁数，未必能赶上人家。就白如的心里就想着，老头练完刀之后求帮，你看看热闹的人挺多，给钱的不足，可老头呢挺外面，什么话没说，用笸箩把钱捡起来，谢谢谢谢谢谢，我再练趟枪。这一练枪把白如给吸引住了，白如就爱练枪，跟那个黑面大汉学点五虎绝命枪啊。他这一衡量啊，老头这枪法照自己差的多的多，哼，我这枪要练一练，那可以说别把老头的吓坏了，他都没见过。老头练完枪之后开始求帮，意外的情况出现了，一分钱都没有，可把老头急坏了。这老头紧作揖，紧说好话，没人给钱。白如旁边是个邻居，邻居姓张，叫张二胖子，这人挺热心肠。我白如看见没，咱们本地人不懂人情，这么大的杭州，人这么吝啬。那咱换句话说吧，也就是说难听的话吧，就条狗在你面前耍吧耍吧打个滚，你还得给点吃的呢，何况这么大的活人呢，你看折腾半天满头大汗没人给钱，真叫人心里头过意不去。我没带零钱，我要带着我就给了。有人就说，哎公子，你天天练武，你利用这机会也练练，给老头帮帮场子，你看怎么样，给咱们杭州人也转个脸面。换旁人不这么干，白如是个年轻人，今年满打满算才19岁，19岁的人风华正茂，好胜的心极强，大伙一撺掇，白如高了兴了，迈步走进场子，冲练武的老头一抱拳，老伯醒了，辛苦辛苦。 这老头正因为要不下钱了着急呢，回头一看进来个漂亮小伙，嘴还挺甜。哎，不辛苦不辛苦，您是？
1: 我是本地人，我姓白，我就住到杭州城里。
0: 今天呢倒是逛庙会来了，方才瞅您老这一练呢，
1: 好，
0: 练得不错，特别是您这趟枪练得很出色呀。那为什么要不下钱来呢？
1: 就因为咱们本地人吧，人都不错，可能是不太识货。
0: 另外您是外来人，可能呢大伙有点欺生，您呢别见怪。
1: 这么办，
0: 我想多给你俩钱，我没带来，我也不太富裕，我打算帮着你老帮帮场子，我也练一趟，我是本地人，差不离的人都认识我，求帮好求，不管求出多少钱来，我分文不要，全给你老，你看怎么样？
1: 哎呀，
0: 我遇上好心人了，
1: 少爷，
0: 您真能给我帮帮场子，我是感恩不尽，求之不得呀。
1: 白茹说完了，跟大伙一笑，
0: 各位啊，我是本地人啊，我说了我是凑热闹，帮场子，我不要钱。大家赏下钱来都给这老头儿，大伙听明白了吧？啊，我是尽本地人的地主之情，说练我还就练啊，我先练趟刀。哎呦，等把六合刀练完了之后，哗，掌声如雷。他不来了几个邻居吗？邻居带头捧场，众位得掏钱，得掏钱，得掏钱。大把钱往里扔，练武的老头一看可乐坏了，胡子撅起多高了，哎呀谢谢，哎呀谢谢谢谢谢，我这位公子幸亏您了，要不您帮场子，我练八天也求不下这么多钱了，我谢谢我谢谢。拿那笸箩把钱连了有半笸箩，白茹一高兴，哎好好，我再练趟枪，看看我这枪练得怎么样，我再求大家帮帮忙，争取给这老爷子这一笸箩钱装满了。
2: 好，练吧，我们大伙捧场。
0: 白茹没带家伙来，就使老头这条钩镰枪用手一捋，杆儿有点发硬，不像自己家里那条枪那么软和，还将就手呢，往下一塌腰，走行门迈过步，就练了这趟五虎绝命枪，练武这老头也会枪，在旁边一看傻了，哎呀，他把笸箩放下，蹲在地上这么看那么看，眼神不错呀，在这盯着，一直到白茹练完了之后一收招定势，四外是掌声雷动，哗
2: 好啊
0: 好，哗哗哗，可见大马往里扔钱，这就叫人缘啊。白茹可乐坏，把枪轻轻地放下，把鬓角的汗擦了擦，老爷子看怎么样？
2: 我谢谢，我大爷谢谢。
0: 说实话，拿这个笸箩捡钱，把这个钱呢装到笸箩里，满满的直往外淌，又用小包包，包完了。白茹一看，行了，该回家给我娘抓药去了，转身要走。练法是这老头过来了，您留步。恩公，您帮了我大忙了，我得怎么感谢您呢？
2: 哎，
0: 天下人管天下事，这算不了什么，我活动活动身子骨就把你给周济了，这还用你抱他吗？
2: 不不不，
0: 我太谢谢，咱这么办的，我给您
1: 点纪念品，好不好？就算我报答了，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白露一听还给自己纪念品，就站住了。好吧，我看看什么纪念品，您尝尝。老头笑笑呵呵，说着话奔那包来，把钱包好了，把这包打开，在里边掏出东西来。白茹没等看清楚是什么呢，再看老头一转身，哗啦啦，什么玩意儿？一条锁链子，咔吧，把白茹就给锁上了。哎，我这叫什么纪念品？老头呵呵一笑，纪念品呢，小伙子，你打官司吧你。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老腿都六七了，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我都找遍了，我找不着，想不到在杭州我遇上你了。嘿嘿，人命官司你打吧你。看热闹全傻眼了，白茹带了好几个邻居也傻了。哎，老头你干什么？干什么？一般的人敢抓人吗？说着话在腰里一伸手，把证件拿出来了。什么证件？云南昆明府的海捕公文，红印在上面卡着，往上一举，看见没？云南昆明府的办差官八班大都头金眼英孙亮，我在杭州府已经挂号了。我说化妆私访缉拿凶手，没想到这个遇上了。怎么，你们还管吗？全傻了。上白茹一开始不走，我犯什么法了？我犯法的不做，犯改的不是，你为什么去拿好人？小伙子，有理别在这儿说，公堂上讲去。你跟我讲没用，我就管抓差办案，至于你冤不冤屈不屈，你跟我们官说去，你跟我说不着。等等，说话之间往人群之中一摆手，又出来四个便衣，也是衙门口的，穿着便衣儿在这假装看热闹，结果都出来站了，不容分说，是拳打脚踢，把白公子锁拿到杭州府。邻居可吓坏了，有的跟着去看热闹，有的撒脚如飞回去给老太太报信。单说白茹一点都不在乎，白茹心说，我怕什么？我理直气壮啊，你们说什么拿我？别的我不清楚，我做没做坏事我心里不清楚，什么命案不命案跟我有什么关系？又气又觉得委屈，跟着到了杭州府衙，先把他锁上。时间不大，知府大人满跪升了堂了，就打把这卖艺的老头金眼英孙亮上了堂的，双膝跪倒给大老爷磕头。满贵看了看他，这不孙头吗？正式卑职，你在我府里头已经标明挂号，在本地访拿杀人的凶手，可有头绪吗？回大老爷，皇上的红府，大老爷的虎威，我已经把凶手缉拿归案了。哦，但不知杀人的凶犯是流窜到我们这儿的，还是我们本地的？就是您本地的人，是吗？带上来我看看。时间不大，把白公子带上来。白茹那气儿就不打一出来呀、啊，长这么大没进过衙门。但是来到大堂上一看，吓了一跳，人犯王法身无主啊，这地方不是随便能来的，回转赶紧双膝跪倒往上叩头，参见大人。满跪往下看了看，你这手这个年轻的娃娃，白面书生， 问身旁的孙亮。

0: 就是他。
1: 是。
0: 哎呀，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抬头，大人。满贵给仔细笑了笑面。嗯，好吧，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白如。
0: 家住何处？
1: 北门里
0: 孝义胡同门牌四号。你们家是干什么的？
1: 我爹当年就在杭州保镖护院。
0: 嘿嘿，年轻人不学好啊。哎，你知你摊了什么官司了吗？
1: 小人半字不知。
0: 我告诉你吧，十八条人命案都是先奸后杀，手段残忍，罪大恶极。不过呢，你作案是在云南昆明府，不是在咱们杭州府，本官不必详细推问，只有把你借往云南昆明再行处置。左亮，办理手续，起身吧。
2: 是，大人。
0: 草草的过了一堂，马上退堂的，办理手续送云南去。白如一听，怎么还把我折腾到云南去？就这么问问就得了。我怎么贪这十八条人命案呢？冤枉，冤枉，冤枉！当差的管你那个什么冤，什么冤，啪啪就一顿嘴巴子，打得白公子眼前冒金星，收入死囚牢。金眼英、孙亮赶紧办了手续，在刑部师爷那换了文凭录影，然后销了案。准备修车木龙，一辆大车准备好了。他原来在云南昆明带了四个人，本衙门又派了四个，算他九个人奸压罪犯赶奔云南。咱这么说吧，老太太得这信儿之后本来就有病，听儿子遭了不白之冤，老太太拼命往衙门跑，跑到半道一口气没上来，老太太绝气身亡，死了。邻居们给发丧出的殡，多惨！方才还好端端一家人家，现在就摊了这种大祸，弄了个家破人亡。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比吃药好得快，这样的话题是真还是假呢？那这些风险要当心。有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有头疼脑热，会有发烧感冒的一个情况。那么有的人呢可能会选择说，如果说症状比较轻的感冒哈，可能会说我吃点药扛一扛就会过去。那有的人会说呢，我想打一点针哈，这样的话可能会好得更快一点，会让我这个不舒服的症状减轻一些。所以说呢，有的人会选择打针，有的人会选择吃药，有的人会觉得说像感冒发烧这样的哈，尤其是这种小感冒，那不打针不吃药的情况下硬扛也能扛过去。但是有些人呢会担心说病情会不会继续严重，所以呢就会打针，尤其是针对小孩子的一些情况，那么家长呢往往是更加关心的。有很多时候呢，孩子比如说发烧咳嗽了，那么想着就是赶紧去医院输液，作用比较快，比吃药呢可能会更快一些。那么输液既能治病还能预防，一举两得，这样的话题可能很多人经常会听到。很多人就会觉得哎，输液一劳永逸，那它是治病的万能符。甚至呢可能家长会主动跟医生说，哎，能不能给孩子输液来得快一点。但其实输液不是加速药，而且它也不是万能药。如果说我们盲目的去输液，其实可能还有一些健康上的风险。输液呢通常来说就是将药物通过我们的这个血管，就是这个静脉，去输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可以让药物呢在我们身体快速的这个起到作用，快速的达到全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输液就一定是好的快的，而是人们混淆了一个概念，就是说起效快和痊愈快。它起效是很快，但不代表说它这个痊愈治疗就会很快。比如说像我们提到的这个感冒，普通的小感冒呢可能大多数由病毒感染引起的，它本身病毒它就没有什么特效药，无论你说是口服啊还是输液，它都只能是缓解你因为感冒而引起的一些症状，它并不一定就能缩短你这个生病的一个病程。比如说在我们病毒感冒的时候，可能会有头晕啊、乏力啊、鼻塞啊、浑身酸痛啊、发烧啊，它会因为这个病毒引起的这些症状，那我们输液或者说是我们吃药，它会把你的症状它并没有完全好。所以说呢，无论是口服还是输液，它只能是起到一个缓解的症状。而且呢，盲目的输液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风险，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会对于药物过敏，或者说他会有局部的一个刺激的情况，有的说刺激血管、刺激胃，还有热源反应或者是溶血反应等等一些不良的反应。另外呢，就是说输液哈，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是药三分毒，无论是吃药还是输液，它在一定程度上它都会给我们的肾脏和肝脏加重一些负担，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造成肝肾功能的损伤。所以说呢，很多常见的疾病它其实往往并不需要输液，比如说像普通的感冒或者说是轻微的腹泻，这种情况下可能大多数情况哈，不严重的它是不需要输液的。但排除一些比如说就是腹泻比较严重，那有可能电解质紊乱，或者是感冒很严重合并着其他的一些情况了，那这个时候那我们还是要对症去治疗，还是要遵循医生的建议去治疗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呢还是要遵医嘱，并不一定要是我们主观的见解就一定是对的。如果说症状比较轻的话呢，我们是优先可以选择口服药物去对症治疗的。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那输液是必须的，是必要的。就像刚才提到，如果说感染得很严重，那口服药物几天了，或者说是口服不见效果，那么这个时候还是需要通过输液来控制病情的。第二呢，就是恶心啊、呕吐啊、腹泻呀，他没有办法去口服药物了，甚至是已经脱水了、血压偏低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及时的去需要补液了，以防止我们水分流失过多，造成我们电解质的一个紊乱。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些情况它毕竟是普遍的，那有一些情况呢它就是特殊的，比如说像严重的哮喘，那么它急性的发作了，或者说本身他就有糖尿病，出现了这个酮症等等，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是需要通过快速的去输液去给药去缓。

0: 缓解症状的。所以说呢，患者是否是需要采取输液治疗，或者说怎么去治疗，这个情况还是要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去分析，一定要遵医嘱，请专业的医生为我们进行判断的。所以说呢，哎，无论是输液好啊，还是吃药好哈，其实两者都没有绝对的好，还是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去出发。
1: 嗯。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财经的一条消息。那么我们说打呼噜是睡得香吗？有的时候哈，我们可能比如说白天劳累过度，那晚上的时候睡得可能会比较沉，或者说睡得比较香，可能会有出现打呼噜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往往大家就会觉得说呀，这个可能白天累着了。那么有的时候呢，小朋友也会打呼噜，那么家长也会同样认为说，是不是孩子白天疯玩太多了，然后晚上休息的时候太疲惫了呢？其实可能不是这样子的。打呼噜到底是不是睡得香？那么我们来看看专家给出的解答。它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身高和智力。不少家长就会认为说，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说睡觉打呼噜，可能证明是睡眠质量比较好，或者说是白天比较劳累。但是呢，医生提醒，如果说儿童长期的频繁的去打鼾，那可能会是有一些疾病，比如说像腺样体肥大呀、扁桃体肥大呀这种疾病所发出的信号，这种情况是及时需要干预的。但是前提是什么呢？长期频繁的打鼾，并不是说偶尔一次，哎，我们就一定要去警惕。但如果说我们发现孩子频率比较高，或者说经常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引起注意了。像刚才提到的这个腺样体啊和扁桃体啊，这两个如果说是有一些异常的话，那么孩子也会有打鼾的一个情况。首先来说，这个腺样体，它是位于我们人体鼻腔后部的淋巴组织。儿童时期的时候呢，它是比较发达的。当腺样体因为反复的感冒、肥胖啊、炎症的刺激等等的原因，它发生病理性增生肥大的时候呢，哎，它就会堵塞后鼻孔，引起睡眠打鼾呐、张口呼吸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家这个孩子比较小，所以在他小的时候呢，我就比较关注过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当时医生给看的时候呢，就会说，小朋友本身他小的时候，他腺样体发育的就是比较稍微大一点点的。那么当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慢慢的逐渐的萎缩，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如果说它正常的萎缩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需要去管的，它会随着你的这个生长啊，它会有所变化的。但是像我们刚才提到，如果说因为反复的感冒啊、肥胖啊，或者是反复有炎症去刺激它的时候，那么它可能就会发生病理性的去增大，它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缩小。那么这个时候就会给孩子带来一定的影响，比如说像打呼噜啊，或者说是孩子睡觉的时候，你明显都能看到他是张口呼吸的，长时间下去的话，他不仅仅会给孩子的这个身体上带来一些变化，而且面容上也会有一些变化的。大家如果说比较好奇或者是想要看一看的话，我们可以上网去搜腺样体面容。它是很清晰的展示了一个孩子因为腺样体的一个问题导致他的面容发生一些变化的。那么医生也表示说，如果说你是轻度的增生的话，那么对儿童的呼吸来说影响是比较小的。

0: 的，但如果说它增生到一定程度了，那它就会影响到正常的一个通气，就会变成病理性的肥大，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腺样体肥大了。所以说呢，打鼾并不是睡得香，这个是家长存在的一个普遍上的误区。如果说很多很长时间或者是很频繁，孩子在夜间出现打鼾呐、张口睡觉啊、张口呼吸呀、那我们一定要去警惕了，及时的排查病因。但如果说孩子只是偶尔那么一次，或者说是因为睡觉的姿势啊、临时的一些因素导致的话，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过度的去打这个焦虑的。那我们可以去观察孩子，观察他的频率。如果说每周一周七天，那么可能有三天、四天、五天，超过三天以上吧，哎，我们就需要去注意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一下。另外的话，我们也要观察一下孩子在打鼾的时候有没有出现憋喘，或者说是呼吸暂停的一个情况，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去留意的。
1: 银河流转斑斓星，
0: 无论说是小朋友还是我们成年人哈，在打鼾的时候如果有出现这种憋喘的一个情况，都是非常危险的。当我们在憋喘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属于一个缺氧的一个状态的。如果说夜间反复频繁的缺氧的话，那么它会给我们身体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你长时间因为氧气不足，那么它会拖累到我们孩子的一个身高发育，它会影响到我们第二天的一个学习工作的一个状态，会给我们大脑的这个发育造成一定的影响，影响到专注力和学习的能力，甚至还会像我刚才提到一个骨骼上和面部上的一个变化，形成这种腺样体的面容。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去在晚上的时候观察一下孩子。如果说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及时带着孩子去进行就医，以免因为我们的疏忽不当造成孩子，比如说出现一些问题，会给他造成一些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的一些这个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个这个影响。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网红美白淡斑霜能即刻变白吗？那当心引发激素脸。我们有的时候哈，可能女孩子爱美，可能就想对于皮肤上啊，或者说是面部上的一些症状呢，就会比较在意，尤其是像有一些斑点呢，或者是有一些痘印儿的话哈，其实会很影响化妆，或者说是很影响这个欣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就会选择很多，比如说美白的产品呐、祛痘的产品呐、淡斑呐、等等哈。总之呢，这个种类是五花八门的。但是呢，至于这些产品的功效怎么样，哎，那这个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我们眼下看到呢，说广州一位年轻的女孩就因为使用了一款网红美白淡斑面霜，哎，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挺好，皮肤呢也变得白了，变得细腻了。但是呢，用一段之后，她停下来发现。哎，接下来出现了像红肿啊、瘙痒啊、起疹子的症状也随之而来了。那么紧急就医之后呢，发现是

开一些药膏，那么也会提醒这个药是否是有激素，是否是什么样的人群可用。有的呢，尤其是对于小朋友的时候哈，他可能就会选择没有激素的药物。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家孩子因为湿疹的问题反复的困扰，那么我带他去到这个皮肤科医院去看的时候呢，医生也开了很多的药，然后也问我之前有没有给孩子用过其他的药物。我说用了某某的这个涂抹的药物，他说这个药物里面有激素。我说确实是在涂抹的时候我发现很有效，孩子当时呢这个小疹子就都消了，但是当你药物停下的时候没两天，哎，这个疹子又起出来了，所以说就会造成反反复复的这样起。那么后来呢，医生也是给开了其他的这种药物，明确的告知是没有激素的，然后同时也给我进行了一些科普，就是说当我们使用激素药物的时候，不是一下子立马就能停下来的。比如说哎，我看到这个地方好了，那我马上我就停药了，并不是这样的，它是有一个像戒断一样的，它是一点一点一点逐渐的去减量，直至停药。比如说刚开始是一天两次，我们可以逐渐的减少为一天一次，然后可以减少为两天一次，然后三天一次，然后随之呢时间逐渐的拉长，最终直至停药为止，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停药的。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当中的这位女子呢，她就是因为立即停药了，然后随之发生了一些起这个疹子啊等等的一些情况。他呢可能就是觉得哎起效果了，那我是不是可以就不用了呢？那结果可想而知，当他再次把这个东西涂上脸上的时候，哎，马上又有好转了。所以说这里面就是添加了所谓的激素，也就是可能是违规添加了糖皮质激素。那么医生也提醒，如果说停药之后出现了非常灼热呀，非常干燥紧绷啊，瘙痒啊等等那些情况，有的人可能还会出现红肿啊肿胀，它可能就是激素本身而带来的，也有反跳戒断所引起的一个症状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组合。所以说呢，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激素脸，也就是说因为药物而影响到的。那么医生也强调了，没有什么所谓立竿见影的一个产品，而无非就是添加了一些糖皮质激素的产品，可能会打着宣称很强效很高效的一些效果，立马变白，马上变白，立刻淡斑，七天淡斑等等这样的一些夸大宣传的一个手段。所以说呢，我们消费者对于这样的宣传，我们应该要有一个科学的认证。

如果说我们在购买产品的时候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宣传，一定要提起警惕，不是什么产品立刻就会见到效果的。我们想，就尤其是说我们这个说的这个色斑哈，它是由于黑色素或者是某种原因形成在我们皮肤上的，它并不是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就能形成的。那么我们想去除这个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它就能消掉的。就像减肥一样，它不是一口气吃成的胖子，我们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马上瘦回去。所以说呢，一旦看到这样夸大宣传的，哎，我们就一定要警惕了。那么医生也提醒，如果说想要去进行皮肤上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合理的去选择药物去进行干预。建议呢，这样的人群合理的去选择一些保湿类的，能够帮助我们皮肤修复屏障的这样的产品。另外呢，就是防晒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在做好防晒保湿的基础之上呢，还可以去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借助医学的手段去进行我们这个皮肤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干预色斑呐、美白淡斑呐这样的问题。同时我们也要理性的去看待不同色斑的治疗的一些效果，尤其是我们这个色斑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或者说是年头比较多的哈。还有就是我们中年女性常见的黄褐斑，这个其实它都是比较棘手的，因为它形成的原因也很复杂，形成的时间也是比较久的，所以说呢，治疗起来也是比较困难、比较棘手的。直至现在，我们医学虽然说很发达，但是也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根除。但是呢，好在我们现在有很多新的治疗技术，比如说像脉冲啊、

阳的这种脉冲光，也就是我们常听说的光子，还有一些激光的治疗技术啊，比如说皮秒啊等等啊，这些它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去改善我们的问题。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要理性的看待，它并不是万能的，它只是能改善。就像刚才提到这种黄褐斑，它依然是非常棘手的，激光只能是给我们提到一个改善辅助的作用，但它并不一定完全就能够把疾病所治疗。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0: 现在呢，秋意渐浓，而且昼夜的温差呢也在逐渐的变大。睡前泡脚呢，成为不少人的这个养生标配。那么，哪些人是不建议泡脚的呢？
1: 就像梦一样自由，突然发现一个完全。
0: 其实秋天泡脚细说起来好处还真是不少。那么中医认为呢，春天泡脚可以生阳固脱，夏天泡脚呢可以湿邪乃除，秋天泡脚肺腑润养，冬天泡脚丹田暖和。那么秋天呢是从夏热向冬寒过渡的这样一个季节，这个时候呢气温逐渐的在降低，而且这个昼夜温差呢也在逐渐的拉大。中医认为呢，寒从脚下起，那么脚部呢，身体经络的比较集中的地方，而且呢，离心脏是最远的，血液循环呢相对的薄弱，所以秋天这个时候泡脚可以有效的利用温通的特性，带来很多的健康和益处。

坚持用热水泡脚，不仅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疏通这个经络，刺激足部的穴位、反射区和经络，解乏散寒，同时呢还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增强抗病的能力，具有预防疾病和保健的功效，而且对于改善睡眠也是有帮助的。

当然了，我们说泡脚有很多的好处，那么前提呢是说我们要掌握正确的这个泡脚的方法，比方说泡脚的时间啊、水温和时长等等。

0: 其实生活中呢，有一些朋友会有这样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平时泡脚的时候，这个水呢是不是越热乎才越好？其实呢，足部的皮肤末梢神经是丰富的，那么过高的水温呢是非常容易造成这种隐性的烫伤的，尤其是这个感知能力下降这种情况下呢，风险就更高。水温过高，血管骤然的扩张，还会有可能会导致出现头晕啊、心慌和胸闷这样的情况。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
0: 所以呢，这个普通人群泡脚水温是以40度到42度这样的为这样为宜的。那么像儿童和老人呢？这个泡脚之前应该由家人先试一试水温，防止发生烫伤。另外呢，就是说泡脚也并不一定要追求一个大汗淋漓这样一个效果。中医认为呢，秋天阳气自敛，不宜过度的耗散，所以说呢，秋季的泡脚不适合这个出太多汗，避免耗伤了阳气。泡脚出大汗的时候呢，气血会随着津液外泄，导致头晕啊、乏力啊，或者是困倦这种情况。

0: 这个泡脚的最佳的状态呢，就是双脚觉得温热，然后后背呢有一点微微的发热，或者是有一点潮的感觉就可以。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
0: 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说这个泡脚的时候，假如说我们这个泡脚桶是自带足底按摩功能的，那它不是说力度越强越好。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这个按摩的力度越强，肯定是保健的效果越好啊。那么其实泡脚的时候呢，这个脚部的皮肤是充血状态，角质层吸水变软，皮肤是处于敏感的状态的。那这个时候假如说是大力的按压，那么暴力的足底按摩的话，很容易损伤足底的筋膜的软组织。其实我们如果想按摩，完全可以泡完脚之后呢，轻柔的揉搓一下足底就可以了。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现在已经迎来了寒露节气，这个时候这个寒气渐重，而且肠胃骤暖夜凉，那么寒露时节应该如何注意养生呢？寒露呢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当中的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呢就是凉爽向寒冷的过渡。寒露时节呢，这个早晚的天气已经有丝丝的寒意了，万物也开始逐渐的萧瑟，那这个时候养生呢需要注意这样的几个方面。

从白露到寒露，那么这个燥呢是贯穿了秋季的一个主要的特点，所以说减辛增酸润燥养肺是一个不变的调理核心。饮食上呢需要考虑这样的两个原则，第一个是减辛，那么这个辛呢就是辛辣的辛哈、也就是说我们要减少辣椒、花椒、生姜这样一些辛辣刺激及煎炸熏烤类食物的摄入，避免助燥伤肺。第二个是要增酸，就是说我们要适量的食用像橘子、石榴和葡萄等这样的食物，有助于收敛肺气，顺应秋令。另外呢，银耳、百合、莲子等润肺的食材可以作为整个秋天的饮食标配。

另外寒露节气呢，也是人体为过冬储能的这样一个关键时期。饮食方面呢，除了遵循我们上面说的这个减辛增酸，还是需要注意滋阴养肾，可以适当的食用莲子、栗子、红枣等这样的食材，帮助身体储存能量。假如说我们需要贴秋膘的话，需要以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为主，比如说百合山药排骨汤或者是红枣小米粥都是可以的，避免特别油腻的食物加重了肠胃的负担。

要滋润身体，减少燥邪的影响的话呢，优先喝温白开水，避免冰水的刺激。另外每天可以每隔1到2小时喝一次水，每次喝水的量呢，大约是150到200毫升左右。另外呢，就是说晨起我们可以空腹喝一杯温白开水来唤醒身体的机能。睡前1个小时呢，也可以少量的喝水，大约100毫升左右，避免夜间口干，但是不要过量饮水，以免影响了睡眠的质量。

秋天呢也是运动的好时机，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个人情况来选择不同的运动项目，而且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不适合这个强度太大，应该逐渐的增加运动量。秋高气爽，这个时候比较适合出游，赏景、登高望远，而且闲暇的时候呢，可以多接触大自然，适当的进行一些舒缓的户外活动。另外，其实这个寒露时节养生呢，也可以通过一些穴位的按摩来这个达到一个养生保健的效果。比如说按揉或者是敲打足三里穴，既能够生发胃气、燥化脾湿，有助于强身延年益寿，又能够增强脾胃的功能，促进脂肪代谢。另外呢，就是我们中指的这个指尖呢是心包经的起点，而心包经呢是心脏的保护墙，所以说呢常弹一弹中指能够促进气血的循环，提高人体的御寒能力。

另外呢，俗话说寒从足起，人体的这个三阴交穴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它是位于小腿内侧，踝尖上方四指的胫骨内侧缘后处的这样一个穴位，它能够起到健脾益肾、补肝、调和气血，还有是提高人体防寒能力这样一个作用。我们每天可以按揉1到2次，每次3到5分钟就可以。

另外，关于寒露时节的这个睡眠呢，是这样的。早睡呢可以顺应阳气收敛，早起呢可以使肺气得以舒展，需要注意这个防止过度的疲劳和熬夜。

另外，这个寒露时节的天气转凉，几个重要的身体部位是一定要注意保暖的。首先，这个头颈部位是不能受冻的，因为头颈部呢是寒气入侵的主要部位。头颈部受凉会导致感冒、咳嗽和头疼这样的不适的症状，所以说我们觉得天气冷的话，可以这个戴帽子、系围巾，这样呢可以有效的保护这个头部和颈部。

另外呢，这个腰腹部也是不能受冻的。我们可以这个早晚出门的时候穿上马甲，另外呢，也可以时常用搓热的双手捂在这个腰眼上，具有振奋阳气的作用。另外，这个时节要注意足部的保暖，以免寒从足底生。用热水泡泡脚可以舒筋活血，保养全身。另外在泡脚的时候，我们可以重点按摩一下像太冲、太白或者是太溪这样几个穴位。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川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这一期的心灵驿站。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总是在期待盛大的快乐，期待惊喜的礼物，期待值得庆祝的日子。可是呢，回过头才发现啊，真正支撑我们度过平凡日子的，往往不是那些轰轰烈烈的瞬间，而是散落在一天当中很小很细碎的开心时刻。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你的一天里什么时候是最容易感到开心的。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呢发送给我。

那其实啊，有的人的快乐呢是从清晨就开始的，不用被闹钟猛地拽醒，多睡十几分钟，拉开窗帘呢刚好遇见柔和的阳光，一杯是温度刚好的热水和一顿能合胃口的早饭，不需要多么丰盛，简简单单就觉得新的一天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其实呢，我们有很多人啊都是一样的，开心呢出现在忙碌的间隙，忙完手上的一堆繁琐的工作，停下来伸个懒腰，疲惫的时候呢喝上一口喜欢的饮品，午休那短短十几分钟可以安安稳稳放空自己，身体还在奔波，心里却偷偷的松了一口气，其实呢那样的一瞬间，疲惫好像也是被冲淡了不少。

像是呢还有傍晚或者是夜晚，那下班放学走在路上呢，晚风拂过来，街边路灯呢一盏盏亮起，路上呢也是听见了一首很喜欢的歌曲，回到属于自己的小空间，卸下一身的拘束，不用应付任何人，只做自己，这也是很多人的一天当中最松弛最

最深的快乐也是来自于我们人和人的就连结的，和家人随口聊几句闲话，或者是朋友发来一条有趣的消息，偶然呢遇见陌生人善意的小举动，其实呢这些细碎的暖意都是悄无声息就让人心情亮起来。其实呢开心不一定是需要多大的大事儿，它可能就是几十秒，转瞬即逝，不仔细留意呢就悄悄地溜走。或者呢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忙着赶路，盯着烦恼和压力，很容易忽略这些小美好。

其实呢，我们不是每一天啊都是要过得轰轰烈烈的，也不是时时刻刻都要保持快乐。其实呢，我们可以允许自己有些疲惫低落的时候呢，但也是要记得多捕捉生活里这些小小的闪光点。

渐渐的生活的温柔，也就是藏在呢这些片刻的欢喜里。愿我们的生活都能看见属于自己的小快乐。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伴着一首好听的歌曲，让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那夏天呢，总是让人是向往大海，本想逃离闷热，去吹一吹微是咸润的海风。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把目光投向渤海之滨，一座老牌又温柔的滨海小城北戴河。

那说起北戴河呢，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沙滩、海风，是北方很经典的避暑胜地。这里呢是红瓦绿树，碧海金沙，夏天的平均气温是十分的宜人的，不用远赴远方就能感受大海带来的松弛与清凉。

海上日出，比如说是鸽子窝公园是公认的看日出绝佳地点，天还没有完全亮呢，就已经有很多人的等候在了当地。当一轮红日慢慢跳出海面的时候，金色的霞光铺满整片海面，这就是有名的红日遇海的景象。潮水退去之后呢，沙滩也是露出来了，大家可以卷起呢裤脚赶海，找找一些小螃蟹或者是贝壳，感受大海馈赠的小乐趣。这里呢也是著名的观鸟地，那季节合适的时候呢，也是能看见成群成群的海鸟扑面了。看过日出以后呢，白天可以来到了就是老虎石海上公园，一块块形态各异的礁石屹立在海边，海浪一次次拍打礁石，发出了是哗哗的声响，脚下呢也是软绵的沙滩，踩上去软软的。在午后的这里散步踩水玩耍，等到傍晚呢，日落把海面染成了橘红色，又是另一番别样的风景。

那如果想换一种视觉看海，我们可以登上连峰山，山林郁郁葱葱，登高远眺，整片渤海湾，沙滩与红瓦砖尽收眼底，山海相融，可以说是心旷神怡。那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呢，北戴河的烟火气才是真正的登场。逛一逛热闹的夜市，灯火璀璨，人声喧闹，比如说是有烤鱿鱼，或者是麻酱煎焖子，还有各种小吃，香气呢扑鼻而来。来到这里呢，海鲜自然是不能错过的，鲜活的皮皮虾和清蒸辣炒，一口尝到了就是大海的鲜味。其实呢，我们最主要的也是可以尝一尝是鲅鱼馅饺子，或者是海鲜疙瘩汤，感受本地特色的风味儿。

其实呢，当我们在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不只有看海或者是大海，也藏着岁月的故事。百年以来，无数人来到这里休闲避暑，留下很多老建筑。走在城市的街道，绿树成荫，慢节奏的氛围也是让人不知不觉放慢脚步，不必把行程排得满满当当的。有时候呢，就沿着海边公路随意走走，坐在沙滩上听听海浪，什么都不用做，也是很好的旅行体验。那很多朋友会问呢，什么时候适合来北戴河的？其实我觉得是6到8月份是夏日的旺季，适合看海和玩水。春秋时节呢，人少安静，适合观鸟，漫步看海，各有各的美感。出行小提示啊，就是在旺季出行的住宿建议是提前预定的，比如说是吃海鲜一定要多留意，开开心心，我们才是出行最重要的。

那我们都知道，旅行的意义不只是打卡景点，更是感受一座城市的气息。比如说是北戴河，有日出大海，有礁石沙滩，有夜市烟火，既有山海风光，也有平凡热闹的人间烟火。如果你想要一场短途看海之旅，不妨在这里呢，把列入你的出行清单里。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那音乐呢是不用言语的陪伴，开心的时候呢歌声替我们欢呼，低落的时候呢旋律安抚我们的情绪。那在近日一期节目当中呢，也是为大家精选了几首好听的歌曲，也是呢愿这些旋律可以治愈你的心情。那第一首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小霞的，名字叫做向云端。温柔松弛的曲调像一阵山野的清风，拨开生活里的焦虑与内耗，不用追赶什么，允许自己慢下来，听听内心的声音。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那之前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向云端》，听完是不是觉得心里舒缓了很多呢？生活呢总是有奔波忙碌，我们也是需要片刻的放空。那接下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曲《行走的鱼》，名字叫做是来自徐佳莹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属于是细腻有力量的嗓音，也是唱出了成年人藏在心底的迷茫与坚守。我们都是呢人海里独行的鱼，一边受伤一边继续向前。那也是希望这样的一首歌曲能给正在努力你的力量。

那下面呢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其实充满夏日氛围感的歌，名字叫做《夏天的风》。好听干净的节奏呢，像傍晚的晚风拂过耳畔，满是青春的温柔与清爽。不管现在是什么季节，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仿佛也就是能感受到微风与暖意。

说只想要被。那几首舒缓抒情的歌曲过后呢，我们换一换一种心境，送给大家来自于方大同的，名字叫做特别的人。温柔的曲风也是诉说人与人之间珍贵的相遇，茫茫人海能遇见彼此珍惜的人，本身就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愿我们都能遇见属于自己那个特别的人。

那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的歌曲分享接近尾声了。那不知道刚刚播放的这样的几首歌曲，有没有哪一首是戳中你的心呢？音乐呢不会落幕，美好永远在路上，愿每一段旋律都可以陪伴你的朝朝暮暮。那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就要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0: 了，会不会跟我一样在外偶尔想想家，想问你今天早餐吃了没，会不会好吃的让我馋嘴流口水，你有没有养小猫小狗在你家里住，尽管让人头疼却又把你给守护，
1: 春天的风微微的吹，吹过你的眉。

是擂台，这是大俗透着英雄气概，这是战火的全开，光荣无处不在，华族党的新一代登场，青春的偶像时代的标榜，主张中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我们直播时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料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会在第一时间和您进行实时的互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聊一个关于健康的一个话题。那来自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上的一条消息，那说输液比吃药好得快，这样的话题是真还是假呢？那这些风险要当心。有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有头疼脑热，会有发烧感冒的一个情况。那么有的人呢可能会选择说，如果说症状比较轻的感冒哈，可能会说我吃点药扛一扛就会过去。那有的人会说呢，我想打一点针哈，这样的话可能会好得更快一点，会让我这个不舒服的症状减轻一些。所以说呢，有的人会选择打针，有的人会选择吃药，有的人会觉得说像感冒发烧这样的哈，尤其是这种小感冒，那不打针不吃药的情况下硬扛也能扛过去。但是有些人呢会担心说病情会不会继续严重，所以呢就会打针，尤其是针对小孩子的一些情况，那么家长呢往往是更加关心的。有很多时候呢，孩子比如说发烧咳嗽了，那么想着就是赶紧去医院输液，作用比较快，比吃药呢可能会更快一些。那么输液既能治病还能预防，一举两得，这样的话题可能很多人经常会听到。很多人就会觉得，哎，输液一劳永逸，那它是治病的万能符。甚至呢可能家长会主动跟医生说，哎，能不能给孩子输液来得快一点。但其实输液不是加速药，而且它也不是万能药。如果说我们盲目的去输液，其实可能还有一些健康上的风险。输液呢通常来说就是将药物通过我们的这个血管，就是这个静脉，去输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可以让药物呢在我们身体快速的这个起到作用，快速的达到全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输液就一定是好的快的，而是人们混淆了一个概念，就是说起效快和痊愈快。它起效是很快，

症状减轻，但是体内的病毒因为这个病毒而感染的这次感冒，它并没有完全好。所以说呢，无论是口服还是输液，它只能是起到一个缓解的症状。而且呢，盲目的输液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风险，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会对于药物过敏，或者说他会有局部的一个刺激的情况，有的说刺激血管、刺激胃，还有热源反应或者是溶血反应等等一些不良的反应。另外呢，就是说输液哈，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是药三分毒，无论是吃药还是输液，它在一定程度上它都会给我们的肾脏和肝脏加重一些负担，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造成肝肾功能的损伤。所以说呢，很多常见的疾病它其实往往并不需要输液，比如说像普通的感冒或者说是轻微的腹泻，这种情况下可能大多数情况哈，不严重的它是不需要输液的。但排除一些比如说就是腹泻比较严重，那有可能电解质紊乱，或者是感冒很严重合并着其他的一些情况了，那这个时候那我们还是要对症去治疗，还是要遵循医生的建议去治疗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呢还是要遵医嘱，并不一定要是我们主观的见解就一定是对的。如果说症状比较轻的话呢，我们是优先可以选择口服药物去对症治疗的。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那输液是必须的，是必要的。就像刚才提到，如果说感染得很严重，那口服药物几天了，或者说是口服不见效果，那么这个时候还是需要通过输液来控制病情的。第二呢，就是恶心啊、呕吐啊、腹泻呀，他没有办法去口服药物了，甚至是已经脱水了，血压偏低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及时的去需要补液了，以防止我们水分流失过多造成我们电解质的一个紊乱。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些情况它毕竟是普遍的，那有一些情况呢它就是特殊的，比如说像严重的哮喘，那么它急性的发作了，或者说本身他就有糖尿病，出现了这个酮症等等，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是需要通过快速的去输液去给药去缓解症状的。所以说呢，患者是否是需要采取输液治疗，或者说怎么去治疗，这个情况还是要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去分析，一定要遵医嘱，请专业的医生为我们进行判断的。所以说呢，哎，无论是输液好啊还是吃药好哈，其实两者都没有绝对的好，还是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去出发。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财经的一条消息。那么我们说打呼噜是睡得香吗？有的时候哈，我们可能比如说白天劳累过度，那晚上的时候睡得可能会比较沉，或者说睡得比较香，可能会有出现打呼噜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往往大家就会觉得说呀，这个可能白天累着了。那么有的时候呢，小朋友也会打呼噜，那么家长也会同样认为说，是不是孩子白天疯玩太多了，然后晚上休息的时候太疲惫了呢？其实可能不是这样子的。打呼噜到底是不是睡得香？那么我们来看看专家给出的解答。它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身高和智力。不少家长就会认为说，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说睡觉打呼噜，可能证明是睡眠质量比较好，或者说是白天比较劳累。但是呢，医生提醒，如果说儿童长期的频繁的去打鼾，那可能会是有一些疾病，比如说像腺样体肥大呀、扁桃体肥大呀这种疾病所发出的信号，这种情况是及时需要干预的。但是前提是什么呢？长期频繁的打鼾，并不是说偶尔一次，哎，我们就一定要去警惕。但如果说我们发现孩子频率比较高，或者说经常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引起注意了。像刚才提到的这个腺样体啊和扁桃体啊，这两个如果说是有一些异常的话，那么孩子也会有打鼾的一个情况。首先来说，这个腺样体，它是位于我们人体鼻腔后部的淋巴组织。儿童时期的时候呢，它是比较发达的。当腺样体因为反复的感冒、肥胖啊、炎症的刺激等等的原因，它发生病理性增生肥大的时候呢，哎，它就会堵塞后鼻孔，引起睡眠打鼾呐、张口呼吸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家这个孩子比较小，所以在他小的时候呢，我就比较关注过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当时医生给看的时候呢，就会说，小朋友本身他小的时候，他腺样体发育的就是比较稍微大一点点的。那么当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慢慢的逐渐的萎缩，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如果说它正常的萎缩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需要去管的，它会随着你的这个生长啊，它会有所变化的。但是像我们刚才提到，如果说因为反复的感冒啊、肥胖啊，或者是反复有炎症去刺激它的时候，那么它可能就会发生病理性的去增大，它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缩小。那么这个时候就会给孩子带来一定的影响，比如说像打呼噜啊，或者说是孩子睡觉的时候，你明显都能看到他是张口呼吸的，长时间下去的话，他不仅仅会给孩子的这个身体上带来一些变化，而且面容上也会有一些变化的。大家如果说比较好奇或者是想要看一看的话，我们可以上网去搜腺样体面容。它是很清晰的展示了一个孩子因为腺样体的一个问题导致他的面容发生一些变化的。那么医生也表示说，如果说你是轻度的增生的话，那么对儿童的呼吸来说影响是比较小的，但如果说它增生到一定程度了，那它就会影响到正常的一个通气，就会变成病理性的肥大，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腺样体肥大了。所以说呢，打鼾并不是睡得香，这个是家长存在的一个普遍上的误区。如果说很多很长时间或者说很频繁，孩子在夜间出现打鼾呐、张口睡觉啊、张口呼吸呀、那我们一定要去警惕了，及时的排查病因。但如果说孩子只是偶尔那么一次，或者说是因为睡觉的姿势啊、临时的一些因素导致的话，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过度的去打这个焦虑的。那我们可以去观察孩子，观察他的频率。如果说每周一周七天，那么可能有三天、四天、五天，超过三天以上吧，哎，我们就需要去注意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一下。另外的话，我们也要观察一下孩子在打鼾的时候有没有出现憋喘，或者说是呼吸暂停的一个情况，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去留意的。无论说是小朋友还是我们成年人哈，在打鼾的时候，如果有出现这种憋喘的一个情况，都是非常危险的。当我们在憋喘

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属于一个缺氧的一个状态的。如果说夜间反复频繁的缺氧的话，那么它会给我们身体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你长时间因为氧气不足，那么它会拖累到我们孩子的一个身高发育，它会影响到我们第二天的一个学习工作的一个状态，会给我们大脑的这个发育造成一定的影响，影响到专注力和学习的能力，甚至还会像我刚才提到一个骨骼上和面部上的一个变化，形成这种腺样体的面容。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去在晚上的时候观察一下孩子，如果说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及时带着孩子去进行就医，以免因为我们的疏忽不当造成孩子比如说出现一些问题，会给他造成一些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的一些这个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个这个影响。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网红美白淡斑霜能即刻变白吗？那当心引发激素脸。我们有的时候哈，可能女孩子爱美，可能就想对于皮肤上啊，或者说是面部上的一些症状呢，就会比较在意，尤其是像有一些斑点呢，或者是有一些痘印儿的话哈，其实会很影响化妆，或者说是很影响这个欣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就会选择很多，比如说美白的产品呐、祛痘的产品呐、淡斑呐、等等哈。总之呢，这个种类是五花八门的。但是呢，至于这些产品的功效怎么样，哎，那这个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我们眼下看到呢，说广州一位年轻的女孩就因为使用了一款网红美白淡斑面霜，哎，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挺好，皮肤呢也变得白了，变得细腻了。但是呢，用一段之后，她停下来发现。哎，接下来出现了像红肿啊、瘙痒啊、起疹子的症状也随之而来了。那么紧急就医之后呢，发现是激素依赖性的皮炎，那也就是一种比较严重的激素戒断的症状，俗称呢激素脸。有的时候，当我们身上比如说起几个小疙瘩呀，或者是起疹子啊、起湿疹的时候哈，我们去到医院的时候，医生可能会开一些药膏，那么也会提醒这个药是否是有激素，是否是什么样的人群可用。有的呢可能是弱激素，有的可能就是有明确的告诉你有激素。那么尤其是对于小朋友的时候哈，他可能就会选择没有激素的药物。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家孩子因为湿疹的问题反复的困扰，那么我带他去到这个皮肤科医院去看的时候呢，医生也开了很多的药，然后也问我之前有没有给孩子用过其他的药物，我说用了某某的这个涂抹的药物，他说这个药物里面有激素，我说确实是在涂抹的时候我发现很有效，孩子当时呢这个小疹子就都消了。但是当你药物停下的时候，没两天，哎，这个疹子又起出来了，所以说就会造成反反复复的这样起。那么后来呢，医生也是给开了其他的这种药物，明确的告知是没有激素的，然后同时也给我进行了一些科普，就是说当我们使用激素药物的时候，不是一下子立马就能停下来的，比如说，哎，我看到这个地方好了，那我马上我就停药了，并不是这样的，它是有一个像戒断一样的，它是一点一点一点逐渐的去减量，直至停药。比如说刚开始是一天两次，我们可以逐渐的减少为一天一次，然后可以减少为两天一次，然后三天一次，然后随之的时间逐渐的拉长，最终直至停药为止，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停药的。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当中的这位女子呢，她就是因为立即停药了，然后随之发生了一些过这个起这个疹子啊等等的一些情况。她呢可能就是觉得哎起效果了，那我是不是可以就不用了呢？那结果可想而知，当她再次把这个东西涂上脸上的时候，哎马上又有好转了。所以说这里面就是添加了所谓的激素，也就是可能是违规添加了糖皮质激素。那么医生也提醒，如果说停药之后出现了非常灼热呀、非常干燥、紧绷啊、瘙痒啊等等那些情况，有的人可能还会出现红肿啊、肿胀，它可能就是激素本身而带来的，也有反跳戒断所引起的一个症状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组合。所以说呢，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激素脸，也就是说因为药物而影响到的。那么医生也强调了，没有什么所谓立竿见影的一个产品，而无非就是添加了一些糖皮质激素的产品，可能会打着宣称很强效很高效的一些效果，立马变白，马上变白，立刻淡斑，七天淡斑等等这样的一些夸大宣传的一个手段。所以说呢，我们消费者对于这样的宣传，我们应该要有一个科学的认证。

如果说我们在购买产品的时候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宣传，一定要提起警惕，不是什么产品立刻就会见到效果的。我们想，就尤其是说我们这个说的这个色斑哈，它是由于黑色素或者是某种原因形成在我们皮肤上的，它并不是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就能形成的。那么我们想去除这个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它就能消掉的。就像减肥一样，它不是一口气吃成的胖子，我们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马上瘦回去。所以说呢，一旦看到这样夸大宣传的，哎，我们就一定要警惕了。那么医生也提醒，如果说想要去进行皮肤上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合理的去选择药物去进行干预。建议呢，这样的人群合理的去选择一些保湿类的，能够帮助我们皮肤修复屏障的这样的产品。另外呢，就是防晒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在做好防晒保湿的基础之上呢，还可以去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借助医学的手段去进行我们这个皮肤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干预色斑呐、美白淡斑呐这样的问题。同时我们也要理性的去看待不同色斑的治疗的一些效果，尤其是我们这个色斑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或者说是年头比较多的哈。还有就是我们中年女性常见的黄褐斑，这个其实它都是比较棘手的，因为它形成的原因也很复杂，形成的时间也是比较久的，所以说呢，治疗起来也是比较困难、比较棘手的。直至现在，我们医学虽然说很发达，但是也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根除。但是呢，好在我们现在有很多新的治疗技术，比如说像脉冲啊，强的这种脉冲光，也就是我们常听说的光子，还有一些激光的治疗技术啊，比如说皮秒啊等等啊，这些它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去改善我们的问题。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要理性的看待，它并不是万能的，它只是能改善。就像刚才提到这种黄褐斑，它依然是非常棘手的，激光只能是给我们提到一个改善辅助的作用，但它并不一定完全就能够把疾病所治疗。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现在呢，秋意渐浓，而且昼夜的温差呢也在逐渐的变大。睡前泡脚呢，成为不少人的这个养生标配。那么，哪些人是不建议泡脚的呢？
1: 就像梦一样自由，突然发现一个完全。
0: 其实秋天泡脚细说起来好处还真是不少。那么中医认为呢，春天泡脚可以生阳固脱，夏天泡脚呢可以湿邪乃除，秋天泡脚肺腑润养，冬天泡脚丹田暖和。那么秋天呢是从夏热向冬寒过渡的这样一个季节，这个时候呢气温逐渐的在降低，而且这个昼夜温差呢也在逐渐的拉大。中医认为呢，寒从脚下起，那么脚部呢，身体经络的比较集中的地方，而且呢，离心脏是最远的，血液循环呢相对的薄弱，所以秋天这个时候泡脚可以有效的利用温通的特性，带来很多的健康和益处。

络，刺激足部的穴位、反射区和经络，解乏散寒，同时呢还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增强抗病的能力，具有预防疾病和保健的功效，而且对于改善睡眠也是有帮助的。

了，我们说泡脚有很多的好处，那么前提呢是说我们要掌握正确的这个泡脚的方法，比方说泡脚的时间、水温和时长等等。

0: 其实生活中呢，有一些朋友会有这样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平时泡脚的时候，这个水呢是不是越热乎才越好？其实呢，足部的皮肤末梢神经是丰富的，那么过高的水温呢是非常容易造成这种隐性的烫伤的，尤其是这个感知能力下降这种情况下呢，风险就更高。水温过高，血管骤然的扩张，还会有可能会导致出现头晕啊、心慌和胸闷这样的情况。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
0: 所以呢，这个普通人群泡脚水温是以40度到42度这样的为这样为宜的。那么像儿童和老人呢？这个泡脚之前应该由家人先试一试水温，防止发生烫伤。另外呢，就是说泡脚也并不一定要追求一个大汗淋漓这样一个效果。中医认为呢，秋天阳气自敛，不宜过度的耗散，所以说呢，秋季的泡脚不适合这个出太多汗，避免耗伤了阳气。泡脚出大汗的时候呢，气血会随着津液外泄，导致头晕啊、乏力啊，或者是困倦这种情况。

0: 这个泡脚的最佳的状态呢，就是双脚觉得温热，然后后背呢有一点微微的发热，或者是有一点潮的感觉就可以。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
0: 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说这个泡脚的时候，假如说我们这个泡脚桶是自带足底按摩功能的，那它不是说力度越强越好。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这个按摩的力度越强，肯定是保健的效果越好啊。那么其实泡脚的时候呢，这个脚部的皮肤是充血状态，角质层吸水变软，皮肤是处于敏感的状态的。那这个时候假如说是大力的按压，那么暴力的足底按摩的话，很容易损伤足底的筋膜的软组织。其实我们如果想按摩，完全可以泡完脚之后呢，轻柔的揉搓一下足底就可以了。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那我们现在已经迎来了寒露节气，这个时候这个寒气渐重，而且常为昼暖夜凉，那么寒露时节应该如何注意养生呢？寒露呢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当中的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呢就是凉爽向寒冷的过渡。寒露时节呢，这个早晚的天气已经有丝丝的寒意了，万物也开始逐渐的萧瑟。那这个时候养生呢，需要注意这样的几个方面。

白露到寒露，那么这个燥呢是贯穿了秋季的一个主要的特点，所以说减辛增酸润燥养肺是一个不变的调理核心。饮食上呢需要考虑这样的两个原则，第一个是减辛，那么这个辛呢就是辛辣的辛啊，也就是说我们要减少辣椒、花椒、生姜这样一些辛辣刺激及煎炸熏烤类食物的摄入，避免助燥伤肺。第二个是要增酸，就是说我们要适量的食用像橘子、石榴和葡萄等这样的食物，有助于收敛肺气，顺应秋令。另外呢，银耳、百合、莲子等润肺的食材可以作为整个秋天的饮食标配。

为过冬啊储能的这样一个关键时期。饮食方面呢，除了遵循我们上面说的这个建议，辛、增、酸，还是需要注意滋阴。

肾，可以适当的食用莲子、栗子、红枣等这样的食材，帮助身体储存能量。假如说我们需要贴秋膘的话，需要以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为主，比如说百合、山药、排骨汤，或者是红枣、小米粥都是可以的，避免特别油腻的食物加重了肠胃的负担。

我们要滋润身体，减少燥邪的影响的话呢，优先喝温白开水，避免冰水的刺激。另外每天可以每隔1到2小时喝一次水，每次喝水的量呢，大约是150到200毫升左右。另外呢，就是说晨起我们可以空腹喝一杯温白开水来唤醒身体的机能，睡前1个小时呢也可以少量的喝水，大约100毫升左右，避免夜间口干，但是不要过量饮水，以免影响了睡眠的质量。

秋天呢也是运动的好时机，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个人情况来选择不同的运动项目。而且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不适合这个强度太大，应该逐渐的增加运动量。秋高气爽，这个时候比较适合出游，赏景、登高望远，而且闲暇的时候呢，可以多接触大自然，适当的进行一些舒缓的户外活动。另外，其实这个寒露时节养生呢，也可以通过一些穴位的按摩来这个达到一个养生保健的效果。比如说按揉或者是敲打足三里穴，既能够生发胃气、燥化脾湿，有助于强身延年益寿，又能够增强脾胃的功能，促进脂肪代谢。另外呢，就是我们中指的这个指尖呢，是心包经的起点，而心包经呢是心脏的保护墙，所以说呢，常弹一弹中指能够促进气血的循环，提高人体的御寒能力。

另外呢，俗话说寒从足起，人体的这个三阴交穴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它是位于小腿内侧，踝尖上方四指的胫骨内侧缘后处的这样一个穴位，它能够起到健脾益肾、补肝、调和气血，还有是提高人体防寒能力这样一个作用。我们每天可以按揉1到2次，每次3到5分钟就可以。

另外，关于寒露时节的这个睡眠呢，是这样的。早睡呢可以顺应阳气收敛，早起呢可以使肺气得以舒展，需要注意这个防止过度的疲劳和熬夜。

另外，这个寒露时节的天气转凉，几个重要的身体部位是一定要注意保暖的。首先，这个头颈部位是不能受冻的，因为头颈部呢是寒气入侵的主要部位。头颈部受凉会导致感冒、咳嗽和头疼这样的不适的症状，所以说我们觉得天气冷的话，可以这个戴帽子、系围巾，这样呢可以有效的保护这个头部和颈部。

另外呢，这个腰腹部也是不能受冻的。我们可以这个早晚出门的时候穿上马甲，另外呢，也可以时常用搓热的双手捂在这个腰眼上，具有振奋阳气的作用。另外这个时节要注意足部的保暖，以免寒从足底生。用热水泡泡脚可以舒筋活血，保养全身。另外在泡脚的时候，我们可以重点按摩一下像太冲、太白或者是太溪这样几个穴位。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是中信出版社的中国原创专辑，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为听众朋友安排的，不管是绘本也好，还是说那种字儿比较多的，但是一定要说一下，字儿比较多的这些书也是适合孩子们阅读的，这些书全都是中国原创的。那今天呢来了好几位朋友，那么他们有作者，还有图书的编辑，所以今天我们的直播机房是非常的热闹。那么今天呢，就由他们三位负责把这样的一集原创的中国的啊这样的内容带给大家。那首先呢，我还是跟听众朋友们来逐一介绍今天来做客的这三位嘉宾朋友。首先是要介绍作者了，那他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作者之一，他就是著名的，应该叫你画家是吧，于洪成。你好于洪成。
2: 刘莎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一听就老上电视是吗？来广播节目不适应。好，我们再来介绍啊两位编辑，他们都是来自中信出版社的。一位呢是王子豹。你好王子豹。
3: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另外一位呢是女编辑，是黄纯一。你好纯一。
4: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刚才我已经把直播机房的这三位嘉宾朋友和大家做了介绍了，那其实我们今天主角马上就要出场了，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哪些好书呢？其实刚才我已经透露一点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特别精致的一本绘本，那么作者于洪成刚才已经跟听众朋友打过招呼了。除了这样的一本绘本以外呢，我们还给听众朋友们带来了另外的啊，大家听好，首先是一个系列，给孩子系列，这是中信出版社的三本书，分别是给孩子的诗、给孩子的散文以及给孩子的古诗词。另外还有一本书啊，是童话里的世界。那么这三本书呢，我想应该这样，这四本书啊，应该是三种，实际上是四本，这四本书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划分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呢，绘本肯定适合就特别小的孩子看，但是其实说心里话，我个人觉得这书大人看也一样特别的美好。那刚才呢说到了给孩子的系列有三本，给孩子的诗、给孩子的古诗词，还有给孩子的散文呢，同样是给孩子看的，但是一定比孩子认字儿，或者说家长陪伴孩子阅读也可以。但是还有一个重点也要说一下，大人阅读也是非常美好的诗，您看看那些书名，看看那里面挑选的那些内容，你就清楚了。那继续再来说哦，这一套书一定要强调，不论是给小朋友看也好，还是说给大人看也好，这一套书给孩子的系列，就是如果孩子看的话，一定要求孩子最好能上黄春一是不是孩子得上个小学高年级或者是初中高中才更适合，如果特别低幼的话有点不太适合呢？
4: 对，可能是得上小学以后。
1: 一年级就行吗？一年级还不识字呢，怎么也得
4: 可以吧，八到十八岁都可以。
1: 好，是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跨度啊，是八到十八岁，我刚才听明白了。然后呢这个童话里的世界呢，我觉得它更主要的是其实可以家长给孩子讲，虽然也是字儿书，但是家长给孩子讲可能更加适合，孩子要自己看，这里面因为没有什么图片，如果光是这个孩子自己看字儿，恐怕能认识这个字儿的孩子已经不太满意这个书了。
4: 对，因为这个每篇童话前都有一个这个编者兰兰的解读，所以就是特别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看。
1: 哎，基本上我们今天呢这样的，我老要说三种书四本，就是这样的一个架构了。好了，那我们今天既然作者来了，首先呢就要把这四本书的一些简单的情况还有编辑都来了跟大家做一个介绍。为什么要在节目一开始做一个简介呢？大家不要着急啊，详细的内容我们会在稍后的时间当中逐一给大家讲解。但是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手里面呢还没有这几本书，如果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不把简介说清楚了，不把书里面讲了什么内容，那没有书的听众朋友可能听起来我们这集节目就有点费劲了，所以照顾一下他们，我们先把这几本书的简介做一个介绍。那于洪成从你开始吧。
2: 大家好，我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作者于洪成。《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故事是一个非常传统，然后非常古老的故事，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应该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呢，把《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故事，然后做成绘本这样一个形式，应该算是我在那个绘本创作道路上的一个探索吧。 然后其实梁山伯与祝英台最初我知道的可能就是从粤剧里面了解，然后之后可能就是电影，然后所以我就想呢，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如果做成绘本，它可以从什么角度，然后可以有一种另外一种大家没有看过的形式，怎么样把它呈现出来呢？然后之后就在大学的毕业创作，然后我就把它做出来了。然后最后然后我用了
1: 什么样的时间是吗？还是用了什么样的手法？
2: 我最后运用了那个中国传统的那个皮影的一个造型手法，然后用宣纸，然后用刀把它刻出来的。然后其实是一种应该是之前大家都没有见过的一种表现手法。
1: 太不容易了，大家拿到这个实体书以后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那接下来黄纯一，剩下那四本字儿书都归你啊，逐一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0: 行，这个剩下四本书呢，它其实是两个系列，一个系列就是给孩子系列。给孩子系列它的缘起就是这本北岛老师选编的给孩子的诗了。是2014年的时候，然后北岛老师他的这个出发点是要为他的儿子，然后去编这么一本适合于孩子阅读的诗歌的书。最后他是选择了57位不同国别的诗人，101首不同风格的新诗，然后去编成了这样一本给孩子的诗。有了这本给孩子诗之后，就有了给孩子散文和给孩子的古诗词。
1: 发现光让孩子读诗不行，还得再看看散文，再看看古诗词，是吗？好，这样的一个系列，三本给孩子的书我们讲过了。那接下来童话里的世界呢，这真的是一本给大人的书啊，给大人看然后念给孩子的书啊。
0: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本童话里的世界它是给孩子看的，同时也是给大人看的。因为这个童话，我觉得美好的童话是适合任何年龄的读者的，在不同的年龄读到它呢，就每个人都会有自己

0: 不同的感动和震动。嗯，这本《童话里的世界》也是一位诗人编的，他是那个兰兰，一位当代的抒情诗人。他和这个给孩子系列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所选的每一篇童话都有兰兰亲自撰写的一个对这篇童话的分析和讲解，从一个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所以特别适合家长和孩子一起去阅读去理解。
1: 哎，说到这儿呢，刚才呢黄纯玉啊是把这四本书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接下来我要替我们的很多读者朋友问一个问题啊，你看你刚才说的这四本书每个都是大腕，北岛也好呀，叶嘉莹也好呀，还有像兰兰，那其实很多的读者他们觉得哎呀黄纯玉你这工作太幸福了，整天跟这些特别有名的，其实他们不仅有名，是他们有真才实学人接触啊，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是不是跟我们所有的读者和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啊，大家其实对他们特别特别感兴趣。
0: 我觉得就是
1: 他们好接触吗，先说说。
0: 对，我是在接触了他们这样的老师之后，然后才有这样的体悟，就是之前我对包括北岛老师也好，然后李陀老师也好，叶嘉莹老师也好，都有一种敬畏的心情。
1: 对呀、啊、
0: 因为他们都是就是那么高的一个大家。
1: 就是你说你做这工作，你不仅要看他们的诗，你还得要指出他们哪有毛病，你是做这工作的，所以你批评他们的时候你心里面什么感受呢？
0: 但是我发现就越是就是真才实学的这样的大家，他

0: 打交道，因为人家特别有脾气，先拽你个半年不理你，然后你要说有什么变动的话呢，人家特别不高兴，甚至说那我不在你这儿做了。那刚才我们说的是这样的作者啊，我就要问一下了，于洪成，你是什么样的作者呢？刚才人家已经说了，大师都是那样的一种品德。
1: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也是初出茅庐的一个小牛犊吧，但是反正就是主要是跟编辑然后多沟通，然后从他们身上我也可以学到很多，就是怎么样把绘本能做得更好的一些方法。
0: 是这样的，但我觉得你说的不算，你的编辑就坐在这儿，我得问一下王子豹，王子豹你什么样的感受，跟这位画家在一起是像他刚才说的那么好沟通吗？有没有像黄春一跟那些真正的大师在一起的时候那么愉快的感觉呢？
2: 我觉得于洪成是个很好的作者，因为他很严厉。
0: 他严厉？
2: 对。
0: 怎么这么一评价？是他不听你的呢，还是你们俩没法商量呢？
2: 而且他其实是因为很多事情都必须要跟他商量，但是他很多事情都是他必须要弄明白了他才会接受，他不会无缘无故的接受你的建议。
0: 那你有没有印象当中你们俩在整个的这个书的过程当中啊，发生没发生过什么争执，然后最后怎么解决的？
2: 其实没有，基本没有发生争执，但是经常
0: 都是你听他的，
2: 经常在深夜要反复的聊微信，然后他终于接受了，然后好，终于可以进行到下一步了。
0: 那最后是他接受的你的多，还是你们出版社接受的他的多呢？
2: 其实我们都是为了要让这本书达成一个最好的效果，所以共同努力，然后我们其实经常是一个互动的讨论的过程，然后最后讨论出来一个方案，两个人都同意，好的。然后当然还有我们的唐老师，
0: 但是问题又出来了，王子豹，你看啊，刚才于洪成他说呢，这其实是他的一个毕业作品，也就是说他做这个本书的时候，他在画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毕业。但中信出版社，其实对于绘本的选择啊，不论是文字也好，还是说这个内容也好，都是很严格的。你们怎么这一次想到让一位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来做这样的一本画册？怎么想的呢？不怕影响销量啊？不怕他没名气，不给你们带粉丝来啊？
2: 对，首先其实这套书我们要感谢一下唐阳明老师。唐阳明老师是我们小活字图画书的负责人，然后他是日本非常有名的童书出版社福音馆书店的一个资深编辑，然后当时是他看我们学校的毕业展的时候挑到了于洪成的这部作品，就是而且当时其实这个作品它其实处在一个需要打磨的阶段，因为现在这本书整个是有17幅画面，但是当时只有14幅画面。
0: 你们生生给他添了3幅，觉得他画的不满意哈，我现在知道是这个原因。洪成你听见了吧？你画那个人家不满意。
1: 这其实是可能是唐老师他觉得可能是13幅太少了。

0: 然后他就觉得因为绘本嘛，然后他至少对于孩子来说，他大概在14幅、15幅左右是比较人阅读起来比较舒服的一个量。
1: 但是我的问题是，我觉得现在17幅也太少了，如果有37幅或者47幅更合适。对，还有续集有没有？
0: 续集以后会持续继续做中国传统故事的。
1: 那我得问一下啊，这个中国传统故事这样的一个选题，王子棒，你们是选定了于洪成来继续做呢，还是说有新的这个画家来交给人家下一项任务呢？
2: 我们会有新的画家进行新的任务，但是我们非常期待于洪成能够继续加入我们。
1: 啊，就是现在是人家不见得要加入你们，你们已经邀请了是吗？
2: 对，我们很努力的，我们很努力的在邀请他。
1: 哎，洪成，为什么你一刚毕业的大学生，这么有名的气的出版社这么邀请你，你还有点不是特别想答应呢？是什么原因呢？
0: 因为首先吧，就是因为我做绘本，其实还是抱着比较严谨的一个态度，我可能大概做一本书得要个1-2年的时间，我才能做一本我觉得满意的书，我就觉得我满意的书，我才能交给出版社。我是觉得这是我对自己和对社会的一种责任吧。
1: 我现在听出来一点了，就是洪成你好牛啊，很多毕业的大学生们他们找不到这个作品来做，但是你呢是必须要挑好的作品，这跟那个影视剧的大腕他们挑片子一样，一定要先看看剧本，我喜欢不喜欢，适合不适合我演完以后能不能给我增光添彩，我才能答应。你现在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种程度呢？
0: 不是说增光添彩吧，至少我觉得如果一个文本或者是一个故事我拿着我看着，我觉得有信心把它做好，然后我才会接。
1: 子豹，你是有这样的感受吗？是不是跟我一样，就是你们有东西给人家，人家不见得接呀？
2: 其实这本书很特别的，这本书他在大学里面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当时也在学校，我也在学校工作。
1: 你们俩是同学吗？
2: 我是他学长。然后对，所以我其实看过他这本书制作的一个过程，就是他过程里面很多画面都是他要先找到一种感情的触动的点，然后再继续把它给找到一种方式表现出来。所以这个过程里面他确实是很倾注心血的。
1: 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吧，洪成在大学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功课好吗？然后这个毕业作品都已经印成书了，他在整个的这班级里面的毕业作品里面的成绩算一个什么样的档次呢？
2: 那算是
1: 等级，
2: 算是当年绘本工作室里面非常好的了，因为当时他的这个作品得了全校毕业生优秀作品的3等奖。
1: 哦，哎，但是这一本书其实是中信目前力推的一本书，那你们社为什么在那么多的绘本里面，而且我也知道咱们中信出版社小中信嘛这样的一个系列，但是还是特别要推这样的一本书呢？
2: 其实有好几个原因。首先呢，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嘛，然后中国人其实要去不断的去回味我们中国的一个经典，然后《梁祝》作为古典传说里面的一个经典故事，其实我们非常希望有一个好的文本和图画可以呈现给孩子，就是让他有这么一个浸润的环境，这是第一。然后第二是于洪成的这个作品，他的创作过程很艰辛，而且他的这个绘画很有特点，我们一看就知道它是中国的皮影，而且然后它这种中国的皮影里面，它不单单是单纯的吸收皮影这种艺术形式，而且它还把很多有名的艺术作品，比方说像《洛神赋图》，比方说像徽州木雕，比方说像敦煌壁画，它把这些元素都吸收了，然后融汇到它这种皮影的语言里面，然后做成这一幅幅很精美的画面。就所以说很多人说看到这幅画美，但是为什么美呢？其实是因为它像很多中国历史上悠久的有名的作品致敬了。
1: 那我们接着来说更有名的，我们来听一听黄纯一的介绍。因为其实应该这样说，给孩子这个系列啊，这3本书啊，真的特别特别有名。当时呢，你刚才也谈到了啊，是因为最开始北岛觉得，哎呦，我们家孩子看见诗，有的好，有的不好，我得给他挑一挑。那后来呢，又想做给孩子的散文和古诗词。
0: 对，
1: 这个是以北岛的意见为主呢，还是说咱们出版社有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3: 其实也是出版社和那个北岛老师共同沟通的结果。就是北岛老师他想做诗之后，他觉得应该再做更多的东西，然后我们可能就提一些建议，然后大家一起商量，最后确定这个选题啊。
1: 我想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系列3本书，其实以后还有可能再出其他的。
3: 对，以后我们有就是挺多的一些

0: 选题策划。
1: 嗯，
0: 接下去这个月就会出版的是黄永玉先生的一本《给孩子的动物寓言》。
1: 哦，这就四本了。
0: 对对，之后可能还有给孩子的小说、童话、童谣、音乐等等等等，嗯，种类还是很多的。
1: 哦，那你就可以一直忙下去了哈。你给你自己找了一套系列的选题，你知道我们电台做节目，我们主持人也需要报选题，有的时候觉得哎呀，报选题这事儿挺难的，你得找到听众特别喜欢的，而且呢又符合当前那些热点的内容，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挺难的。我觉得你这是一特别好的方法，得感谢北岛。
0: 对，肯定得感谢北岛老师。
1: 等有机会让他听听咱们这期节目。
0: 行，
1: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样的一套的一个内容，那接着咱们再来说一说童话里的世界啊。那这本书，那么当时是作者有这样的一个成书的原稿件来找到你们，还是说也比较，因为我看到他这个内容其实每一篇都是单独的，
0: 对，
1: 是一张一张的，有的时候有一些作者我知道他们会拿很多零碎的，然后呢跟出版社商量咱们看怎么拼一个或者怎么一个构架。那这本书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这本书其实那个兰兰老师因为他自己有孩子，所以他、
1: 哦、
0: 对他对这个童话然后和教育的这个问题就特别的关心，他此前就是在一个杂志还是报纸的专栏上就写过很多就是有关童话的这个解析。
1: 嗯，
0: 然后但同时他也写了很多就从来没有出版过，大概有10年的时间吧，他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1: 哦、嗯、是一本用10年的时间积累起来的书。
0: 对，嗯，
1: 有话说10年磨一剑，咱们10年磨出童话里的世界了。
0: 对对，而且他确实是身为一个母亲然后送给他自己的女儿的一个书。
1: 现在问题又出来了，于洪成，你听见没有，人家给孩子的系列，人家北岛是给孩子设计的，说你得读点好一点的东西。童话里的世界呢，人本身是妈妈是吧，
0: 嗯，
1: 也觉得应该给孩子更好的一些读物，想来应该你还没有孩子呢对吧？
2: 对，因为我还是个孩子。
1: 好，我刚要问，我说你怎么能做出好作品给孩子看，原来是你自己是个孩子是吗？
2: 对，因为因为我没有孩子，然后所以跟孩子接触也比较好，也比较少，但是我曾经是个孩子，所以我就是有时候想选题的时候，我会挖掘我童年时期感兴趣的一些故事啊或者是素材什么的。
1: 但是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也曾经是个孩子啊，我有时候觉得我在孩子的时候喜欢那些东西，或者说我觉得特别好的东西，现在我长大以后我觉得太可笑了，我居然当年喜欢这个东西，或者说我当年哎呀怎么这么热爱某一个活动，我会有这样的感受。那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
2: 其实有时候是会有一点，就觉得哎小时候怎么喜欢这么幼稚的东西，但是你也想一想小时候嘛，因为世界眼界比较相对闭塞一点嘛，然后对有些东西可能就是会很感兴趣，然后大了你会觉得哎为什么会这么感兴趣呢，其实你自己也不懂。
1: 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因为你这样的一套绘本我拿到以后真的特别特别惊喜，给我的感觉就是这套绘本不仅仅是给孩子看的，给大人一样能够看。我只能说你如果是现在曾经是个孩子的想法，你给通过绘本实现出来的话，你太早熟了。你看你的作品再放到你长到二三十岁四五十岁或者五六十岁的人一样也能看，你有那么早熟吗？
2: 其实我觉得我小时候还是挺早熟的，就是像有些孩子嘛，小时候喜欢比较就是
1: 就追跑打闹，就比较这样的。
2: 对对，就是那种感觉。但是我从小我就特别喜欢类似于看那种比较正经的，比如说百科全书啊或者是什么科学的一些那种比较高深一点，就是听都没听过的一些什么，比如说碳十四啊，就小时候特别特别就迷这些没听过的词，然后想去追究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然后就会
1: 说结束语的时间到了，那三位珍惜最后的一句话的时间吧，你们自行安排顺序。谁先来？洪成你先来吧啊。
2: 好，然后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喜欢梁山伯与祝英台给你们带来的全新的一个感官的享受。
1: 子豹，我头一次看见你们俩互相谦让啊，所以我刚才替你们俩安排了一下让他先来，那第二个到你。
3: 啊，我希望大人们可以多给孩子读绘本，然后认识到绘本的乐趣。
1: 黄春一他们两个说的时间都特别快，所以你可以多说两句，最长的时间留给你。
0: 我想说就是在大人们在过自己的文艺生活的时候，也别忘了孩子也有这样的心灵需求，可能孩子美丽的人生就从我们这些给孩子系列开始。
1: 感谢于洪成，感谢王子豹，感谢黄纯一。我们今天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内容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4: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5: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 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3: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7: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 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9: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8: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9: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1: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10: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8: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11: 白天呢有徽剧、传媒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8: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12: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8: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0: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13: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9: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13: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一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15: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可方便多。
14: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6: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下行下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17: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18: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7: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

0: 王宏伟跳上了歌扇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歌下的水道检查铺放效果。
1: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一两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歌扇机有了用武之地。
0: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2: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3: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0: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4: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3: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0: 午后，歌扇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3: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5: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6: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5: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6: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5: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0: 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九号发布战报，过去七天俄军控制五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两座炼油厂和一处数据中心。
1: 总台记者九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九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0: 阿联酋总检察长九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九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九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0: 美国白宫九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七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1: 日本厚生劳动省九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庄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市进入特色种植集中收获期，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开展农机采收晾晒作业，田野间呈现繁忙丰收景象。郑家屯街道联合多部门开展物业领域环境优化与安全文明提质工作，以精细化治理擦亮辖区文明底色。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眼下我市已进入特色种植集中收获期，田野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田间地头，花生、朝天椒收割机来回作业，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开展采收晾晒作业。
1: 记者在永嘉乡荣光村田间看到，大型花生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起垄、挖掘、分离一气呵成，一串串颗粒饱满、色泽鲜亮的花生果被迅速翻出地面，整齐地铺排在田垄上晾晒。地里花生籽粒饱满，荚果成熟度达标，正是收获的最佳时节。荣光村农户今年种植白沙、丝粒红花生共计80公顷，预计产量可达110万斤左右。目前趁着晴好天气加紧抢收，机械化设备穿梭田间，大大提升采收效率，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永嘉乡荣光村村民张艳鹏：
2: 我今天是种了80多公顷，带动工人得有20左右人，最高的挣10000多，最少的也挣5000以上，来年我准备增加面积，让更多的人那个增加收入。
1: 与此同时，在荣光村部分特色经济作物种植地块，朝天椒也迎来了丰收时刻。翠绿的枝叶间挂满了鲜红饱满的朝天椒，宛如一个个小火炬，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按照现在市场每斤10元左右的收购价格计算，大约每亩地平均毛收入可达7000至8000元左右。永嘉乡荣光村村民刘欢：
3: 今年我头一年种了半晌地，但是现在来看产量好像能达到8-900斤一亩地，但是今年价格好像是能达到10块呀，就是我那半晌地能出35000左右吧，总体看是皮包米香。
1: 下一步，永嘉乡将继续深耕特色农业，优化种植结构，延伸产业链条，推动朝天椒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让特色产业成为助推乡村振兴、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强劲动力。
4: 为深化辖区精神文明建设，补齐小区治理短板，优化人居环境品质，筑牢居民生活安全防线，近日郑家屯街道联合市执法局、市消防救援大队、属地派出所多措并举，推进物业领域环境优化与安全文明提质工作，以精细化治理擦亮辖区文明底色。
1: 工作人员深入铁路小区，聚焦小区环境风貌与消防安全文明建设重点，对楼道杂物堆放、撕拉乱接电线、高层悬空飞线充电等不文明不安全现象进行规范治理，针对部分居民高空垂落电线为电动车充电的行为，现场做好文明引导与秩序规整。外路线缆长期受风雨日晒易老化短路，不仅存在火灾隐患，杂乱的线路也破坏了小区整洁风貌，不利于文明小区建设。工作人员重点规整楼栋外墙、阳台窗口、单元门口等关键区域，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优化小区整体环境面貌。同时，工作组对大市场周边重点区域卫生死角进行精细化清理，全面净化公共居住环境，在环境提质的基础上，街道进一步规范物业服务管理，优化物业服务合同，清晰厘清政企权责，针对物业服务标准模糊、履职不到位、日常监管薄弱等问题，细化服务标准，明确提升方向，推动物业服务规范化、标准化发展。下一步，郑家屯街道将常态化推进小区文明治理工作，完善长效机制，持续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用心打造整洁安全规范宜居的文明居住环境，全方位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郑家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主任杨涛：
5: 我们重点整治了撕拉乱建、楼道堆物、飞线充电、卫生死角等突出问题，持续改善小区人居环境，规范物业合同，搭建多方联动平台，畅通居民诉求渠道，及时化解物业领域的矛盾纠纷，小区面貌得到了明显改善。
4: 为扎实落实稳就业保民生工作部署，切实解决企业用工难题，保障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稳定就业，市人社局于近日牵头举办金秋招聘暨农民工稳岗就业专场招聘会，精准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助力劳动者稳岗就业，企业高效用工。本次活动联合市委社工部、团市委、总工会等多个部门共同举办，吸引域内外20余家用工企业参加，涵盖制造业、服务业、电商运营、家政服务等多个领域，提供就业岗位2000余个， 精准匹配不同学历、不同技能水平劳动者的就业诉求。活动现场设立政策咨询服务专区，面对面为求职者解读就业创业相关政策，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快享、应享尽享。现场累计进场咨询及求职人数超500人次。市人社局将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就业服务供给，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集聚优质人力资源，夯实稳就业、民生根基。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
0: 近日，团市委联合纳木斯蒙古族乡中心小学校开展“青春同心、十六子一家亲、民族团结”主题实践活动，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感悟民族团结力量。
1: 活动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拉开帷幕，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全体师生肃立行礼，厚植爱党爱国情怀。随后，各班级开展民族团结主题班会，老师们用通俗易懂、生动鲜活的语言向同学们阐释民族团结的时代内涵与重要意义，让大家真切体会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刻内涵，进一步加深对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解认同。同学们还走进学校民俗室参观学习，近距离感受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特色文化。文艺展示环节，同学们身着绚丽的民族服饰，带来舞蹈、歌曲、马头琴演奏等特色节目。悠扬浑厚的马头琴声让全体师生沉浸式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欢声笑语中增进民族情感。下一步，团市委将继续依托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等重要节点，持续创新活动载体，丰富教育形式，团结引领全市各族青少年听党话、跟党走，不断促进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为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贡献青春力量。纳木乡中心小学校学生包子瑞：
6: 在我们校园里有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学习玩耍，课间时我们结伴游戏，青春路上我们同心同行，我们要像一颗颗紧紧依偎的石榴子，互帮互助，和睦友爱，从身边小事做起，多说暖心话，多做互助事，珍惜这份同学义情，共同守护我们这个温暖的大家庭。
0: 为进一步筑牢辖区群众的财产安全防线，守护大家的钱袋子，东明派出所结合假期群众居家率高的特点，跳出传统集中宣讲的固定模式，组织民辅警开展特色入户反诈宣传，把反诈课堂搬进百姓家中，用敲门入户唠家常的形式打通基层反诈宣传最后一米，让平安防线在国庆期间扎得更牢。走访过程中，民辅警重点围绕虚假投资理财、冒充亲属借钱、养老保健品诈骗、短视频发单返利等农村高发骗局展开宣传，手把手教大家识别陌生来电，甄别虚假信息，提醒大家不随意透露银行卡、身份证信息，绝不向陌生账户转账汇款。在入户开展反诈宣传的同时，民辅警还同步摸排辖区矛盾纠纷，收集社情民意，做到反诈宣传和基层基础工作两不误。民警现场提醒村民，一旦遇到可疑情况，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守好自己的养老钱、血汗钱。同时鼓励大家当好身边的反诈宣传员，把学到的反诈知识转告家人邻里，形成一人听懂、全家防范、全村警惕的良好反诈氛围。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4: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1.44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7%。其中铁路客运量预计1.5236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19.6420亿人次，民航客运量预计1695万人次，水路客运量预计1099万人次。发达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假期大规模集中出行，有力支撑了假日经济的火热。新华网：近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即将于2027年1月15日启幕的长春大冬会， 是继2009年哈尔滨大冬会后，该项冬季盛会再次落户中国，也是继2022年北京冬奥会、2025年哈尔滨亚冬会后，我国迎来的又一综合性国际冰雪运动会。生活小常识：寒露到来，气温明显下降，昼夜温差变大，日常要及时增添衣物，重点护住腰腹脚踝，防止着凉。饮食宜温润，可适当吃银耳、梨、芝麻等润燥食物，少吃生冷辛辣。清晨常有寒露，晨练不宜过早，多喝温水，做好皮肤保湿，预防秋燥带来的口干、皮肤干痒。
7: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7: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双山镇中心小学教师江英深耕乡村教育沃土，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坚持以德修身，以爱育人，深耕教研，示范引领。他扎根基层一线，在平凡的乡村教学岗位上，生动诠释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和人民教师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自从踏上三尺讲台以来，江英始终深耕乡村教育一线，坚守在教学、育人、服务的最前沿。他深知孩子需要温暖陪伴与悉心引导，始终以高度的责任心对待每一名学生、每一堂课程、每一项工作，伏案备课，守护学生，用陪伴和坚守撑起孩子们的求学梦想，让乡村学校的讲台始终温暖有光。面对学生的成长差异与生活困境，江英始终关注学生心理健康，主动谈心疏导，帮扶困难学生，用温暖化解自卑，用鼓励点亮自信，帮助一批又一批孩子走出迷茫，向阳成长。他坚持以德育人，以行立范，严于律己，廉洁从教，用一言一行树立教师的良好形象。双山镇中心小学校教师杨丽红：
1: 乡村教育最可贵的就是日复一日的坚守。江老师扎根乡村讲台21年，始终以爱心育桃李，以匠心守初心。他不仅业务精湛，勤于教研，善于创新，更用温暖与责任呵护每一位孩子。我们号召全校教师向他看齐，坚守教育初心，扎根乡村满意的乡村教育。
0: 从教20余载，江英深耕小学语文课堂，潜心钻研新课标，打磨教学技法，创新课堂模式。他先后多次斩获省市级优质课与优秀教师奖项。同时，他还充分发挥党员骨干教师传帮带作用，主动帮助其他教师分享教学经验，交流育人心得，带动教研组整体教学能力稳步提升。双山镇中心小学教导处主任陈思锦：
2: 江英老师扎根乡村讲台21载，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他教学业务过硬，教研成果突出，对待学生真心付出，用心呵护，主动传帮带青年教师，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我们都以江英老师为榜样，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潜心教书育人，为乡村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在采访中，江英说，他将继续坚守教育初心，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持续为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双山镇中心小学校教师江英：
4: 教书育人是我的责任，用心守护每一名孩子是我的初心。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我更应当以身作则，踏实耕耘，深耕课堂教学，坚持教研创新，主动做好青年教师传帮带。往后我也会继续立足三尺讲台，踏实教研，潜心育人，尽己所能扎根乡土，长久陪伴乡村孩子向阳成长，用坚守诠释一名基层乡村教师的使命与担当。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
3: 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6: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真实。
1: 快点来，快点！
2: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是吧？
0: 曲折。
3: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感人。
4: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5: 用一拳头高的旧报纸可以兑换绿色植物盆栽，您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吗？在哪儿可以兑换？怎么兑换？组织兑换的志愿者们又是些怎样的人呢？在活动中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本期讲述绿色兑换的故事。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和大家见面。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给您讲到的是一个有关绿色兑换的故事。这个名词听起来呢稍微有点这个生疏，兑换我们都知道，用物品来换物品一般是这样的。那么在绿色兑换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换出去的是家里的一些废品，比如说旧报纸吧，啊，看完之后呢，你要是扔了就太浪费了，卖废品呢的确又卖不了多少钱。那么如果是把这个废旧报纸变成了绿色兑换当中的这个绿色盆栽，哎，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应该是非常的愿意呢？那么我想呢，这个绿色兑换还是对我们的生活可以是有所帮助的这样的一种活动。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两位，来自绿芽公益的两位志愿者吧。一位是咱们这个绿芽公益组织的创始人王威，王威你好。
6: 你好。
5: 你好。另外一位呢是他的，也是你们的志愿者，他的名字叫刘冰。
7: 主持人你好，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哎，王威，人称老王哈，我看还真的有点老王的派头。这个刚才咱们说到了你们这个绿色兑换哈，觉得挺有意思的。就像刚才在片花里呢，其实也是一连串的问题提出来哈，
6: 嗯，
5: 因为好像以前没太接触过有这样跟人家换东西的啊，拿这个绿色的盆栽去跟人家换什么旧报纸啊、废电池啊这类的，
6: 嗯嗯，
5: 家庭当中的一些废旧物品，
6: 嗯，
5: 那这样老王，你们是不是先把这个活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公益活动，好不好？
6: 啊，好的，
5: 嗯
6: 嗯，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这个活动呢，从它的名字上来看的话呢，叫绿色兑换，
5: 嗯，
6: 实际上是可以反着来念的。
5: 哦，
6: 比如说叫兑换绿色，
5: 哎，对，我觉得这挺有意思，就把这个绿色换回家去。
6: 哎，对对，是这样的。那实际上它倡导的是一种环保的、低碳的一种生活的一个理念。那比如说，我们会提供一些咱们北京老百姓比较喜欢的，比如说吊兰啊、芦荟呀、海棠花啊，等等等等这类的盆栽。
5: 嗯，
6: 然后呢，我们已经走到了北京的很多的小区来。
5: 嗯。
6: 叔叔阿姨们啊，或者说这些哥哥姐姐们，就可以将您家里边没用的、即将走入垃圾桶的这些可再生的也好啊，所说的这种废品资源啊，
5: 嗯，
6: 哎，把它换成一个绿色的一个盆栽。
5: 哎
6: 哎，
5: 两个概念啊，一个概念是这个绿色盆栽，
6: 嗯，
5: 绿色盆栽是你们准备的，
6: 嗯，
5: 家庭当中也可以常见的一些吧，
6: 嗯嗯，
5: 啊，当然特别贵重的恐怕可能也没有，
6: 嗯，
5: 像我们家里边见的那种什么绣球啊，
6: 嗯
5: 啊，什么这个。那叫什么呀？
6: 金虎啊，
5: 哎，对，还有那个叫绿萝呀，这一类的吧。
6: 对，
5: 哎，另一方面呢，那是我们家里的那个所谓的废品，
6: 嗯，
5: 啊，通常可能如果积攒到一定程度，门口要来个收破烂的，
6: 嗯，
5: 我们就卖给他了，也有的扔了，
6: 嗯，
5: 但是他这个就是你们的这个概念叫做可再生的，这叫什么物品？
6: 可再生资源，
5: 可再生资源，
6: 对
5: 啊，这个。基本上我们家庭当中能只要能卖废品的那些东西就都包括在内吧。
6: 对，差不多。
5: 哎，就是不见得非得是报纸哈。
6: 对对，
5: 咱们说的这个报纸是一个举个例子来说。
6: 对对，
5: 啊，刚才讲了一个一拳头厚的旧报纸，
6: 嗯，
5: 这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这一拳头厚的旧报纸，大概有多少 重量，这个换这一盆？
6: 其实这个一拳头高。

0: 高的话呢，他的这种理念的倡导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刘彪，就是他把这个理念提出来的，
1: 是
0: 吧？对，因为当时我们之前曾经想过各种各样的一个乘凉的方式
1: 啊，
0: 然后呢，后来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喝茶聊天的时候，
1: 嗯，
0: 他就说老王，他具体当时
1: 是怎么个情况？
2: 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有个理念叫举手环保，
1: 嗯，
2: 然后其实这个拳头每个人的拳头都不一样，
1: 对呀，
2: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重要的不是要换多少废品，
1: 嗯，
2: 而是要每个人能参与。小孩呢有小拳头，老人有老人的拳头，然后青年人有青年人的拳头。也就是说，大家以一拳高的废纸来以自身的这个称量，
1: 嗯，
2: 然后来兑换我们这个废品。这样的话，大家都能参与，就形成了一种绿色兑换，兑换绿色的一种公共效应。
1: 不是说拿刘冰的拳头当标准哈，也不是拿老王的拳头当标准，就你自己的拳头就可以了。你觉得够一拳头厚了，你就拿来。
0: 对对，
1: 是吧？要稍微差一点，恐怕你们也得换给人家。
0: 对对，
2: 因为很多小朋友就拿几张报纸来，
1: 哎，
2: 我们为了鼓励他，让他知道这种环保的意识，也去换，
1: 哎，是吧？哎，这个就是说，让大家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参与感。我举起了我的拳头，我出手了，是吧？哎，这个是我参与到这个环保的活动当中来了。其实说起来也不复杂哈，这个活动。
0: 对对。
1: 但是他得需要一个怎么说呢？需要一个准备的过程吧。啊，首先说这个活动，你们怎么就想出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以前也有很多宣传环保的朋友哈，哎，做各种各样的活动，你们怎么就想到了这个拿这个绿色盆栽去换这个这个废旧物品哈？你们是有这方面的资源吗？就是你们有人跟这个栽花养绿植的这个方面特别熟悉吗？
0: 还最开始还真没有。
1: 没有。
0: 对，因为我们最开始就是我找几个朋友来发起这样一个组织，包括做这样一个项目的一个初衷呢，就是说想让普通人参与公益或者参与环保的途径更方便。
1: 哦。
0: 就是他可能通过其他的这种平台的话呢，会了解一些这种公益环保的知识。
1: 嗯。
0: 但是说他可能。他在参与起来的话呢，并不一定那么便捷。
1: 嗯，
0: 那么我们就想要给大家提供一个这种他参与公益最方便的一个方式。
1: 哦，
0: 所以这是一个初衷。
1: 嗯，
0: 然后另外的话呢，绿色绿植嘛，大家基本上好多人都喜欢。
1: 嗯
0: 啊，无论说放在电脑前防辐射呀，还是放在家里面美化环境啊，
1: 嗯，
0: 所以说做公益嘛，也要讲究一个小小的一个营销策略，让大家喜欢啊。
1: 对，啊，你搞这个活动的时候，大家愿意跟着你参与，
0: 对，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开始想起来做这个兑换的活动呢？
0: 嗯，实际上最早的时候的话呢，我们以绿芽的这个机构的名义来做绿色兑换，是在2009年的时候就开始了。
1: 2009年就开始。那你们这个绿芽公益组织是在这之前就存在了，还是说就为了这个绿色兑换你们才组织的这个绿芽公益呢？
0: 也不是，在这个之前，就是我们先成立了绿芽公益文化交流中心这样一个组织。
1: 哦。
0: 然后组织呢定位成几个方向之后的话呢，我们想踏踏实实的先做一到两件事情，能在这几年之内能把这一件事情或这两件事情做好了。
1: 换句话说，也就是这个活动就是为了这个绿芽公益创建以后的一个比较实际的实实在在的这个活动。
0: 对的。
1: 啊，又不是特别复杂。
0: 对，
1: 是吧？哎，这个创意还是挺好的。那对呀，啊，那这里边就是有这么一个问题了，你怎么来搞这个活动？你首先你得有这个盆栽去跟人家换呀，对吧？你这个盆栽打哪儿来的呢？
2: 我先来爆个料。
1: 嗯，
2: 这个料其实是一个猛料，因为最初的时候可能老王，我们亲切的称为老王，他是来买。
1: 自己花钱去买，
2: 花钱买，
1: 哦，
2: 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还是老王在用自己的一部分收入来买这些盆栽。
1: 哦，哎呀，
2: 可能我们会有一部分志愿者，然后可能一部分这种一些爱心机构，然后会有一部分支持。
1: 哦，
2: 但是这里边的主导的因素还是老王用自己的收入来买盆栽，这也是我们其实。怎么说呀？就是绿色兑换一直坚持到现在的一个比较，不能说是，
1: 对，就是 就是他比较有力的支持吧。
2: 对对对，给我们一种动力，
1: 是吧？
2: 也是一种让我们坚持下去的一个理由。
1: 嗯，这个盆栽是买来的，我原来以为你们谁家里是开那个无土栽培，
0: 没有没有
1: 花卉栽培，
0: 没有没有。
1: 你们都跟这个行业不沾边儿，你们本身都是做什么工作？
0: 我之前是属于做商业的，商业策划的。
1: 做商业策划。
0: 对对。
1: 不是做老板。嗯、你不是说特有钱大款老板那种，不是？那个谁，
2: 我之前是在一个媒体工作。
1: 哦，我说你们都提到之前这个概念，那难道你们现在就不在那儿工作了吗？
0: 嗯，是的。
1: 那现在？
0: 现在我们都转为这种全职的来做。
1: 全职来做这个公益组织。
0: 对对。
1: 哦，那还挺不容易的。我看你们俩挺年轻的，是吧？
0: 是那个、对，我们俩都是80后。
1: 都是80后啊，成家了没？
0: 我成家了
1: 啊，
2: 没
1: 你没有，不是那你们就不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吗？现在女孩子要是吧，有房啊，有车呀、啊，是吧，都得有这样的，好像没有哪个女孩子提出来要有公益组织的这个条件吧？当然了，我不否认哈，你们肯定都有自己的幸福生活哈，就是肯定是替你们担心啊，
0: 嗯嗯，
1: 哎，这个因为刚才说了，你要拿出自己的前来去准备这个跟人兑换的这个绿植，这个是吧？
0: 嗯嗯。
1: 哎，这个虽然有一些帮助的人，有一些赞助的人，可能主要的还是得你们来负担。
0: 嗯，对。
1: 这个是一个挺大的负担，那要坚持下去也是挺不容易的。你们到现在你们搞过几次活动了？
2: 可能我们就是活动的场地就是有几块，一块是社区。
1: 嗯。
2: 因为老百姓都在那儿住嘛、
1: 嗯，
2: 一块是写字楼、
1: 嗯，
2: 因为白领多、
1: 嗯，
2: 他们可能对这种活动的认识也多、
1: 嗯，
2: 然后再就是高校，因为没有具体统计，我大概看了看之前的资料，有300多场，
1: 300多场
2: ，
1: 那如果要是平均起来一场，能换出多少东西去？能换来多少废品来？
0: 其实这个您问到了那个，这个还是很大的一笔亏空。
1: 嗯
0: 啊，然后呢，其实我们也是想，我们先做吧，我们先做。
1: 嗯
0: 嗯、肯定能有一些引起一定的这种社会的一个共鸣。
1: 嗯
0: 啊，我们先怎么说呢？就是说，可能我们的能力也有限，但是说我们尽量的去优化我们的这种操作流程，
1: 嗯
0: 啊，然后的话呢，能把好的活动带给大家。
1: 你刚才说下社区，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下社区的话，怎么跟人家联系？怎么来策划这个下社区的活动呢？
0: 其实，社区的话呢，
1: 嗯。
0: 我们现在还好了，因为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很多的这种合作伙伴的一个长期的合作关系。
1: 嗯。
0: 像最开始之前的话呢，我们也是一个一个社区去拜访去谈。
1: 嗯。
0: 说我们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形式的一个活动。
1: 哦。
0: 然后呢，可能对方说哦，那你们先过来先试一下吧。
1: 嗯。
0: 结果试了一次之后的话呢，他们就大范围的邀请我们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1: 嗯
0: 啊、
1: 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去跟人家社区去商量去。
0: 嗯，对对。
1: 啊，那你们
2: 那时候的绿色兑换呀、可能不是很出名。
1: 那当然了。
2: 到了后来之后，可能做的时间长了。
1: 嗯。
2: 因为老王做的时间比我长。
1: 对。嗯。
2: 然后我来的时候，其实这个活动已经基本上属于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
1: 哎，那我不听你的故事，听他的故事。
2: 对对对对，
1: 我就想问你们最开始的时候。
0: 最开始的时候。
1: 把那个事情做起来。
0: 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就说在沟通社区的时候，其实还是挺难的。
1: 是啊。
0: 那么采取了一个咱们做事的一个最简单方法，杀熟。
1: 先找熟人。
0: 对，先找熟人。
1: 就是
0: 找熟人。找熟人的方法呢有两种。
1: 一种
0: 是说发动志愿者，让他自己去找居委会。找物业。
1: 自己家的物业。
0: 对。
1: 居委会，
0: 对对，比如说您，
1: 嗯
0: 嗯，咱们通过做节目认识了，所以我们这有一个活动，
1: 嗯，
0: 那你肯定对这个活动有认识有了解，
1: 对，
0: 那么我说白了我就藏了个心眼儿，哎，你回去之后发动你家周围的这种社区的物业和居委会，然后来申请，
1: 怪不得呢。刚才在直播之前，我们从办公室过来的时候，老王跟我说，哎。我看你们这儿废纸挺多的，有机会可以到你们办公区来搞个活动。原来你是藏着心眼儿啊。
0: 对，因为就是说通过这样一个方式的话呢，我们才能有一
1: 啊，
0: 才能有一。这样的话呢，因为以至于到后来的话呢，就是说也是包括现在也是这样，就是有朋友认识啊， 包括同事啊，他们彼此之间。

0: 都相当于每个人都会成为一个这种小的一个叫什么绿色联络员吧，
1: 嗯
0: 啊，大概是。
1: 哦
0: 啊，
1: 绿色联络员
0: 啊，对对，
1: 啊，这个绿色卧底，
0: 对，
1: 你这个就是说从身边的这个熟最熟悉的地方开始，
0: 对，
1: 第一个社区你还记得是走的哪？你们家？
0: 我还记得挺清楚的，
1: 嗯，
0: 第一个社区的话呢，我这里又藏了个心眼儿，
1: 嗯，
0: 我当时是找的那个万科星源，
1: 为什么呢？
0: 嗯，
1: 你认识他们？
0: 对，我认识他们，
1: 嗯，
0: 我第一我觉得是他们这个社区环境很好，然后之前他们做的这种环保活动也有一定的活动基础，
1: 嗯
0: 啊，再加上的话呢，我想我要是说能有一个好一点的大公司先介入的话呢，
1: 哦，
0: 可能其他的公司的话呢，他也就哎，你看那谁谁谁都在做这个活动了，
1: 嗯，
0: 那咱们是不是也搞一个？
1: 你是根据人家那房地产项目的名气来的是吧？
0: 是
1: 是吧？大公司万科。
0: 对对对，这倒不是说给他做广告啊，那，
1: 嗯，
0: 就是说，我们第一场活动确实是从这个地方起来的，
1: 嗯，
0: 起来的话呢，然后紧接着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那里边，就是说他有的社区老百姓。哎，他参加活动之后的话呢，
1: 嗯，
0: 他就说白了就是说他的朋友圈啊，他就开始哎，因为我是东北人，大家就说，
1: 嗯，
0: 哎，这小东北又来了
1: 啊，
0: 这，哦，玩笑大家都认识了，就这样，嗯，啊。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
1: 这也是这个从一开始起步的时候，当然很艰难啊，
0: 嗯。
1: 你到那儿去跟人谈，人家马上就接受了，就让你去了吗？
0: 没有，
1: 也得问你好多问题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包括有提前要把准备好的盆栽的样品带过去，
1: 嗯，哦，
0: 然后还有那个我们做的这种环保宣传的这个海报，
1: 嗯，
0: 也拿过去，
1: 嗯，
0: 让他们看一眼，
1: 哎，还得给人家解释，
0: 对对对，解
1: 说我们这个活动是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0: 对对对，
1: 我们打算怎么做，
0: 对对，
1: 我们的这个意义在什么地方？
0: 是是，
1: 我们还要这个是吧？还得注意这个活动的这个安全，
0: 嗯，
1: 是吧？反正。各个方面吧，
0: 嗯，
1: 人家可能都会这个考虑的比较多，
0: 是的，是的，
1: 毕竟要放一帮陌生人进来，
0: 对对对，他这事儿挺多的呢，像比如社区里边，你做完活动之后，你是不是要把场地清扫啊？
1: 对，
0: 包括你要搭的这种展架子安不安全呢？
1: 对，
0: 能不能刮到小朋友啊？
1: 嗯，
0: 就反正做活动方方面面的问题吧，都会有，
1: 是吧？
0: 对，
1: 哎，社区，刚才刘冰还说还有大学，
2: 对。
1: 高校啊，还有什么？
0: 对，
1: 写字楼，
0: 对对
1: 啊，你们还做到写字楼里边，那就是到人家公司里边去了，
0: 嗯，对对
1: 对吧？
0: 对，
1: 就像刚才你跟我说的似的，是吧？啊，我们这有一个大办公区哈，100多人在这办公，肯定这里边有很多的，
0: 对对对，
1: 是吧？这个可以做活动的这个东西，
0: 对对，
1: 哎，这个是挺需要去发现的，可能也一开始不会想到有这么多地方可以搞活动。
0: 对对对，是这样，就是说做活动时间长了，然后呢，大家也就是说，因为好多朋友嘛，他就会给不同的建议，建议你应该怎么样，
1: 对对对，
0: 这样的话呢，我们听取大家的意见，逐步的来调整我们的这种模式，
1: 经验也是慢慢积累的，
0: 对，
1: 你们初次到这个社区的时候，人家社区里的老百姓怎么看你们？觉得好玩还是
0: 不是？他们都是最开始的时候
1: 怀疑
0: ，
1: 怎么怀疑呢？怀疑什么呢？
0: 就是这种两种声音吧，就是第一个，
1: 嗯，
0: 就是说，他们之前没见过这种模式
1: 啊，
0: 怎么还能用废纸还来换？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人也就会也会问说，哎，你到底是多少的废纸？
1: 嗯，
0: 然后来换。
1: 嗯，
0: 你这盆花
1: 会不会有人去算了啊？我这堆报纸，如果我卖了钱以后，我是不是能买两盆啊？对吧？你换走我这个，你肯定有赚啊。
0: 嗯，有，真有这样的，真有
1: 这
0: 样的。
1: 嗯，
0: 对，因为当时我们曾经有，我们当时用过了一种花叫滴水观音。
1: 嗯，
0: 那个花的话呢，在北京市就是你。批发的最便宜的价格应该也是在10几块钱，
1: 是吧？
0: 对，因为我们做活动知道这个东西。
1: 嗯嗯。
0: 然后当时
1: 买过。
0: 对对对啊！然后那个我们兑换的废纸的话呢是5公斤。
1: 嗯，5公斤废纸。
0: 对，五公斤。
1: 兑换一盆滴水观音。
0: 对对对，5公斤废纸的话呢，大家觉得哟，这5公斤可是值不少钱吧？
1: 对啊。
0: 这有一个。
1: 我不知道现在收报纸的价格是多少，按公斤，怎么着也得5毛钱一公斤吧？
0: 行，又比这个高。
1: 啊，1块多一公斤。
0: 一块多一公斤。
1: 我这还要过时了。
0: 对，5公斤呢，也就是说5块钱吧。
1: 5块多。
0: 对，5块多嘛，5块多嘛。然后你看它的批发价格可能是10块钱。
1: 10块钱。
0: 但是你要是到一些花店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卖花这个地方，你去问的话，它肯定的价格是不止这个嘛。

0: 是吧？
1: 所以说他就当时也出现了一个这样一个情况。
0: 也有人问说你们，哎，你们这个换走的东西好像卖钱更多，是吧？
1: 对对对对，有这样，
2: 提升一直不断。
0: 对，那就是说你们换去的这些东西，
1: 嗯，
0: 就是换拿这个绿色盆栽换来的这些东西，
1: 嗯，
0: 你们是怎么处理的？是拿到废品收购站去卖钱了吗？还是怎么来处理的呢？
1: 啊，不是不是不是这样的，嗯，啊，是这样的。我们呢有专门的一个国内比较好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回收的一个机构，
0: 嗯，
1: 他呢将这些实际上这些资源为什么称为它是再生资源呢？比如，
0: 嗯，
1: 比如说纸，他们，嗯，我们可以给它做成环保铅笔，
0: 嗯
1: 啊，比如说咱们用的这种旧的这种再生用纸，
0: 嗯
1: 啊，比如说这种那个塑料瓶，它实际上里面是含纤维，比如说我们穿的衬衣啊，这里面都含有纤维，它是可以做成好多好多的再生产品的。
0: 嗯，
1: 我们移交给他们呢，他们到最后相当于是我们移交给他的是这些，比如说纸，
0: 嗯，
1: 到时候他呢给我们提供的是什么呢？铅笔。
0: 哦。
1: 哎，那个旧的打印纸。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再拿着这打印纸，不是说绿色兑换吗？
0: 嗯。
1: 你回头你还可以拿你这个旧纸换新纸。
0: 哦。
1: 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循环。
0: 你就是先换绿纸，绿纸换来东西交给这个环保组织。
1: 对，
0: 环保的组织再生产出来再生的这些产品，
1: 对对对，
0: 用再生产品再去搞活动，
1: 对对对对，
0: 再去兑换废旧，
1: 对对对对，
2: 形成一个循环，
1: 形成一个循环啊，
0: 不是像我们就是最初的时候理解那种，哥几个哈，换完了以后蹬一三轮，
1: 嗯，
0: 直奔废品收购站，哎，回来一算账，今儿个买了500块钱的花，换了1000块钱的这个收入，不是这个意思，他们。不是做生意，
1: 嗯，对，
0: 对吧？
1: 对
0: 啊，做生意的话，那个你想，你这一拳头这就要了命了，
1: 对
0: 吧？
1: 对，
0: 拳头，我这拳，搁我这拳头恐怕是吧，这分量足点，
1: 嗯，
0: 高点。那要是一小朋友的一拳头，我估计可能家里都有小朋友，
2: 对，
0: 人家要想来换的时候，都让家里小朋友拿拳头。这个是刚才也说了哈，
1: 嗯，
0: 你们到现在为止呢，搞了这个。有200多场这样的兑换活动，
1: 对对，
0: 场场呢都是往里头赔钱的，没有说拿它去赚钱的。当然了，是不是时间长了以后，大家就对你们比较理解了？
1: 对，就时间长了，大家就，它就形成这样一个习惯了。
0: 嗯
1: 啊，就你比如说，咱北京市讲垃圾分类，
0: 嗯
1: 啊，他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个习惯。
0: 嗯，
1: 哎，这样的话，社区居民的话呢，他就，嗯。他就哎，他一看这几个人来了，一摆开的这种环保宣传的资料的话呢，他就会主动的将他自己家里面的纸啊、
0: 嗯、
1: 瓶子啊，
0: 都留好了。
1: 对，他都留好了。
0: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4: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5: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6: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丁德兴奉命去借立权枪，这就到了城下了。结果上边这位少主爷张兴祖还真挺聪明啊，怕敌人有诈，死。

就把这丁德兴请到了王府。到了之后，请进书房之中，丁德兴还得演戏呢，还假装生气，让闲杂人等都退下。这张行祖一看，这是有要事交代呀、啊，你们退下吧。啊，是，下人们都出去了。书房内就剩下丁德兴和张兴祖俩人。这会儿啊，丁德兴在怀中取出了那封伪造的书信，就递给了张兴祖。张兴祖接过信，打开一瞧，顿时就愣住了。上面写道：“我儿兴祖见字知悉，为父两军阵前被于金彪生擒活捉，带回徐州，本当斩首示众，但因你大师伯徐达在西吴王面前美言，不但未杀，反而封我泗水侯之职。西吴王对为父百般敬重，我在徐州安然无恙，只是日夜悬念你母子，唯恐你师爷知道此事，率兵去剿泗水关呐、啊。如今你母子危在旦夕，特派你丁叔叔送信于你。我儿见信后，赶快将你母亲送往张家庄娘舅家中。你随丁叔叔同来徐州，不得迟误，千万千万。”张兴祖看罢这封信，心中暗想：“不对呀，刚才这位丁叔叔说的，这怎么和这封信不一样啊？我爹爹投降朱元璋，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看这字体没错，是我爹爹的，手戳这也是爹爹的，可是……”这张兴祖满腹狐疑，丁叔叔，这是怎么回事啊？丁德兴压低了声音说：“在城下，我不敢跟你说实话，更不敢把这封信给你往上寄。要不刚才我怎么那么生气呢？因为要让别人看见就坏了。城里不是还有个副元帅吗？临来的时候，你爹爹告诉我了，他走之后，泗水关是副元帅当家，你是辅助副元帅镇守城池的。倘若让副元帅知道这哪怕一点点的消息，非把你们举家扣了不可呀。孩子呀，你爹爹叫我告诉你们，赶快走，这个地方是个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张兴祖说道：“丁叔叔，要是这样的话，您就等我一会儿，我得去告诉母亲一声。”说着，兴祖起身拿着书信来到后堂，见到母亲说道：“娘啊，事情有变，咱们得赶快走。我爹爹临行之时是这么吩咐的，没有他老人家的亲笔书信，任何人的话也不能听。如果有他老人家的书信，咱们见信就得照书行事。现在我爹爹的亲笔书信送来了，您瞧，他已经投降了西吴王朱元璋，并派西吴大将丁德兴到泗水关给咱们送信来了。娘啊，您说怎么办好呢？”夫人接过书信，仔细读了一遍，又反复看了字迹，对张兴祖说道：“孩子呀，你要仔细看看，这确实是你父的笔迹吗？”张兴祖说道：“孩儿已经对过笔迹，确实是爹爹亲笔所写。”夫人点点头说：“既然是你爹的亲笔信，那咱们就照你爹的吩咐去办。你赶紧去叫备一辆车，